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准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那今天
1: 早间的8:01，大家都在忙些什么呢？
3: 都在路上，估计堵在路上。
1: 堵在路上。
3: 因为今天早上我过来的时候，发现胜利路的部分路段也是有堵车的，解放路在堵车。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路况，反正这个现在市里面各大主干道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早上这个点呢，都是大家上班上学的一个赶的一个时间点啊。哎，其实我有点疑惑，疑问
1: 啊，疑问什么？
3: 就是8点了，都不都应该坐在工位上了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有堵在路上的呢？迟到了吗？
1: 所以这个单位的上班时间不一样吧？
3: 大部分的上班时间、上班的点、上学的点不都早上8点吗？
1: 是啊，
3: 对吧？
1: 但是也有9点上班的，也有就是，比如说人家这个
3: 错峰的，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做生意的呀。
3: 所以我一直这么多年来，我都会有一个疑惑，我就觉得8点之后，这个早高峰就该过去了，觉得大家都应该坐在像我一样坐在工位上开始工作了啊。
1: 你以为每个人的这个上班时间都跟你的节目点一样吗？
3: 差不多吧，就8点吧。当然了，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工作时间啊。这个点也的确早上7点到9点都是每天早上的一个早高峰的时间。希望在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虽然是咱们在赶早高峰，但是大家还是一定要放平心态。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昨天晚上啊，就是我就特别奇怪，既不是拐弯也不是什么，就两辆车就在就刮蹭了。
1: 在什么地方呀？
3: 昨天回去的时候是在解放路上，就是我估计吧，他们俩是一个想直行，一个要变道，就都没有注意，或者谁都不让谁，哎，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俩人刮蹭了，结果一条路都堵了。
1: 你看小小的刮擦啊，堵了一条路，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啊，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
3: 关键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就是或者说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礼让一下，因为车堵的时候我自己是心有体会的，比如车特别多的时候，我想变道，我想到那个道上去，但是如果没有人让我真的很着急。其实有些朋友他既然打了一个转向灯，可能他是前面走错路了，或者他确实着急需要变道，变到另外一个右转道或者左转道上，那其实我觉得后车就让那么几十秒钟，我觉得对于后车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除非说他的这种变道可能存在一些危险隐患。
1: 对，
3: 那如果他只是提前打了比如变向灯，他告诉你说，哎，我想变道，请大家能不能为我让一下，那我觉得在路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也知道在路上会有一些司机，你想变是吧，我就不让你，我看你怎么办。
1: 其实我们有时候说礼让不仅仅是说汽车、机动车去礼让行人，
3: 互相之间也要礼让。
1: 对，就是礼让一下又能怎样？
3: 对，让他一下，你就让他过一下，你就让他变个道，你就踩一个刹车，对吧？又咋地？
1: 宽容一点，
3: 就是。
1: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并且互动。我们看看老朋友，汪助理、未来还有爱果粒还有李队啊，都已经在群里面打卡并且问候大家早上好了。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跟大家聊天啊，也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来到全新的一周啊，我们的天气舞台呢是主打一个稳定，没有冷空气影响，白天气温呢略有升高，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白天阳光在线，午后略有热意，早晚20度上下的气温，凉爽舒适持续的晴好天气会让秋燥更加的明显。大家平时呢可能会出现口干、皮肤干这样的症状啊，日常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银耳、百合、梨、山药等温润食材，少吃辛辣、烧烤等燥热食物，减少燥邪伤身。
3: 说到这个口干啊，我觉得咱们俩现在都要开始准备一样东西了，
1: 润唇膏是吗？
3: 对啊，你看嘴唇都开始要起皮了啊。
1: 是，
3: 这个时候大家的确可以开始准备润唇膏。

0: 高了。好，具体的预报，9月15号，也就是今天是多云转晴，18到27度。明天9月16号是阴天，20到29度。9月17号是小雨，20到26度。
1: 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0: 1954年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1: 1990年的今天，国内可视电话首次在京沪间开通。
0: 1991年，最大的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
1: 2000年的今天啊，悉尼奥运会开幕了。
0: 2008年，以雷曼兄弟宣告破产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大家我相信都是记忆犹新的。
1: 2023年的今天，由中国江苏省主办的中国昆曲江苏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会议主题聚焦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同期举办了昆曲折子戏的演出，包含牡丹亭、游园惊梦等经典曲目。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听一首牡丹亭。虽然这首歌呢是一首流行歌，但是它的这首歌里面是张信哲的一首歌曲啊，也是改编自明代汤显祖的昆曲
0: 牡丹亭
1: 游园惊梦的选段。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未来说：“哎呦，开场曲不错哦。”
3: 嗯，牡丹亭。嗯，
2: 未来呢比较喜欢听流行歌哈。
3: 啊，
2: 就关于听歌呢，就是大家的口味不一样，也有老朋友呢喜欢听民歌的。
3: 对，咱们就尽量全方位的照顾吧。
2: 哎，对，希望都能够满足大家啊。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面对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治理难度大的现实考题，蚌山区淮河社区中心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构建机制创新、资源整合、队伍锻造、精准服务四为一体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交出一份从被动应对问题到主动服务民生的多元治理新答卷。
4: 淮河社区中心全面推行三长一户治理机制，依托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党员中心户，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光彩家园 B 区四号楼楼栋长谭宝成是蚌山好人小区物业电工，他几乎24小时随叫随到，无偿为居民解决生活难题。光彩家园 B 区居民施女士：
5: 比如讲家里跳闸了，开关坏了，或者是坐便器马桶冲水不太流畅了，哪怕你12点钟喊他，他都能起来给大家解决问题。
4: 楼栋长谭宝成：
6: 这些居民呢把我选择楼栋长呢，我感觉到身上的有一点责任，要尽力的帮这些事情居民的事情给他做好。

0: 淮河社区中心下辖18个社区，老旧小区集中，群众诉求多元。为凝聚治理合力，社区中心依托区域化党建共治联盟，联动辖区内多家单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科普文体等共建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周六物业接待日，闭环处置群众诉求，高效破解民生难题。凤山法院小区居民殷卫林：
1: 过去的小区吧，草垛、葱垛，有喂狗的到处拉屎，非常乱。
0: 民政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刘伟：
2: 将居民诉求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通过翻新路面、改造排水系统，解决了居民出行难的问题，小区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淮河社区中心精准对接群众所需，组建了130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今年上半年，辖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20场次，参与志愿者达3000人次，落地实施各类民生服务项目6个。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李媛媛、刘翠华报道。
3: 那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小区有什么让你觉得不错的改变？有什么让你觉得社区有什么很好的服务？也可以跟咱们来聊一聊。来，我们请琼姐说说，因为琼姐逛社区逛的比较多，在你所逛的这些社区当中，你觉得哪个社区的服务让你觉得可以竖大拇指的？
4: 我觉得建新社区吧，建新社区就是他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新兴社区啊，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的报修服务啊，尤其是老旧小区，他们报修是直接报修到社区，然后由社区去对接相关的维修单位，因为有些老旧小区它可能没有一个正规的物业公司，又或者说有些事情它根本就不属于物业公司，它可能属于市政部门，那你报给物业公司，那物业公司它也不解决，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像建新社区，它就做一个分流，就是你先报到我社区来，如果这件事情是属于物业公司的，那就让物业公司去做，如果不是物业公司，那他们一定是比居民了解的更多，他们就去找相应的单位，这样的话呢，等于说是只要转一层就行了，不需要转很多层，这样的话解决问题会更快一些。
3: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你觉得你们家小区啊服务怎么样，有哪些不错的改变，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么在今天的老蚌埠历史这个环节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双墩文化淮畔先民。
4: 双墩文化可以说啊，能说的内容太多了，所以每一次呢我们都只是捡比较就是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会一部分一部分跟大家来说。
3: 每次的主题不一样。
4: 对，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双墩文化里面的这些生活在这片文化区域里的人民啊。双墩先民是生活在淮畔的古老的族群，一直以来呢，关于新石器时代史前先民形象考古的资料是不多的。双墩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塑雕题文面人头像，
3: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4: 咱们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
3: 对，
4: 这是极为珍贵的史前人物形象资料，直接展示了7300年前双墩先民的风采，进一步揭开了淮河流域先民的神秘面纱。
3: 陶塑雕题文面人头像呢，是国家一级文物啊，面部写实，五官端正，神情呢也很可爱，形象丰满生动，是古人雕题纹面习俗的最早的实证。
4: 雕题，雕为刻画之意，题则为就是额头，雕题就是在额头上面刺花纹。这件人头像呢，在额头正中呢刻有两个形似太阳的同心圆，推测双墩先民存在对太阳崇拜的现象。
3: 那个时候你看就开始有纹身了。
4: 纹面啊，也叫镜面、绣面啊，就是你看古时候它也是一门艺术啊。
3: 对，就是说把图案和花纹刺在脸上。那么这个人头像的脸颊两侧各纹有五个对称的刺点啊，戳刺点，它连成了一条斜线。雕题和纹面呢是一种特殊的身体语言，表达着先民对自身或者族群的理想与诉求。
4: 一直以来关于这件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性别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很多学者认为人头像它的这个它只是要雕塑一个端正精细神态可爱俏皮的是一个女性的形象，但是也会有一些学者认为双墩遗址出土的很多的陶组形支架是男性的象征，是男性社会地位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的象征，在社会上的男性较有享有较高的威望，人们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崇拜男性了，所以这份人头像身份必定是高贵的。他说他眉骨

0: 粗且突出，极大可能是男性。
1: 关于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反映的族属问题呢，朱红教授从面部形态特征做出分析，认为其具有低而宽阔的面型，明显突出的眉弓，较厚的唇部，较大的眼裂和欠发达的上眼睑褶皱，这些特征呢似乎均与先秦时期古中原类型居民比较相似。
0: 虽然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性别和族属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需要考古、历史、美术等众多不同领域学科的合作，多角度、深层次的共同探究，但是它孕育的重大的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1: 2019年5月2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蚌埠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研究蚌埠双墩桃塑人头像与史前雕塑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双墩出土的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是目前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价值，可以从艺术价值的视角予以推广，对文物考古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以双墩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为载体，深入研究并做好历史文化传承。
0: 其实除了这枚这个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之外呢，双墩遗址还出土了一件人头形桃塑和两件人面陶器，叫刻画符号，这些都是古老的淮河先民的形象写照，是淮河流域文明起源的重要实证，是承载灿烂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1: 好，对于这个人头像，大家可能都见过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你觉得他像男的，像女的？又没头发，对吧？又没身体。
1: 这个怎么判断呢？对，
0: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小孩儿。
1: 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是像一个女性，说实话，我第一眼在博物馆里看见他的时候，
0: 我分不清他是男女，因为我就觉得他像一小孩，像一个娃娃一样。但是我看他就是一陶瓷娃娃，哎，出土一娃娃。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没有看过，最早去看到那个人面像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我没有去研究过他的历史，我就觉得哎，这是哪个少东家吧，
1: 像个小孩是吧？
0: 对，就是可能是、哦、也许我是说，也许孩子也许可能是一个不足的希望，但是孩子也是有性别的嘛，
1: 也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观感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你看像小孩，我看像女性，但是也有专家指出他是男性。
0: 那现在没有定论，但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以这面人头像为载体的重要的文化价值大家都已经发现了。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
4: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11: 他是宁宁。
10: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李队说，我是光彩家园 B 区，环境不咋地。
11: 嗯
10: ，A 区改造后好得很，到我们 B 区改造时没行动了。
11: 啊，可能是资金紧张。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对吧？
1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1: A 区改造很好，你觉得好在哪儿？也可以说一说啊。
10: 嗯，
11: 我觉得可以跟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是物业去提一提意见，去问一问怎么回事儿，咋就到我这儿没行动了？
10: 对，怎么到咱们 B 区就没动静了呢？
11: 对，
10: 问问看啊。李队可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 A 区它改造了哪些部分啊？你觉得比较好？
11: 好，渐行渐远就说了啊，那个桃树笑脸，对，笑脸啊，就那个笑脸，他说前段时间去

0: 辽博出差了，可回来了。回来我们到博物馆去给你问问哈。
1: 他说跟那个小狗一起去的。
0: 啊？这个啥？
1: 好，我们再来看汪助理留言啊。他说开学了，只能先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才能去跑一圈。
0: 嗯，
1: 起早了又怕他醒了，一人在家不安全，不锻炼吧又胖，难，男人难，居家男人更难。
0: 就是你非得他上幼儿园之前去跑是吧？
1: 他是把孩子上完送完幼儿园之后再去跑的呀。
0: 那就跑呗，就是前后，就是这个点可能有点晒，但也还好，毕竟已经是秋天了嘛，不是夏天。嗯，那我觉得你可以晚上锻炼呀。
1: 晚上不是也要看孩子吗？
0: 哦，确实难，要不带孩子一起练。
1: 啊，而且孩子晚上还要写作业呀。
0: 哦，
1: 还要他还要做饭呀。
0: 哎呀，那我觉得这都是运动。实在不行咱们就这个靠墙半蹲，不一定非得走，在家里也可以锻炼嘛。
1: 他想跑跑步呀。
0: 嗯，家里买个跑步机。
1: 哦，那不方便呀。就这个点儿吧。啊，
0: 嗯，
1: 好，还有渐行渐远，刚才说那个跟那个小狗一起去的是啥意思呀？
0: 对啊，
1: 啊，跟咱们来说说哈，
0: 聊聊啊。
1: 对，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项重要的省干线建设项目 S313 头浦至大兴段 G329 大兴至漠河口段的一级公路改造工程，是我市重要的国省干线建设项目。项目经过前期的紧张施工，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绿化机电等工程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国庆节前有望实现全面通车。
2: 在国道329大兴至漠河段一级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对多个路口机电设备进行安装。国道329大兴至漠河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相关负责人房志杰：
3: 目前我们329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其余附属项目包括机电绿化正在施工，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2: 省道313头铺至大兴段、国道329大兴至漠河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两条线路首尾相连，总里程 28.6 公里，是连接市区与五河县的重要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大，承载着区域核心运输功能。截止目前，两段项目主体工程均已完工，桥涵、路基、水稳、路面完成率均达100%。市公路中心直属分中心副主任吕宗豹：
4: 我们现在计划9月20号左右完成交安验收，争取国庆节前实现全面验收通车。这条路建成过以后，能够极大地改善市县之间的那个交通通行和区域经济发展。
2: 记者沈天福、马笑报道。
1: 这个天啊，秋季有人说是减重的黄金窗口。你看这汪助理不是天天要跑步吗？他也要减重，很多人跟他一样。啊，都是去运动呀、健身呀、减肥呀。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5个小技巧，能让你掉秤。
0: 哎，天气转凉，衣衫渐厚，不少人会下意识的放松体重管理。反正赘肉多了没事儿，衣服能遮住。但是外形可以掩饰，身体的变化是藏不住的。科学减重从来不只是为了穿衣显瘦，更是给心脏、血管、关节和代谢系统减负。研究显示呢，体重每减掉1公斤。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减少大约4公斤，血糖、血脂等指标也会随之改善，而秋季恰恰是重启体重管理的好时机。
1: 入秋以后呢，天气转凉，胃口没有那么贪凉，基础代谢率会略有提升，作息更容易规律。我们跟大家说这么5个小技巧，能帮你科学的进行秋季体重管理。
0: 哎，首先呢，贴秋膘。哎，说不知道减肥们为什么要贴秋膘，要告诉大家，贴秋膘咱们要科学的去贴，要补的是营养，不是热量。优先选择鱼、虾、鸡胸肉、豆腐等优质蛋白。火锅呢，你可以选清汤，比如说咱们之前说过的，椰汁汤就是椰汁汤啊，可以先涮菜再吃肉，多吃一些南瓜、白萝卜、秋葵等一些应季的蔬菜。
1: 嗯，还有呢，天凉别忘喝水，出汗变少，很多人不自觉就少喝水。
0: 嗯，
1: 但是减重期间呢，水分代谢很关键，每天要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别等口渴再喝，饭前半小时喝一杯，还有助于控制进食量。
0: 嗯，运动前要先热身，秋天肌肉呢更容易僵硬，建议运动热身 就是运动之前热身5到10分钟。

0: 钟再开始，避免拉伤。早晚的气温是偏低的，晨跑夜跑注意要添衣。运动结束之后要做静态拉伸，帮助肌肉去放松。
1: 还有就是要睡够觉，睡够觉可能比少吃一顿还管用，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素，降低瘦素，让人第二天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
0: 熬夜的时候特别想吃夜宵。
1: 对啊，原来我们有时候爱吃东西是因为觉没睡够呀。
0: 哎呀，觉睡够了反而吃得更少了。还有就是定期监测，别只盯着体重看，可以每天早上空腹称重，每2周测试一次腰围，并且记录数据。腰围比体重更能够反映减脂的效果。减脂期呢，可能会出现体重没变，但是腰围变小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说明脂肪在减少。
1: 好，我们说这5点啊，一个是定期监测，第二个是睡够觉，第三是运动前先热身，然后是天凉别忘喝水，然后记得贴秋膘，
0: 但贴的是营养不是热量。
1: 对，那如果你觉得难以坚持的话呢，不妨找个帮手。
0: 哎，科学减重这件事儿啊，难的不是不知道，而是坚持不下来。好在如今呢 ，AI 可以让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健康搭子。吃饭前呢，可以给 AI 拍张照片，问问这一餐搭配的怎么样，卡路里超标了吗？遇到了平台期该怎么办呀？秋天适合什么样的运动项目等等这些问题，他们都能够给出即时专业的解答。我就特别喜欢用。我每次都把我今天吃了啥，就是减重期间减脂期间我吃了啥，我都一一的塞给那个 AI， 然后我问他
1: 怎么回答你。
0: AI， 我让给我算一下这顿餐的热量是多少，我下一顿该怎么吃，他就会告诉我。
1: 如果你绑定了智能手环、手表或者是体脂秤等硬件设备，可以在 APP 的健康一栏里随时查看体重、睡眠等10多项健康指标，并且获得直观的健康状态评分和个性化分析，身体状态变化呢一目了然，调整方向也更清晰。
0: 全民科学减重行动呢，据说已经累计超过500万斤了。在近期开展的全民科学减重1亿斤的活动当中，不少参与者已经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据称啊，据统计啊，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参与活动的全网的网友们累计减重突破了500万斤，其中超过23万的用户减重达到5到10斤，超过5万用户减重10到20斤，更有8万人的 BMI 从超重到或者是肥胖状态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范围。目前这个活动仍然在朝着1亿斤的目标继续前进，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话，也可以试试看，用你的什么智能手表啊，你的 AI 各种来监测一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达到减重或减脂的效果。
1: 有参与者分享自己2个多月减了20斤，
0: 好厉害啊。
1: 更惊喜的是体检时好几项代谢指标都明显好转了，比掉秤还开心。当然了，这个个体情况呢是存在差异的，减重效果也是因人而异。
0: 2个月减掉了20斤啊，妈呀，半年我5斤都减不下去。
1: 就是我这么多年了，好像我的体重就好像没变过。
0: 我10多年了，体重没变过，
1: 都是维持在这个体重。
0: 对，10年前的衣服我还能穿，倒是省衣服了啊，省钱了，不用买衣服了啊。
1: 哎，有人好奇啊，这样的成绩是靠节食饿出来的吗？
0: 恰恰相反，真正管用的不是硬扛，不是硬杠，而是科学的方法加上日复一日的坚持，吃对、动够、睡好，外加一群云队友互相打气，才能够走得更远。
1: 这个秋天不妨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不用追求快速见效，只要每天都比前一天进步一点就好。大家呢也可以聊一聊关于减重你的经验和困惑。

0: 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减肥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疑惑，或者是经验，或者是困难，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体会，都可以来聊一聊。来看一下我们群里的朋友的留言。
8: 汪助理问了我们俩一个问题，
7: 还有啥，
8: 他说如果一个男人还在穿3到5年前的衣服，说明了什么？他说请展开说说，
7: 说
8: 我想听。
7: 说明这3-5年你身材没变呀，
8: 说明你身材保持得好呀，
7: 说明你3-5年前很会买衣服啊，现在也没过时啊，
8: 说明他想让我们夸夸他。
7: 嗯，对，你看我们满足了你，对不对？好，汪助理还说啊，一提到这个秋天啊，就想起了周杰伦的《风》，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火，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上学那会儿，这句歌词好多人都会用，什么短信、QQ 啊、书信等啊。这段就是这个《风》这首歌啊，每年秋天啊。我比较喜欢到各地旅游的时候看枫叶，每次拍了短视频之后，我都会用这首《风》来作为背景 BGM。
8: 等着吧，稍后安排啊，安排啊，
7: 先等着。好，还有谁留言没有？
8: 渐行渐远
7: 啊，说啥了？
8: 渐行渐远，不是刚才说那个小狗跟那个人面像不是一起出差了吗？他拍了照片，他说你看就是这只小狗
7: 啊，
8: 前段时间呢跟那个笑脸一起到辽宁博物馆展出的，
7: 也是咱们博物馆的一只陶塑的。
8: 对，他说蚌埠博物馆的展位上呢只有一张字条，说小狗出差了
7: 啊，一起出差了，他俩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吗？应该是啊，
8: 去的辽宁博物馆
7: 啊。好，
8: 好，谢谢渐行渐远的分享。哎，你别说，渐行渐远对这个还挺知道啊，挺熟悉。
7: 咱俩过一阵也得去一趟博物馆，不然咱们老蚌埠不知道该说啥了。
8: 还是能找到的啊。
7: 好，继续来聊一聊咱们社保的话题。
8: 这个对我们朋友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近日省人社厅第五人。

0: 社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调整了全省2026年度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新标准自今年的1月1号起就执行了。我市人社部门提醒各参保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及时了解政策，做好社保缴费相关业务办理。
1: 本次调整后，我省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1772元，下限为每月4354元，适用于职工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四项社会保险。今年1至8月暂按旧标准征收的社保费，将按新基数进行差额补收。我市人社税务部门已启动基数调整补差核算工作，各参保单位要及时完成职工缴费工资申报，按时补缴差额。灵活就业人员可在上下限之间自主选择缴费基数，按规定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蔡雪玲
0: 后呢，被确诊为叫脊髓性萎缩症，这个病俗称是就婴幼儿的渐冻症，是两岁以下儿童致死率最高的遗传性疾病。拿到诊断，
2: 2019年治疗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上市了，单针啊，一针的售价接近70万元，为了抓住唯一的救治机会，朱云长一家变卖婚房，走访了多位亲友，四处筹措资金，凑齐费用之后呢，为孩子注射了第一针特效药。
0: 根据朱云长的回忆呢，缴纳医药费的当天，女儿因为压力过大，双手是不停的颤抖，无法完成缴费的操作，最终是他按住女儿的手完成了银行卡的支付。
2: 天价药费和长期康复支出让家庭经济陷入绝境，为了补贴家用，维系孩子的治疗开销，朱威白天外出务工，夜间直播带货，长期熬夜劳作让身体不堪重负。
0: 心疼女儿过度劳累，朱云长主动接手了直播工作。毫无直播经验的他从零摸索，硬撑着开播，通过线上带货赚孩子的日常康复的费用。在病情允许短暂出院的间隙，朱云长呢也是坚持送曹景炎到校上课，帮助孩子去融入校园生活，接触同龄人。由于病症的影响，曹景炎无法自主控制手臂动作，翻书写字、擦橡皮等一些基础的学习行为都需要旁人协助。
2: 九年里，朱云长全程在校陪读，成为班级里的编外人员。曹景炎身体久坐不适，却始终坚持听完两节主课再休息。孩子的班主任张田介绍了这个情况，他说学校专门为他设立了休息室，课后呢，朱云长也会第一时间带孩子前往休息、按摩、放松，缓解身体不适。
0: 校园内同学的善意陪伴成为了曹景炎成长路上的温暖助力。课间的同学们会主动围绕在他的身边，帮助他推轮椅。好吧，他也不完全，他也有工作，但是他就入不敷出，
2: 他就是不够，
0: 对，
2: 他不够他的支出，
0: 就得要父母去补贴。
2: 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2: 比如说，
0: 或者说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2: 肯定有很多，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比如说大部分都有房贷呀、车贷呀，
0: 对，
2: 你光是这个贷款一个月都得多少钱了，是吧？然后有的人他可能是没有公积金的，
0: 对，
2: 他是商业贷款的。
0: 是，
2: 那你再加上孩子的费用等等生活当中的各种开销，
0: 对
2: 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需要长辈去补贴一些的。
0: 你就像我，就是我就是虽然我爸妈不直接给我钱，但是他每天管我吃管我喝，从来不要我钱，
2: 也是一种补贴呀。
0: 对呀、
2: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喂，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0: 给大家来介绍卧床老人该如何照护。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
1: 伺候吃喝，家属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多看似贴心的照护其实都是错误操作，很容易把老人照护出问题来。那卧床老人有四大风险，首先就一个压疮，还有坠进性肺炎、呛咳窒息、深静脉血栓。所以居家照护核心的原则只有一句话，预防大于治疗。
2: 那杨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居家照护必须守住的核心原则是什么？
1: 我给大家总结三条核心原则，所有家属一定要记住。第一，就是预防大于治疗，所有并发症其实都是可以提前规避的。照护不止照顾身体，还有兼顾皮肤、呼吸、

0: 肢体、心理全方位的。第三，就是居家条件有限，坚持做到勤翻身、勤观察、勤清洁、勤活动。同时提醒大家避开三大高频误区，不要觉得老人不动就不用翻身，不要长期让老人平躺不动，还有就不要怕受凉包裹的过厚导致不透气，闷出皮肤问题。
1: 哎，杨老师，想要照顾好卧床老人，居家环境和床铺需要做哪些基础准备呢？
0: 首先尽量的床要选硬板床，太软容易塌陷。加重受压，就是床垫呢要软硬适中，床边要加装简易护栏，预防这个坠床。第二个就是床单还有这个枕套必须平整无褶皱无杂物碎屑，褶皱是压床隐忧，就是隐形的隐忧。第三个就是房间要保持通风恒温，温度一般都控制在22到26度，光线要充足，地面要整洁，避免防护人员磕碰摔倒。那我们居家呢，也要必备一些物品，比如说气垫床呀、翻身枕、护理垫、湿巾、温水、吸痰用品，防压敷料。那重点提示大家，就是家里没有气垫床的，必须严格2小时翻身一次，绝对不能偷懒。
1: 为什么要气垫床呢？
0: 因为气垫床它是防压疮的。
1: 哦，这个在网上，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哈。
0: 对，在药店呀、网上呀都能买得到。
1: 那杨老师，翻身是卧床照护最关键的一步，很多家属不会翻，翻不对。正确的翻身是什么样的呢？正确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0: 翻身呢是防压疮的核心，也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那第一呢，就是翻身的频率。咱们普通老年人翻身就2小时一次，那偏瘦呀、皮肤差呀、营养不良的老人，1个半小时翻一次。第二个呢，就是单人标准操作，就是先屈膝，一手托着肩关节，一手托着这个臀部，整体平移翻身。那最重要的禁忌就是绝对不能拖拽老人身体。拖拽会直接磨破皮下组织，形成压疮。第三就是偏瘫、脑梗的老人，一定要做好量肢位摆放。那量肢位摆放主要有几种，一种就是仰卧位的，那他肩呀、膝呀底下有垫项枕，足部呢要这个垫枕，预防这个足下踝。另外一个就是侧卧位。侧卧位呢，两腿之间要夹枕，避免骨关节挤压摩擦。重点防护压疮高发位置的，一般就是比如说骶尾部呀，还有髋部呀、肩胛骨、脚后跟。那咱们平常这个大家的误区是什么？就会觉得长期平躺不用动，或者只翻上半身，单侧久卧不隆。那在喂饭过程中呢，床头必须要摇起来，大约30到45度，半卧位进食。那吃完饭要保持半卧位30分钟以上，防止食物反流、误吸进肺部。那第二个呢，咱们在食物选择方面也有讲究，那以流食、半流食为主，避免干硬、颗粒大的食物。吞咽障碍老人，他禁止喂稀饭、汤圆、果冻，极易窒息。那第三个呢，就是喂食原则。喂食原则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小口，要慢慢的去喂，就不要去这个催促老人，一定要等老人就是嘴巴里饭吃完了再喂下一口。那在这过程中，一旦出现频繁呛咳呢，不要继续喂食，建议及时就医，评估吞咽功能，必要时就是遵医嘱鼻饲喂养。
1: 杨老师，您看这个卧床老人，他的皮肤也很脆弱，像有的老人呢就有压疮，那压疮呢，如何正确的预防和处理呢？
0: 针对皮肤护理呢，我们主要的核心呢就是保湿、干燥、减压、不揉搓。那第一呢，就每天重点观察骨突部位的皮肤发红、发热、起水泡、破皮，都是危险信号。第二个呢，清洁呢只用温水擦拭，禁用酒精呀，禁用爽身粉。那在这方面呢，我们重点的误区要纠正一下，就皮肤发红，千万不要去揉搓按摩。发红是皮下缺血损失，揉搓会加重组织坏死，加速压疮形成。那轻微的发红呢，要立刻加强翻身，完全减压。如果出现水泡、溃烂，不要自行处理，不要去挑拨，要及时去就医换药。
1: 杨老师，还有就是关于卧床老人，他们的大小便护理和排痰护理，居家家属应该怎么做呢？

0: 大小便这个护理重点呢，我们有几点，首先要干净、干燥，要及时。大小便后要立即更换护理垫，温水清洗肛周、会阴部完全擦干，避免长期潮湿引发湿疹、溃烂、尿布疹。那排痰护理呢是非常关键。卧床老人长期平躺，痰液堆积，极易形成坠积性肺炎。那家属可以用空心掌，由下往上、由外往内轻轻去叩背。那在叩背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就是老人的肩胛骨、脊柱和这个肾区。那我们叩背主要是帮助老人松动这个痰液，鼓励老人自主咳嗽排痰。那在这过程中，如果老人痰多、无力咳痰、呼吸费力，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延误病情。
1: 杨老师，居家卧床照护最容易发生的紧急危险有哪些？然后面对这些紧急危险，我们又该如何应急呢？
0: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类高频风险与急救处理。首先，第一个就是呛咳窒息，那立即停止喂食，摆正体位，侧卧拍背，严重立刻拨打120。那第二个呢，就是坠床风险，床边护栏双侧全部拉起，不要只拉单边。第三个呢，就是下肢血栓，每天帮老人做手脚屈伸、背动活动，促进血液循环。第四个就是心理问题，长期卧床，老人极易自卑、抑郁、情绪低落，家属不能只照顾身体，要多沟通、多陪伴、多安慰，身心同护才是完整照护。
1: 这个居家卧床老人的照护啊，我们杨老师也非常贴心，给大家总结了四句黄金口诀。我们请杨老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口诀。
0: 好的，我们要定时翻身防压疮，然后抬高进食防误吸，干爽护肤防破损，拍背排痰防肺炎。
1: 其实大部分的卧床并发症呢，都不是大病，都是拖出来的，而是
0: 对，
1: 日常细节不规范、照护不科学造成的。所以呢，
0: 对。
1: 只有专业的照护，才能让卧床老人少受罪、少风险、更安稳。好，
0: 是
1: 今
0: 的，
1: 天呢，也非常感谢杨梅老师的介绍，谢谢您。也希望我们通过杨梅老师的介绍，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说您的家里边也有这个卧床的老人需要照护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咱们杨老师。
0: 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杨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
2: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3: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2: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不，爷爷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3: 哈哈哈哈哈。
2: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和咱们来聊天点歌，传递路况，对我们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观点看法啊，参与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最近很多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然后相关部门给予的一些回复。有一位王女士啊，她咨询 G3 京台高速蚌埠西收费站预计什么时候开通，目前呢工程已经完工了，周边居民出行十分期待，希望这个告知通车的时间。
1: 哎，市交通局就回复了，说蚌埠西收费站合肥往徐州方向计划是2026年9月20号具备通车条件，合肥往徐州方向可以从蚌埠西收费站下高速，往徐州方向允许车辆上高速。的确啊，住在西边的朋友想上高速的话，从这个蚌埠西收费站出是比较方便的啊。
0: 还有一位张先生啊，他咨询
1: 怎么搞的？
0: 就是接着现在热线接着现在电话的那个客服啊，
1: 你都打过来了，我肯定是的呀。
0: 我问一个问题哈。
1: 啊，你讲。
0: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与会区全民健身体育中心什么时候能再开放？
1: 你好啊，与会区全民健身体育中心系城投公司于2018年为承办省运会出资建设的重点体育场馆。这个会后呢就移交到了与会区人民政府来管理。2025年我公司收回并且实施维修改造，目前维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面竣工，场馆的硬件条件具备了开放基础。为了兼顾场馆的公益性与可持续的运营，我公司正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公开遴选专业的合作单位，待合作单位确定之后将尽快制定开放方案，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开放时间。如有疑问呢可以联系城投的

0: 城投置业公司0552208165。
1: 还有一位网友 Happiness 啊，他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财富广场小区南区6号楼西侧道路坑洼不平，出行存在安全隐患。
0: 凤山区就回复了，胜利街道体育场社区的第一时间呢，也是赶往现场核实，社区已经告知小区的物业负责人，这条路段存在安全隐患，要求物业制定道路维修方面的一些方案，并且尽快开展维修作业，保障业主通行安全。下一步，胜利街道将持续跟进督办，紧盯物业维修的整改进度，常态化开展小区道路公共区域的隐患排查，在业主群同步整改进展。如果居民发现小区其他的公共区域也有一些安全隐患，可以第一时间联系物业或者社区，我们也将会及时响应处理。联系电话是0552207175。
1: 还有一位网友吴先生啊，吴先生咨询，我想问个问词啊。
0: 你讲，你说，这位先生，
1: 这个鲁斯啊，我问一下，从这个龙华路到北外环那段沿岸北路什么时候开工啊？这工期大概多久啊？
0: 您好，这位先生，沿岸北路世纪大道到龙华路的工程正在开展施工图设计工作，预计10月份完成施工监理等招标，具备开工建设条件。项目计划的工期是10个月，感谢您对我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
1: 谢谢你啊。谢谢啊。
0: 不谢不谢，不客气，感谢您的关注啊。
1: 谢谢啊。
0: 你怎扫的？
1: 谢谢啊。
0: 好，继续来看啊，网友戴先生就反映了，说信地乾隆湾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停放点的规划，
1: 就是说
0: 请要一些合理的距离，不要影响到车辆进出。
1: 他觉得这个划定的不合理，
0: 对，就觉得
1: 距离不合理，
0: 就可能就进出车辆可能受到了这个共享单车停放车辆的影响。
1: 看看
0: 那怎么办呢？
1: 与会区是怎么回复的？
0: 他说针对就是与会区政府啊，他回复说针对网友反映的信地乾隆湾小区门口共享单车停放点距离就出入口比较近，影响车辆进出的问题，与会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呢，第一时间就约谈了辖区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责令其立即对这一处的擅自设置的停放点进行整改，全面清理了占道停放车辆，同时要求运营企业在小区出入口的周边选取不遮挡通行路线、不阻碍车辆进出的适宜的区域来规划这个停放点，合理的去规划停车范围。下一步呢，该大队就说也会持续加强这一路段的巡查和管控，督促企业来落实责任主体，及时调度清运堆积车辆，保障小区出入口的通行顺畅。
1: 说到这个共享单车啊，在这也多说一句，就是很多人他骑过共享单车之后，
0: 他随便停，
1: 停的真的很乱，
0: 就是
1: 他哪儿都停。
0: 是这样的，他其实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他会有一个停放区域，不然他停不了。问题是，他放在了停放区域里，可是呢，他非得在那个停放区域里边吧乱放。比如说，他应该停在慢车道上，对吧？不，他非得停在快车道上，就停在路牙石下面。就比如说，这个车应该竖着放吧？不，他非得横着放。
1: 但是我有时候在那个非停放区怎么也见到过共享单车，
0: 就是我也很疑惑。就是一般来说，因为我的经验是，我如果停到了非停车区域的话，它会显示我还不掉，如果要还的话要多扣钱。
1: 我曾经还在我们家小区里见过共享单车。
0: 那是废旧的共享单车被他推回去的，我在我们家小区也见过。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位蔡先生啊，他咨询蚌埠二中临港校区住校生有没有可乘坐的周末公交车专线。
0: 市公交集团统一回复说，针对蚌埠二中临港校区住校生周五放学、周日返校出行，公交集团设有定制的通学专线，线路意向学生达到20人就可以开通，相关报名路线的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53-7552-1353来咨询。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0: 关庆儿落难孙半街，
1: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
2: 先生，
1: 好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现在呢，随着各大高校都开学了，青春市集也热闹起来了。前两天那个亚琼还跟他妹妹去呢。
9: 就是我的妈呀，就是青春市集这些日子啊，就是堵车。你别说汽车在那儿那段堵车，就连电动车停的都是乱七八糟。说实话，咱们这个得说一下，就是那段路的共享单车归谁管？就是共享单车全都停在那个慢车道上。
4: 哪段路？
9: 就是青春市集外面的周围。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怪那个共享单车停在那儿，因为上面共享单车停放的那个区域位置啊，已经被私家的电瓶车给占掉了。
4: 所以导致共享单车没处停。
9: 就是路上面下面停的都是共享单车。
4: 都是电瓶车。
9: 对，电瓶车，我自己还是骑车去的，我转了一圈，我才在一个位置里面把自己的车给塞进去了。就那个车也是停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甚至我都觉得我跟我妹妹之所以把车停得远一点，我们是担心等我们出来，我怕我们车出不去。
4: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了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走进了青春市集，为商户在用电子计价秤开展集中检定服务，以精准计量守护咱们城市的烟火气。
10: 检定现场是计量科学研究院的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对餐饮经营户在用的电子计价秤进行烛台检测，重点检查秤具的称量精度、重复性及偏载误差等关键指标。技术人员还向商户普及计量法律法规，讲解电子秤的正确使用和日常维护方法，提醒经营者按时送检，杜绝使用未经检定或超期未检的计量器具。青春市集商户陶文倩：
11: 以前我们这个秤都要送检，现在我们不用来回跑了，然后在这边检查，直接贴上标签，顾客买的放心，我们用的也放心。
10: 对于检定合格的电子秤，工作人员当场张贴合格标签。龙子湖区市场监管局东升所工作人员韩柱涛：
12: 对于我们今天计量院检定的结果，我们一一登记。对于检定不合格的电子计价秤，我们将后续督促商户进行更换，确保我们市场公平。
10: 市计量科学研究院恒气室主任刘成：
13: 电子计价秤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今年我们走进22个农贸市场，开展了30场现场检定，打通计量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记者丁静兴报道。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秋，
3: 他是宁宁。
2: 欢迎大家加群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呢可以在群里边跟咱们来聊天互动。有一个好消息，
3: 哎，什么好消息？
2: 就是，咱们蹦蹦又新增了两项地理标志农产品。
3: 哎，一看到这俩名字啊，我就开始咽口水了啊。一个是石斛的西瓜，
2: 还有一个是五合的螃蟹。
3: 上个星期啊，跟朋友们出去到农家乐去玩的时候，还在说着马上中秋节之后啊，又到了一年一度吃螃蟹特别好的季节。
2: 嗯，
3: 我们就谋划着说10月份、11月份我们又要进行一次出游，直接到五合去吃螃蟹去。
2: 嗯，
3: 哎，现在呢

0: 两样产品是两项地理标示农产品省级地方标准是获批立项了。记者从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第二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石斛西瓜，还有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五合螃蟹成功列入计划，成为了蚌埠特色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可以说这两样农产品啊，也将来也要打上我们地理标识了。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石斛西瓜由固镇县蔬菜瓜果协会牵头起草，标准将明确石斛西瓜地理标志保护范围、感官指标、理化品质、种植管控，还有检验包装储运等一些关键的技术要求，规范固镇的石斛西瓜生产全流程，守护石斛西瓜区域品牌的底色。还有地理标识产品质量要求五合螃蟹，由五合县螃蟹协会来牵头起草，标准围绕着五合螃蟹地域特色划定了产品保护范围，规范养殖环境、苗种、养殖、成蟹质量、分级、检验、包装、运输等内容，助力五合螃蟹产业的提质增效，擦亮淮河水产名片。
1: 对于这两样美食啊，石斛的西瓜和五合的螃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可以来分享分享。那么地理标志产品地方标准呢，是特色农产品品牌保护的重要技术基石。两项标准编制实施之后呢，将补齐蚌埠两大地标产品的统一质量技术规范，解决过去品质把控尺度不一的问题，为产品生产质量检测、市场监管、品牌保护提供明确的依据，进一步放大固镇石斛西瓜、五合螃蟹的品牌价值，赋能乡村特色。

0: 标识产品，说明它就是要符合这个产品的所有的它的生产流程啊，它的质量把控。
1: 对，
0: 也就是说地理标识它不是随随便便能标的，你得符合它的标准，你才能打上这个地理标识。
1: 哎呀，大家都喜欢吃螃蟹，
0: 哎呀，
1: 可香了，
0: 咱也喜欢吃。对，马上又到了吃螃蟹，就是现在还是吃蟹黄的时候，
1: 对，对，
0: 母蟹的时候，
1: 对，
0: 到了11月份，哎呀，咱们就可以吃公蟹了，母蟹、公蟹就都很好吃了。
1: 搞二两，
0: 二两螃蟹啊，
1: 琼姐搞二斤。
0: 对，我觉得螃蟹是这样啊，差不多两寒气比较重，吃个两到三只还是可以的。
1: 我的意思是你给我搞二斤，
0: 你咋不给我搞二斤的呢？
1: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喜欢吃螃蟹吗？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食物啊，一个是五合的螃蟹，一个是石斛的西瓜啊，你有没有吃过？你觉得好吃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其实说实话，沱湖的螃蟹大家都比较了解，石斛的西瓜，其实对于咱们蚌埠本地人来说，有的时候吃不着。
1: 对，
0: 就是市场上卖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西瓜，太多了，咱们也没有分清究竟哪一种是石斛西瓜。但是现在呢，它已经开始列入到了这个地理标识产品的计划当中了。那就将来你可能到农贸市场啊、水果超市啊，还有超市里面，可能都能够看到打上地理标识的石斛西瓜，就可以让你精准的找到这样产品。
1: 哎呀，这个秋天啊，不仅很多的瓜果成熟了，丰收的季节嘛，风景也是非常的美丽的。
0: 哎，入秋以来呢，我市涂山风景区逐渐的褪去夏日的浓郁，换上了斑斓的秋装，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去登高望远、休闲赏景，在山水秋色当中邂逅千年雨风古韵，解锁秋日的美好时光。
2: 涂山风景区漫山秋色，古迹坐落山间，自然美景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成为市民就近休闲沉浸式感受秋日风光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卢女士：
3: 一路啊，歇了有三四次，太累了，爬上来看着风景怪好的。
2: 作为淮河流域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山，涂山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更留存着大禹治水的悠久传说。秋日里，山间草木色彩层次丰富，翠绿、金黄、绯红交织相融，禹王宫、望夫石、遗桑等众多人文古迹，让游客在登高赏秋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游客李女士：
4: 平时我们喜欢带孩子出来参加一下这样的户外活动，然后呢，我们喜欢带他做一些这样的有氧运动。
2: 秋日的涂山，一步一景，山间清风徐徐，远离城市喧嚣，登顶远眺，淮水蜿蜒，两岸田园秋色尽收眼底。相比于春夏的繁茂，秋日的涂山多了一份静谧悠远的韵味。记者徐小兵报道。

0: 这是邓丽君的一首歌，叫《秋光》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涂山风景区，现在在这个秋色当中呀，更加漂亮了啊。大家很多朋友呢都是去登高望远、休闲赏景。
1: 嗯，
0: 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出游的计划？你觉得哪儿的秋景比较美？也可以分享给咱们。
1: 实话讲，如果大家喜欢看枫叶的话，其实可以去近的地方，南京的紫金山可以去看一看，那里的枫叶很漂亮。如果想看杏树，就是成排的杏树，杏叶就大杏树，它叶黄可能会在11月份左右啊。可以去滁州的琅琊山。滁州
0: 两个地方都不远。
1: 琅琊山下的这个杏树很好看，每年我都会去，尤其是杏树杏花杏叶飘落的时候，满地金黄。
0: 哎呀，那很漂亮呀，
1: 特好看。
0: 好，大家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来聊一聊你觉得哪里的秋景不错哈。
1: 咱们蹦蹦的花博园和和泉小镇也都不错
0: 啊，也都不错啊。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呀，哪怕是就是街边的一些绿化，其实都挺好的，
1: 都挺做的不错的，甚至有些小区里面做的绿化都很好。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也是给各位老朋友们一个提醒。
2: 障碍非法占用受害人资金，警方提示：凡是以垫付、备货、完成订单任务为由要求充值、盈利无法体现的，均是电信诈骗，切勿在陌生平台投资资金。遇到可疑情况，先核实。一旦被骗，立即报警。
3: 谢谢杨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4: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4: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5: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4: 其实
5: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6: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我们听了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给大家介绍的，我是近期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其中也拆解了一些诈骗手段。那如果说您平常在网上遇到了，可以说有一点儿啊似曾相识的这样一些手段或者是做法的时候，希望有这种敏感性和警惕性，能够避免啊被骗。好，节目开始，我们说到中秋国庆的假期的安排已经制定好了。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

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是33天，相比2025年28天增加了5天。这一次的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是这样的，中秋节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9月20号、10月10号周六上班，9月20号是周日。中秋的高速是不免费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这个要以当年的文件为准。所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火车票方面，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啊，您是不是已经抢过了啊，或者是没抢着？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的需要。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一共是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概是 1.3 万列。铁路12306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这样的一些办法，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9月25号就是中秋节的这一天，还有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10月8号的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的需要。还有一些特色旅游专列，像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还有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的出行选择。还有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还会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那各种的特色还有这样的一些选择，要看您自己啊，是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行程，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的需求或者是体验要求来选择。好，下面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淮上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刘先生反映，义乌商贸城风情街曾经也很红火，建议重新盘活发展。反馈是，经过和中恒公司相关负责人沟通，负责人反馈正在谋划引进优质企业、网红店铺，提升风情街区域的经营活力。另外，对于反映的物业费减免的问题，经过和中恒公司协商，中恒公司反馈无法全都减免，可以按照8折优惠收取。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和小蚌埠镇联系，电话是2831132 2831132。还有网友留言反映，曹老集公路旁大沟电灌站向外排放污水，曹老集街道铁路以西、曹老集卫生院以东20米的烧烤摊油烟扰民。关于这两个问题，淮上区安排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分局曹老集镇到现场，对沟渠周边以及沿线开展核查工作，沟渠水体感官清澈透明无异味，没有发现存在污水直排的情况。
目前也已经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按照农村黑臭水体水质执行。

0: 标准，对沟渠开展分段采样工作。等到采样数据出具之后，淮上区还会根据水质检测情况开展下一步工作，同时要求草老集镇加强巡查力度，确保水质安全。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联系淮上区生态环境分局，电话是2829802。好，关于烧烤摊油烟扰民的问题，草老集镇综合执法队也到现场进行了处置，现场告知摊主经营的时候需要全程开启油烟净化器，定期清洗设备，减少油烟扰民行为的发生。如果有需要咨询或者是进一步的联系的地方，可以拨打这部手机18895652661 18895652661。
1: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1: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在节目开始，我们说到了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安排以及铁路出行方面的一些安排。那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玩什么呢？可能也许您正在考虑当中，那我们不妨也来了解一下其他人都在玩什么，有没有什么新的热潮，这样呢供您来参考。中秋和国庆啊只差三天的两个假期，这样呢就让大家的这个假期有了更多的一种调整把它衔接的一些办法。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双节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持续攀升，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主流趋势。啊，宝藏小城的反差玩法这样的新体验走红，多元出行的热潮正在酝酿。中秋和国庆假期就差三天的时间，这让中秋节合家欢的属性得到了加强，也催生了更多灵活的出游方案。首先要有时间，有足够的时间，这样的话呢你大概才能从容安排啊。一部分人就选择中秋先陪家人团圆，国庆假期再开启出游计划，也有人直接带全家在旅途当中过中秋国庆，家庭团聚和休闲度假两不误。途牛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用户当中，家庭及三代同行游客群体占比超过70%啊，就是家里人一块出去玩。一部分游客通过拼假的方式把假期的利用率拉满。最新数据表明啊，10月1号到7号国庆团期出游用户当中，超35%的用户选择在国庆假期之前就出发，还有超过10%的用户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就是大家还没出发呢我先走，来避开9月25号的第一波的出游的高峰。双节更多人分段出行，因为毕竟中间还有那么三天时间啊。去哪儿平台上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也提升了25%，就是先去这儿然后呢过完三天再去那儿。途家数据也显示，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同一用户在两个及以上城市预订民宿的订单量占比接近30%，这类订单预订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 12.8%。 全家出游也带动了大空间住宿的需求的增长，平常如果是小家庭出游的话，如果两个人可能一个大床房这样就可以了啊，一个标准间，或者是如果带三口孩子小的话呢，这样也可以。那如果说家庭人口多一些，那这样的话我们光订一个这样的标准间可能就不够用了。所以根据数据啊，这个双节期间途家平台独栋别墅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18.4%，多居室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15%， 大家一起出去玩，到时候呢在休息睡眠方面各不影响。还有赏月航班，这个每年也都有啊。中秋假期呢仍然是只有三天，但是出行的热度比往年高，除了常规的出行，中秋赏月也催热了赏月航班。赏月航班指出啊，它的整个您的运行或者是您可以赏月的时间呢，它选在了18点到24点之间。这个时间的航班，因为在天上的话，有可能就能够看到天上的那轮满月。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到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目前中秋节期间，一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也很亲民。为了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赏月啊，在地面上在家里看已经不过瘾了啊。南北方向飞行的航班，坐在靠东边的座位赏月的角度比较好。由东荡向西的航班适宜在机舱左侧，就是 A 座赏月，由西向东航向的航班机舱右侧 F 座位置赏月最好。此外呢，不要选择靠近机翼的近的座位，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被机翼啊遮挡了你的视线。还有一些宝藏小城啊，相较于一些大的非常红的经典的热门景点，今年这个假期就走红。比如说黄山，那很多人可能反应就是要去爬黄山呢，但是另外一批游客早已经换了其他的方式，
住进山间酒店，近看云卷云舒，待到暮色降临，再赴一场非遗余灯之约。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中秋三天假期，黄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3.5 倍，黄山下面的一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倍，位列县城增速榜的第四。同样是黄山，玩法就不一样了。随着00后进入职场，主理自己的假期，文旅市场的底层逻辑也在迭代，怎么玩的体验价值已经超过单纯的去哪玩了。年轻人可是特别擅长反套路的，把老地方也玩出一个新花样。去哪儿旅行的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杨涵分析，兰州不只有牛肉面，还有五彩丹霞，遵义不只是红色圣地，也能洞穴探险，义乌不只能进货，还是世界美食聚集地。平台把这类深挖反差感的新玩法打包为成熟路线，带动相关特色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实现翻倍的增长。那像这样的一些玩法，对您今年中秋国庆的安排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铁路集团的消息。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经是9月23号啊，定于9月23号启动。中秋节假期火车票呢已经开售，9月13号就已经可以买9月27号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火车票，有可能都已经抢完了啊。业内认为，火车票开售会进一步带动机票酒店预订的提速，因为我先买了票，既然我已经买到票了，那我接下来肯定要先安排一下行程啊，所以呢就都有点提速了。这个双节可以说是团圆与诗意相伴，新旧玩法交织，是一场丰富多元的假日，这个出行的热潮也即将到来。今天是9月15号，正好还有10天的时间到中秋假。那如果说您是打算怎么安排的，我们刚才给您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供您参考，也希望您呢能够早早的定下来，因为万一如果是牵涉到要抢票或者是酒店的话，还是早做计划，早去预定比较有把握。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牙齿，每人都希望有一好牙齿啊。我们也都知道老早的那句广告语啊，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一旦牙齿出现了问题，可能就又想到另一句老话，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那再怎么美味的一些美食放在眼前，那也是干着急没法吃了。保护牙齿啊，从来都不晚。那具体的呢，也要落实到我们的一些做法当中，还有一些认识，比如说具体的刷牙、牙线使用、吃东西以后漱口，还有洗牙这样的一些问题，不少人还有一些认识的误区。比如说我每天都刷牙还要使用牙线吗？哎，刷牙和使用牙线啊，缺一不可。刷牙能够帮助我们清洁牙齿的里面和外面，但是刷不到牙中间的这个缝隙，就是牙缝，而牙缝容易积存食物残渣，如果没有及时清洁，细菌会在这里大量的滋生繁殖，引起牙龈出血、牙结石、龋齿这样的一些问题，破坏牙齿的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使用牙线，做好牙齿的邻面清洁。如果您的牙缝比较小，可以使用普通的牙线，如果牙缝比较大，那也可以使用牙缝刷啊，跟刷牙一样。使用牙线也要保证每一个牙的间隙都要清洁到位，而不是只清洁有食物残渣的牙齿的这个牙缝。还有饭后漱口有没有必要？我要说的是啊，不只是饭后啊，每一次进食之后都可以漱口，就是你中间吃了点心、吃了水果都可以漱口。漱口可以清理口腔中的大块的食物残渣，同时加快纠正进食导致的口腔酸性微环境。所以啊，建议我们大家啊，吃完东西之后及时用自来水或白开水用力的漱口。还有人说我可不洗牙，我洗完牙以后我牙缝都变大了。哎，洗牙本身是不会让牙缝变大的，真凶是什么呢？是牙菌斑和牙结石啊。每次刷完牙以后，牙菌斑还会再次生长。新长出来的牙菌斑它不具有致病性，一般需要24到48小时发展为成熟的牙菌斑。这时候的牙菌斑质地粘稠，附着在牙面上会腐蚀牙齿。如果没有能够及时的把牙菌斑清除，那牙菌斑就会和唾液中的钙磷结合，逐渐钙化，这样就形成了什么呢？哎，牙结石。牙结石主要附着在牙面上，尤其是靠近牙龈边缘和牙缝的位置，而且牙结石还会沿着牙齿和牙龈的缝隙向下延伸生长。洗牙是利用超声波把牙结石给震掉，因为牙结石和牙齿结合得非常紧密，当牙结石被清除掉之后，牙齿表面会变得粗糙，因此还需要进行抛光。洗牙之后，原本被牙结石占据的位置这样就空出来了，所以人们会感觉到，哎呀，我的牙缝怎么变大了？实际上这是正常的现象。在洗完牙之后一定要好好刷牙，坚持用牙线，不要让牙菌斑再次发展为牙结石。有人会说形容什么东西比较古老，会说老掉牙啊，或者说人的年龄大了，哎，都老掉牙了。老掉牙是不是老了就必定要掉牙呢？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8020计划。什么计划呢？就是倡导80岁的老年人至少保留20颗能够正常咀嚼且无明显松动的功能牙齿。如果大家能够参照三道防线，自我保健、专业防护、早诊早治来呵护牙齿健康，这个8020是可以实现的。当牙齿松动了，老年人也不要把它看成哎呀老了自然就这样而不去管它，还是要积极的面对，及时的治疗牙周炎，在医生的帮助下来免除牙齿的脱落。如果出现牙齿缺失的情况，那要尽早通过佩戴义齿、种牙这样的一些手段进行补救。那也不知道我们身边啊，或者是在您的这个身边啊，有没有这个80岁的老人还是有一口好牙，或者说达到了世卫组织的标准，有20颗能够正常吃东西的没有明显松动的功能牙啊？如果真是有的话，那也祝贺您啊，说明您平常这个牙齿啊整个的防护做得非常好，当然也有可能跟这个遗传有一些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我们大家日常能够做好牙齿的自我的保健、专业的防护，有问题及早到正规的医院找牙科医生来给你诊治，实现8020应该是个小目标。
好，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6号阴。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继续收听和参与1079百姓热线。好，我们明天再见。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未成年人骑行共享电动车致人受伤，责任谁担？搭乘未成年人骑行的电动车出事，谁来买单？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女子在网上求助，却被网友指责辱骂，于是将其告上法庭。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键盘侠吃官司。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我是高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电动自行车是很多家庭常用的代步工具，可是不少的未成年人早早就骑车上路，一旦发生碰撞致人受伤，很多人就会疑惑了，这孩子还没有成年，那么这场事故的赔偿责任究竟该如何去划分呢？今天我们要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致人受伤的法律责任。
1: 我守法安全施工，
2: 我守法诚信经营，
3: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4: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3: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要和大家说说未成年人骑行自行车带来的法律风险。那么先来说说这个我们现在路面上经常见到的共享电动单车。共享电动单车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出行的选择之一。我也看到有不少的年轻朋友啊，有一些未成年的这些孩子，这个拿手机扫一扫之后就能骑行上路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未成年人还没有达到法定骑行年龄，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扫码骑行电动共享单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怎么划分责任？我们来关注福建连城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案件。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有一个14岁的孩子李某，因为学习需要啊，他的妈妈罗某就向移动公司购买了手机号，并且交由李某使用，已经有两年多了。在2026年的1月10号，小朋友李某利用手机号注册的美团 APP 平台的账户，扫码租用了一辆共享电动单车。但是在骑行的过程里面，他和一辆手扶自行车横过马路的行人吴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吴某受伤以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之后呢，吴某被送到医院去住院治疗。那么孩子的父亲就先行垫付了一部分的医疗费。交警大队也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负有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吴某在出院以后呢，经过鉴定，他的伤残等级认定为是九级伤残。吴某因为这次事故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所以呢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去赔偿他的经济损失11万多元，超出部分呢就要求李某和他的父母以及电动共享单车的服务方去共同承担。先不说这起案件，您觉得这起案件当中谁去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法院的审理结果。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那么美团共享电动单车的服务方已经就共享电动单车的解锁方式以及租赁年龄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和提示，在控制能力范围内保证共享电动车驾驶人具备基本的一个驾驶能力。没有证据或能够表明在案涉车辆存在着质量安全缺陷或者是运营管理的过错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我们首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排除了共享电动单车的服务方对事故的发生的存在责任。那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刚刚说这个小孩这个李某啊是14周岁，也就是说未满16周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并非是共享电单车租赁服务协议的签订用户，所以李某并非是被保险人，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李某和手机号的注册人呢，并不认识，而使用了这个手机号登录平台账号，扫码租车，并没有取得注册人的授权许可，而且李某未满16周岁驾驶共享电动单车，这就已经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所以对事故的发生是具有明显过错的，所以要对吴某的损失去承担赔偿责任。李某呢是一个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他的法定监护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这才导致李某驾驶共享电动单车上路行驶致人受伤，所以也存在过错。据此呢，法院最终依法判决李某赔偿吴某相关的经济损失10万多元，在本人财产不足以赔偿的这个情况之下，其余部分由李某某、罗某，也就是李某的母亲和父亲去承担，并且驳回了吴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根据这个案件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未成年人骑行电动单车的限制。未成年人骑行电动单车必须要年满16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骑行共享电动单车导致人损害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有个人财产就先从他的个人财产中去支付去赔偿，而不足部分则由他的监护人去赔偿。那么监护人此时就和这个未成年人形成了一个这个连带的责任。16周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呢？初中高中以下啊，高中以下是不满16周岁，一般按照6、7岁上学的话，那么16周岁应该是已经高一了哈，那也就是说高中以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初中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包括幼儿园，有的幼儿园小孩骑着自行车上路公共道路，这个也是违反规定的。所以作为父母来说，一定要明确明晰自己的孩子在哪个年龄段做哪些事情是合法的，做哪些事情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作为一个监护人自己首先就要明白。我们再来说说这起事件当中涉及到的共享电动单车的平台。那么一般我们扫电动共享单车也好，自行单这个单车共享自行车也好，一般呢会对有这个用户规则对使用年龄来做出一个要求，并且是需要去实名认证。如果说平台在账号的注册和年龄的核验环节有疏漏，那么可能就会因为没有尽到审核管理的义务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使用了别人的实名认证注册的账户去扫码骑行，那么就超出了平台监管能力的范围，那相关责任人应该由实际使用人去承担。你像这起案件中，共享电动单车的服务提供方通过平台和注册人签订了电子协议，这个协议中对未成年人骑行相关的责任做出了明确的提示说明，已经履行了相关的告知义务，而且对注册人的投保，他对应的被保险人应该是注册人。那么李某扫码骑行造成了别人的损害，在注册人无过错的情况之下，应当由骑行者去自

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是不予理赔的，服务提供方也没有责任。那这个案例其实就告诉我们，对于未成年人、未满16周岁的，不得骑行电动单车，骑行的时候应该规范的佩戴头盔，遵守交通规则，不追逐这个嬉戏，或者是突然猛拐呀、炫酷炫技呀这种这个行为。那么对于家长，也要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和账号，不能够随便去交给未成年人扫码使用，更不要去代替孩子去操作，因为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个未达法定年龄是不能够上路骑行的，包括自行车的骑行年龄是12周岁及以上，也就是说

法律规定，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单车上路，一旦发生碰撞伤人，纠纷很难厘清。14岁的李某借用账号扫码租用共享电单车，骑行时撞伤行人吴某，造成9级伤残。交警认定李某全责，法院审理判决，平台已做好年龄提示，无管理过错，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李某存在明显过错，需要承担赔偿。他的父母未尽监护责任，本人财产不足赔付的部分由监护人承担。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单车，家长妥善保管手机和平台账号，不要交由孩子使用。共享平台要严格落实实名年龄核验，未成年人出行安全无小事，严守法律规定，避免酿成人身伤害与经济赔偿的双重麻烦。

0: 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未满16周岁的孩子扫码骑行电动单车，结果造成了行驶当中造成了人员受伤，赔偿责任承担的问题。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这个未成年人都有这种情况，上下学啊，外出游玩，结伴骑行，互相搭车，大家都觉得我举手之劳搭这便车是人情，是善意啊，就算一不小心出点什么小意外，这个骑车的人全责担责，坐车的人就纯属无辜的受害者。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接下来关注一起比较典型的未成年人电动车单方事故的案例。其实这个案例呢，就是打破了大家这种固有的认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电动车免费载人发生交通事故，那么骑车人、坐车人、孩子家长这三方到底担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这起案件两名当事人呢，都是关系很好的未成年人，两个孩子都没到16岁，一个赵某，一个李某。在2024年9月的一天，赵某呢骑着电动自行车无偿的搭载李某外出，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因为赵某操作不当，结果就电动车就撞到路边的护栏上，车辆失控就摔倒，两个孩子都受伤了。那么乘车的这个李某呢，是伤势更为严重一些，经过司法鉴定呢，最终构成了十级伤残，身心经济都受到了非常巨大的损失。后来交警部门呢出具了一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这个事故是贾某，就是骑车的这个孩子操作失误违规骑行所导致的，所以贾某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既然交警定责了，那所有的医疗费啊、伤残赔偿金啊、这个损失等等啊，理所当然肯定是由贾某去赔偿啊。结果这个案件呢就进入到了法院审理的阶段，结果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法院在审理当中首先明确了一个核心的知识，就是很多普通人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我们在节目里面我记得多次的和大家说到过，交警的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它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认定。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呢，判定的是道路交通的行政责任，它主要认定谁违反了交通规则，谁是事故的直接引发者，是对交通违法行为的一种定性。而法院判决的民事赔偿责任，核心是看双方的过错程度、行为的合理性以及风险参与程度，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对交通违法行为定性，而是去公平的划分损失的赔偿。所以这两者判定的标准和适用场景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哪怕交警认定骑行人全责，法院呢也可能会根据实际案例案情来调整双方的民事赔偿比例。好，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法院对这两个孩子的过错的划分情况。首先就是骑车的这个小赵，赵某的过错呢，他是主要的。首先，未满16周岁，依法是不允许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这个我们在前面一个案例里面给大家说到过，重点强调过。第二，违规载人，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严禁违规搭载人员的。第三，就是骑行的时候他驶入了机动车道，没有遵守通行规则，而且骑行的过程全程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所以这是多项的违规行为叠加在一起，操作不当引发了事故，所以是本次事故的主要过错方。我们再来看看搭乘者小李， 小李也并非是完全无辜，同样有明显过错。作为小李也是一个没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应该具备基本的安全认知。明明知道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违规，电动车载人不安全，他依然选择搭乘，同时不戴头盔，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放任自己处于危险环境当中，所以他自己也有过错。简单来说，就是骑车的人违规骑行引发了事故，而坐车的人自愿冒险疏于自保。还有一个，这起案例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法律裁判的依据，叫做好意同乘。可能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过，就是汽车啊搭便车可以适用这个好意同乘的这个减责，但是呢不知道电动自行车的无偿搭乘同样可以参照这个规则去裁判。小赵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搭载着小李，这是朋友之间无偿的互助行为，没有他又不收费，所以没有任何盈利，没有收费的性质，这就属于典型的好意施惠、情意互助。如果法院让善意帮忙的一方承担全部的损失，不仅有失公平，还会打击社会互帮互助的这种风尚。同时呢，事故发生以后，小赵也第一时间对小李实施了救助，那么这个积极的补救也是酌情减轻他的责任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所以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本次事故的民事损失是由骑车人小赵一方承担 70%， 搭乘人小李一方自行承担 30%。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接下来就要问的，就是未成年人闯祸赔钱到底谁来赔？赵某呢，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他的民事赔偿责任是由他的法定监护人去全权承担的。所以具体的赔付顺序呢，应该是第一步优先从赵某本人的个人财产中去支付赔偿费用。那么有些孩子他已经有自己的账户了啊，有自己的银行卡了，那里面有钱，从他的个人财产中先行支付，那么不足部分，那么剩余部分是由其他的是由他的父母，也就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去补足赔偿。之所以判令监护人担责，他的核心原因我想应该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和教育义务。就是好多我们很多的家长啊都有这样一个通病，只重视孩子的文化课学习，考试考了多少分，但是忽略了最基础的安全教育。像我们每天都会接触的交通安全教育就是首当其冲，对孩子的这个骑行电动车呀、违规载人、违规上路这样的行为疏于管教，放任不管，这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
4: 本期主题提示：好心顺路免费搭载同伴骑电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份善意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不少人以为无偿载人只是举手之劳，出事不用担责，其实法律对此有着清晰的责任划分。未成年人赵某骑行电动车无偿搭载他人，途中发生事故致人受伤，法院判决赵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优先以他个人财产赔付，财产不足部分由未尽监护教育义务的父母补足。无偿搭乘可减轻司机责任，但不能完全免除赔偿。在此提醒大家，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好意同乘可以减责，却不是免责护身符。青少年要遵守交规，拒绝危险骑行，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做好交通安全教育。善意互助值得提倡，但必须守住安全底线，敬畏法律，平安出行。
2: 希望通过今天这个案例的解读，大家能明白生命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每一次的交通违规都是在透支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每一次的疏忽大意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每一个青少年朋友和他们的家长要严守规则，家长们要扛起监护责任，遵规骑行，做好防护，敬畏法律，珍视生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2023年的一天，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吴国栋去单位上班，在小区门口，他被一个陌生人拦住，对方问：“你是吴国栋老师吗？”吴国栋就笑眯眯地回答：“我是，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话音刚落，鼻梁上就挨了一拳。吴国栋手捂着鼻子问道：“你为什么打我？”对方骂道：“我打你是轻的，你在网上骂我是老赖，我就让你尝一尝骂人的滋味。”在两个人争执间，保安跑过来制止，吴国栋就拨打了110报警。民警赶到以后，将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一个陌生人被吴国栋在网上骂作老赖，对方为此来报复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吴国栋是一名老师，性格是嫉恶如仇，文章嬉笑怒骂，他经常在本地网上点评时事。由于他敢说敢骂，在网上拥有众多的粉丝，是当地有名的网络大 V， 遇到难题的居民常常找他帮忙。
1: 不久前，一名网友在网上找到吴国栋，说自己父亲车祸死亡，对方承担全部责任，但法院判决生效一年多，对方一直拒绝赔偿，法院也无能为力，希望吴国栋能帮忙。那么吴国栋能够帮网友讨回应得的钱款吗？
0: 吴国栋听了以后啊，就让网友把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和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书发给他，并且详细询问了事情经过。然后啊，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痛斥肇事者的赖账行为，称其行径是教科书般的老赖。这个被骂的人就是今天来小区打吴国栋的人，他的名字叫赵军。吴国栋和赵军被带到派出所以后啊，民警就询问他们为什么发生纠纷。赵军就气愤地说：“吴国栋在网上骂我是教科书般的老赖，我身边的人都知道了，嘲笑我是赖账之王。我是个货车司机，靠在熟人处揽活做生意，现在我已经揽不到生意了，所以一气之下我就来找他理论。”吴国栋啊，捂着受伤的鼻子说：“我写的全部是事实，丝毫没有贬低他。他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必须要受到惩罚。”说完以后啊，吴国栋就打开了手机，向民警解释了他评价赵军是教科书般老赖的依据。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赵军驾驶机动车肇事，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应承担全部责任，为此判决他全额赔偿100余万元。赵军不服，提出了上诉，并且开始了转移财产的赖账操作。赵军一方面通过上诉来拖延法律判决生效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归妻子抚养，房子归妻子所有，家中所有的其他财产他以一次性支付孩子的抚育费为由全部都给了妻子，只有一辆货车归赵军本人所有。等到二审法院审理以后，驳回了赵军上诉，维持原判，但是赵军名下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在对赵军强制执行的时候，只执行了交强险，赵军名下的货车已经被他抵押了，也就是说这个货车即使被法院拍卖，那所得的价款也要优先偿还那个抵押权人，也就是借给赵军钱的人，而不是本案车祸的被害人家属。为此啊，法院只好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并且告诉被害人的家属，你们以后发现赵军有其他财产线索以后，法院可以恢复执行程序。但是被害人的家属经过调查以后发现，赵军仍然和前妻居住在一起，并且正常从事货物运输。实际上赵军和妻子离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赖账。被害人的家属啊，把这一线索提供给了法院，执行法官通知赵军去谈话。赵军到了法院以后啊，振振有词地解释，他和前妻不是假离婚，双方早已经感情破裂，前妻是看在孩子的份上让他在房子内借住，他从事货运所挣的钱 都还了外面的借款，自己现在没有钱进行赔偿。面对这种情况，法院也无法恢复执行程序。被害人家属没想到自己的亲人被撞死了，活着的人竟然得不到赔偿，他们只好向网络赖账行为。为此啊，他发文谴责赵军，并且引发了当地舆论的关注。赖账行为，为此啊，他发文谴责赵军，并且引发了当地舆论的关注。
1: 听完吴国栋的解释，赵军反驳说，吴国栋编造谎言，因为自己已经赔偿了被害人家属50万元，剩余款项正在筹措中。说完，赵军还拿出了付款凭证。得知这个消息，吴国栋有些吃惊，难道被害人家属没有说实话，自己冤枉赵军了？
0: 他就查看了赵军的付款时间，发现赵军是在网络的舆情爆发以后，迫于舆论压力赔偿了50万元。自己当初写的文章没有错误，而且有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为证。为了公正处理这起纠纷，民警让吴国栋去医院验伤，他的鼻梁骨没有骨折，鼻部是轻微伤。警方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赵军进行了警告，罚款300元。赵军还承担了吴国栋检查的费用，并赔偿了500元，同时向吴国栋赔礼道歉。警方告诉赵军，你们有纠纷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解决，不得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啊，也要求吴国栋在网络发文要注意措辞，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1: 赵军原本找吴国栋泄愤，反而被警方治安处罚，这让他气愤不已。然而更让赵军气愤的事情还在后面。吴国栋随后又将这件事在网上曝光，表示他会继续伸张正义。吴国栋的做法获得了广大网友的赞扬，网友对赵军继续口诛笔伐。那么赵军接下来会怎么做？
0: 赵军在灰头土脸之际啊，就开始对吴国栋绝地反击。他将吴国栋告上法庭，称吴国栋身为老师和网络大 V， 在网络上发文诋毁自己，导致自己个人隐私信息被大量传播，使自己社会评价急剧降低，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请求法院判令他删除侵权网文并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经济损失等共计20万元。同时啊，赵军还将这个网站的所有人、一家公司一并诉至法院，称网站公司啊未履行审查义务，也构成了共同侵权，请求断开侵权文章链接，在网站上向其公开道歉，并对吴国栋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吴国栋接到诉讼材料以后，他就做出了答辩，他说自己作为公民有言论自由，赵军因为不履行法律义务已经成为网络俗称的老赖，自己所发文章内容属实，没有过错，请求法院驳回赵军的全部诉讼请求。网站公司呢也做了没有侵权的答辩。原告说被告侵权了，被告说自己有言论自由，那么根据他们双方的意见，本案的法律焦点就是言论自由的界限。我们一起来看看，言论自由是指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针对政治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我国宪法确认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公民在行使这种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和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等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与前述信息来源内容不符。二，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添加侮辱性内容、诽谤性信息、不当标题或者通过增删信息、调整结构、改变顺序等方式致人误解。我们以此规定来结合本案，吴国栋发布的网文是对案件判决执行结果的通报，以及他对法律和道德的解读，其言论有合理的事实依据，并未借机进行侮辱诽谤，涉案的网文并没有侵犯赵军的名誉权。赵军的社会评价降低是因为他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而且故意转移财产。后来赵军迫于网络的舆论压力，虽然赔偿了被害人亲属50万元，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执行判决义务。网站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吴国栋未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该公司未对涉案的网文采取删除措施，也未侵权。最终啊，法院判决驳回了赵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赵军知道自己理亏，他没有提出上诉。这个案件的赵军因为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在网络上被负面评价。虽然他企图通过侵犯名誉权的诉讼来维护他的权益，但是因为没有道理，所以最终是自食恶果，输了官司。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案件，一个弱女子同样在网络上被负面评价，但是她通过艰难的抗争，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那么她又经历了什么呢？
1: 女子网上发文求助，却被网友造谣辱骂。
0: 这些恶毒的言论让她开始怀疑自我，自己家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现在被网暴者肆意攻击？
1: 女子搜集被网暴证据，将网暴者告上法庭。
0: 妈，我一定为咱家伸冤，那些坏人一个也跑不了。
1: 网友为何要网暴需要帮助的女子？女子最终能成功维权吗？键盘侠吃官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一天，我们本案的主人公王静独自跪在母亲的坟前，虔诚地做着祈祷。突然他耳旁响起了母亲的声音：女儿，咱家冤枉啊。王静抬头一看，朝思夜想的母亲正神情凄凉地看着自己。王静张嘴准备喊妈，母亲突然又不见了。这时候王静猛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发现刚才只是一场梦。回想梦境中的一切，他不禁泪流满面。妈，我一定为咱家伸冤，那些坏人一个也跑不了。说完他嚎啕大哭起来。王静29岁，远离故乡，在外地工作。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他要替家人伸什么冤，报什么仇？这个我们还要从5年前的一场悲剧讲起。5年前，王静的母亲在老家被害，警方破案以后抓获了凶手，通过案件侦查还原了事实真相。原来啊，凶手是王静老家邻村的一个刑满释放犯，他出狱以后因为居无定所，就潜入王静家偷住。王静的母亲发现家里进来陌生人以后，就去找分家另过的儿子，王静的哥哥。王静的哥哥闻讯以后就上门驱赶这个刑满释放犯，结果被凶手持刀威胁。王静的哥哥为此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方通过调查认定凶手涉嫌私闯民宅，于是啊，民警就去凶手的老家抓捕他。因为这个凶手不在老家居住，没有抓住他。凶手在外面得知警方因为王家报警在抓捕他，就扬言要对王家人进行报复。王静的家人在听到传言以后啊，又再一次来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告诉他们，根据目前的情况， 警方只能认定凶手的行为是非法入室，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拘留15日。警方目前正在查找凶手，有消息了一定会通知王家人。结果呀，王家人没有等到警方抓住凶手的消息，半个月以后王静的母亲被害身亡。王静闻讯赶回老家，强忍悲痛和家人一起给母亲办理了后事。他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家人两次报警都没有得到重视？如果第一次报警后警方就对凶手的违法行为有效予以制止，母亲是不是就不会被害了？王静越想越觉得当地警方接到家人的报警以后没有尽职，为此他要求上级警方查明当地警方是否存在实职渎职情况。上级警方为此组织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之后给出了口头答复，当地警方在工作中存在瑕疵及纰漏，但是没有实职渎职的情况。
1: 对于调查组的回复，王静并不认可，他要求调查组进行复查。同时王静将自己的遭遇发在网上，想借助舆论压力让警方认真调查。但是王静万万没有想到，他在网上的发声竟引发了一场针对他和家人的网暴行动。
0: 王静在网上发文以后，他网文的底下开始有评论了，攻击他和他家人卖惨、无耻、贪婪。有人宣称这个凶手是替王家人顶罪入狱，因此在释放以后才去王家进行报复。还有人说王家已经收了政府50万元的慰问金，因为嫌少在网上发声，想继续敲诈政府。看到网上恶意歪曲事实攻击自己和家人的帖子越来越多，王静的精神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些恶毒的言论让他开始怀疑自我，自己家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现在被网暴者肆意攻击？不久凶手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他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凶手在法庭上供述，他和王家人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历史的恩怨，他杀害王静的母亲就是报复他们向警方报警。法院的判决还了王静及其家人清白，按照道理这个时候王静应该谴责网暴者并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然而王静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网络暴力，他身心已经十分疲惫，母亲的仇已经报了，法院为家人和自己主持了公道，自己再追究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尽管王静面对网暴现实准备妥协，实际上他内心呢一点也不平静，只要是闲暇之余，他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些恶毒攻击他和家人的话语，仿佛萦绕在他的身旁，时刻抨击着他和家人。由于思虑过甚，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静在梦境中看到母亲为家人喊冤。王静经过了仔细思考，决定要为自己和家人维权，给逝去的母亲一个安慰。他就在网上公布了法院的判决，表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名誉，他要通过司法途径追究网暴者的责任。然而王静进行维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定侵权网友的真实身份。王静为此进行了法律咨询，得知起诉网络侵权者需要通过网络平台确定被告的身份。为此王静就起诉了网络平台，申请了法院的调查令，要求网络平台提供账号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以掌握网暴者的真实信息。同时王静还用录屏和截图的方式保存了网暴者的言论。
1: 但是就在王静搜寻网暴者的信息时，许多参与网暴的人看到事情的发展对自己不利，都删除了曾经发布的评论，有的甚至注销了账号。那么王静还能找到网暴者成功维权吗？
0: 面对网暴者逃避制裁的做法，王静没有放弃维权的努力。此前呢，他已经盯住了一个带头的网暴者，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进行了艰难的取证，对这个带头网暴者的言论做了公证，固定了相关证据。不久，王静就向当地法院起诉这个带头对他家和他本人进行网暴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明生。王静在诉状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明生在网络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那么这个李明生为什么要网暴王静及其家人呢？原来李明生是王静老家公安局一个工作人员的亲属，他在一家公司担任营销主管，平时啊喜欢在网上发表言论。因此当王静对当地警方的工作提出质疑以后啊，李明生就知道了，他就开始带头对王静及其家人进行网络攻击。他在网络上编造王家人与凶手有恩怨，王家人收了政府50万元还不满足等谣言，鼓动网友对王静及其家人进行网暴。法院在受理了这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以后，定期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这个案件的法律点就是如何认定网络侵权。我们一起来看看，网络侵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侵权行为。网络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权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照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人损害行为。但是网络侵权还有它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传播快、影响广，容易放大扭曲信息和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194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那我们以此来集合本案。仅因为王静在网络上对当地警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被告李明生就在网络上对王静及其家人带头实施网络暴力，起了极其恶劣的带头作为，致使王静和家人的名誉严重受损。在开庭那天，王静勇敢地和律师坐在了原告席上，被告李明生灰溜溜地坐在了被告席上。由于案件事实清晰明了，所以在法院开完庭以后，被告李明生就找到了王静，表示他认识到自己错了，愿意当面向王静及其家人赔礼道歉。王静说，你这是想私了，你是在网络上攻击我和我家人的，你也应该在网络上公开赔礼道歉。他的这一要求被王静当即拒绝，王静明确表示赔偿不是本案的核心问题，李明生必须在网上公开赔礼道歉，为王静及其家人恢复名誉。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李明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网上所述内容属实，且发表的言论明显带有贬损侮辱王家人名誉的内容，需公开在网络上置顶道歉声明，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由于案件的事实清晰明了，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被告李明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并且因为他的行为影响了公司声誉，被公司提前解除了劳动合同。李明生为此也非常悔恨地表示，自己之前在网上所发的内容是个人行为，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他咎由自取。而王静呢，则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的重担。他在清明节回老家祭奠母亲的时候，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告慰母亲，法院为您报仇雪恨了。观众朋友，言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处于法律和道德框架之内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为前提。案例一中的吴国栋基于公民的正义之心，以法院的法律文书为依据，在网上替弱者发声，法院支持了他的行为。案例二中的李明生等网暴者以为在网上可以隐身肆意攻击王静及其家人，然而其网暴行为难逃法律追究。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谨言慎行，要警惕不当言论所隐藏的法律风险，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范畴内，自觉遵循言论自由的界限，理性的表达观点。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5: 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7: 马军主持召开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参加。
6: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专栏，治污提质优服务，我市交出亮眼“14五”生态成绩单。
7: 本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我市45项活动守护品质名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李阳报道，9月13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12届市委报告讨论稿、12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审议蚌埠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6: 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事实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预防在先、防治结合，不能用突击检查代替专业排查，紧盯厂房、仓库、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医院、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各行业各领域应急预案，健全风险常态化防控机制，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无缝衔接的完整预案体系，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保障能力，持续推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化、科学化。
7: 会强

0: 调。是13次党代会，是诠释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是指引未来5年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集思广益，精益求精，完善报告，形成一个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体现全市人民意愿的好报告。
1: 记者李阳报道，9月13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岩松、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李晓峰、金盛庆、倪涛、张明、乌兰奇奇格、陈龙胜、石法勇、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市政府秘书长刘松文参加。
0: 马军在讲话中指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蚌埠高质量发展。要强化问题导向，紧盯中央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警示篇披露和我市自查发现的问题，强力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加强跟踪督办闭环办理，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要强化精准执法，形成工作合力，以零容忍态度依法打击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要强化系统观念，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持关口前移主动作为，健全完善常态化排查整治监督管理机制，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从今天起，直播蚌埠节目开设专栏报道《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回顾过去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激励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首先来关注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成效。
2: 近日，总长度 13.75 公里的天龙河连通工程建成投入使用，实现天河湖与龙子湖水体成功贯通。这个项目的顺利竣工得益于快速高效的环评审批流程。蚌埠亮淮河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负责人李乐：
3: 按照相关规定，报告书法定审批时限为60个工作日。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主动靠前服务，优化环评评审流程，从正式受理到顺利批复，仅用时10个工作日，极大缩短了项目前期办理周期，有效助力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2: 在天龙河工程的东端，龙子湖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今年3月完成的龙子湖南部湖区湖滨缓冲带构建与水生植物恢复工程，实现了从单纯的水质治理向水生态系统整体恢复的转变，龙子湖水质达历史最好水平。在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的同时，我市精准施策，强化管控，持续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效能。我市创新推出工业园区环保管家模式，上门为企业体检问诊。安徽中烟蚌埠黄山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污染物为印刷车间产生的废气非甲烷总烃。在环保管家的指导下，公司2023年投入400万元引进蓄热式氧化燃烧一体化环保设备，经过蓄热式燃烧分解绝大部分废气，对外排放每立方米非甲烷总烃7毫克左右，远远低于国家70毫克的排放标准。公司安保科副科长王如宇：
4: 我们公司作为高新区的企业，自2023年起一直享受高新区环保分局提供的环保管家服务，每年至少4次定期上门为企业提供高效免费的专业指导与帮扶，平时

0: 我们有问题，随时联系他们，及时帮助解决。
1: 环保管家模式已在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及全市九个工业园区推开，累计解决各类环境问题1700多个。十四五以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转型，擦亮美丽蚌埠新底色。生态环境服务提质增效，审批实现较法定实现压缩超60%，多项创新制度在全国和全省推广，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空气质量连续6年稳居皖北第一，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超额完成国家目标，6个县区水质指数改善情况位列全省前20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45.1%， 土壤环境管控持续夯实。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将持续夯实生态基底，不断擦亮宜居城市生态名片。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青：
2: 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锚定绿色发展目标，久久为功，抓实生态保护与治理，抢抓美丽系列建设政策机遇，打造美丽蚌埠建设特色样板，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群众急难除盼、整治噪声扰民、餐饮油烟、道路扬尘等突出环境问题，高效化解生态环境信访矛盾，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生态保护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
3: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以生态之笔绘就美丽蚌埠新画卷。生态环境好不好，老百姓感受最直接。这份“十四五”生态成绩单，有数据，有案例，更有诸城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4: 成绩背后是理念之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作风之变，坚持服务大局、主动靠前服务，用高效审批助力项目早开工、早见效；是治理之变，坚持协同联动、标本兼治，打好污染治理组合拳，用好政策工具箱，从末端治污转向源头管控，从单一治理转向系统治理。
3: 成绩是底气，更是起点。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绿色发展目标，持续深入推进美丽蚌埠建设，努力以环境之志打好创新之问，让蚌埠的天更蓝、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让绿色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
4: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本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我市45项活动守护品质民生。
3: 沿路大桥南岸主塔装饰快，吊装到位。
4: 我市新增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首批25名见习学子全部到岗。
3: 开学季两大类病毒，孩子最容易中招，医生提醒分清症状，把握就医时机。
5: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6: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5: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7: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商船上，我局牵头举办质量月启动仪式及质量标杆企业学习观摩活动，开展第七届蚌埠市人民政府质量奖的评选。各县区将在商圈、广场、社区举办主题日的宣传活动，将质量第一的理念推动得更加深入人心。
1: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咨询：
2: 我在网上呢买的脱奶粉跟羊奶粉，我没有办法识别，我想请问一下，到哪个部门，在什么地方，能鉴别一下子？
1: 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调研员吴进回复：
0: 我们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还有我们的食药所，他们都可以。质检院就在我们局机关的大院里，也就是蚌山区法院后面。你或者你通过地图上也可以搜索一下的食药所。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扬报道。9月13号，延安路大桥建设迎来令人振奋的时刻。大桥南岸主塔装饰块吊装到位，严丝合缝，主塔装饰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一抹红色从此高悬在淮河上方。
4: 据介绍，这一块装饰块由13个钢构件所组合而成，总重量超过了200吨，它是要被整体吊装至南岸主塔上横梁下端，安装在距桥面80米的高空。施工单位中铁四局项目部采用的是4台千斤顶同时智能张拉钢索，通过动力反馈实时调整各索力，确保空中姿态精准可控。每根钢索的提升微调都以毫米为单位，最后一段 1.5 米吊装距离就用了近3个小时，反复调整以确保吊装质量。
3: 吊装到位后，施工人员要沿3个侧面进行焊接作业，确保结构安全。后续会启动北岸装饰块吊装及南北岸主塔塔冠施工，全面冲刺大桥通车目标。
4: 我们来听人社部门的新闻。记者年复业，通讯员王先秋报道。今年安徽省在就业见习岗位体系中增设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面向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放。我市积极引导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返乡投身乡土实践，将青春才智挥洒在田间地头乡村一线，通过青年成长成才与乡村聚才引智双向奔赴的新路径。
3: 我市首批25名上岗的青年见习学子，怀揣对乡土的热忱扎根基层，在村级治理一线，他们协助开展政策宣讲、民生代办、矛盾疏导、人居环境提质，在产业发展前沿投身农产品电商运营、民宿文旅推广、特色产业帮扶、农业经营主体辅助管理。高校课堂习得的理论知识，在乡村实践中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能力。
4: 当前，怀远县水稻陆续进入到扬花至灌浆关键期，稻飞虱进入到高发阶段。连日来，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稻飞虱监测预警，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的查治，助力今年水稻稳产丰收。
5: 在怀远县核心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连片水稻穗粒饱满，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农技人员仔细查看虫情苗情，指导农户科学田管。怀远县核心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勇：
6: 我今年种了6500亩落稻，现在正是落稻灌浆的时候。最近农技人员过来提醒我们重点盯防稻飞虱，这个虫子容易藏在稻壳下面，看不见就容易造成水稻减产和倒伏。我们已经安排了2台无人机进行防治，3天左右就能喷洒完。
5: 稻飞虱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的特点，受9月高温少雨、气温偏高的影响，田间环境适宜稻飞虱繁殖蔓延，虫害爆发风险持续增大。一旦防治之后，会造成水稻冒川倒伏，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7: 进入9月份以后，我们换盐水稻田间的稻飞虱主要是以褐飞虱为主，褐飞虱它的这个危害性很强，稍不注意的话就容易爆发成灾。按照检测预警，凡百虫存量达到1000到1500头的田块，要立即开展防控，药剂选择坚持速效与持效搭配，不同作用机理药剂轮换使用，延缓害虫抗药性。
5: 在

0: 抓实病虫防治的同时，怀远县同步筑牢绿色安全生产防线，引导农户严格按照剂量规范施药，做到防虫保产、绿色护田双向兼顾。结合最新病虫型监测数据，通过田间宣讲、线上推送等方式，实时发布虫情预警和管护要点，让科学田管技术直达田间地头。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1: 持续下沉，向镇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堵住农户抓住防治创口起，及时查治，落实好可学用药、安全用药各项措施，坚决防范盗匪式爆发承载风险，筑牢桥梁，焚售防线。
2: 怀远荣民记者沈毅报道。好，直播部下面我们来关注简明新闻。
3: 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市实现进出口总值119.3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出口81.4亿元，同比增长29%；八月份当月实现进出口总值5.3亿元。据省财政厅消息，今年省财政将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师培育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筑牢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
4: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 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气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塔克拉玛干，
6: 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湖上
8: 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相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
7: 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下面来关注今日提醒。眼下正是开学季，流感、诺如等多种病毒集中高发，孩子突然高烧，是否需要去医院？在家里边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提醒。
3: 开学后，校园人员聚集，儿童高发传染病主要由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两大类病毒引起。常见呼吸道病毒包含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典型的症状以发烧、浑身酸痛为主，鼻塞流涕较轻。呼吸道合胞病毒典型症状咳嗽、喘息明显，容易引发下呼吸道不适。
2: 腺病毒典型症状是长时间高烧不退、嗓子疼，部分伴随眼结膜发红。肠道病毒呢，主要是诺如病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典型症状就是突然剧烈的呕吐，之后呢会出现腹泻。集中环境当中，多人先后发病。轮状病毒典型的症状是婴幼儿大量的水样。 稀便、腹泻、突出、呕吐相对轻。
3: 医生提醒家长，以上典型症状仅为家庭初步识别参考，不能替代医院给出的专业诊断。
0: 一些症状之间存在重叠的情况，如果孩子需要居家用药，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这些药品说明书上的关键信息，家长务必查看。
1: 家长还需要牢记的是紧急就医指征，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差、嗜睡、烦躁、呼吸急促、频繁呕吐、无法进食、进水、脱水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切勿居家拖延。
0: 孩子患病后居家护理也要多加注意，保证充足休息，大量补充温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做好居家隔离，避免交叉感染。针对发热不适等症状，可做针对性对症护理。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天，偏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预计明天是阴天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长平稳。从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快，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等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
4: 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此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
1: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总体收窄。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1: 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
5: 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
6: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3万亿元。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持平。
7: 经过近年来多次降息，当前贷款利率较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本轮降息周期高点已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利息支出。
0: 电子信息制造

0: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主阵地。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实务规划》。
1: 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意味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1: 南宁港作为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不但广西本地货物在这里集结，西南腹地的货物也经此中转运输。目前南宁港首发船舶已整装待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为了迎接明天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这两天啊，南宁港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货船准备得怎么样了呢？那您看啊，现在在我身后的5号泊位上就停泊着一艘国际航行船舶，那它也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而在不远处的10号泊位上啊，还停泊着另外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呀，他们也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那南宁港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为什么这些货物会聚集在这儿呢？这就要先从这里的地理位置说起了。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啊，就仅有50公里左右的距离。货物从这里出发，沿江而下到达平塘江口，就能经平陆运河到达钦州港出海。相比于之前的路程啊，内河里程可以说是大幅缩短。而南宁港啊，它本身就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一条重要的港口通道。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紧邻着铁路，出门就是高速，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到达这里完成供铁水的换乘，内河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的综合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那物流成本降低了，企业出海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可以说，这条通道的打通不仅仅是一条水上通道，更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前往世界的一条新的动脉。那么明天啊，平陆运河将正式的建成通航。其实南宁港早早的就做足了准备，通过整个港口码头的升级改造，现在的南宁港啊，已经可以满足平陆运河5000吨级船舶的作业需求。所以说，总的来说，现在的南宁港船一抵达，货已备好，其他准备工作也已就绪。
0: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从9月15号到9月17号，持续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这里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从今天开始，这里正式进入北京香山论坛时间。那么在今天上午的高端访谈环节呢，设置有6场系列对话，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展开了观点的共鸣和碰撞。下午呢，论坛还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专题座谈会以及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活动。我们观察这次的论坛议题设置呢，非常紧贴当下的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主题中的稳定强调在动荡变革中守护国际秩序基石，治理则聚焦以对话协商破解安全难题，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两者相互贯通，集中体现中国在冲突纷争中坚守和平之道，在治理困局中探索共赢之策的责任担当。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那明天，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式也将在这里举行。 今年是北京乡镇。

0: 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1: 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400毫米，五指山、保亭、琼中、万宁等局地600到862毫米，保亭局地达921毫米。今天起，海南降雨将明显减弱，未来三天以小到中雨为主。
2: 此外，华西秋雨发展增强，未来三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国家药监局昨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保守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1: 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若美方有关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能推动局势降温，乌方愿意支持。
2: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
5: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护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如果美方能确保俄方确实准备好真正且长久地停止这场战争，乌方也将采取相应的降温措施。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1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方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值得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复。
2: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

0: 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发动了54次空袭，空袭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等五个省。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叶海亚称，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14号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的民用设施和平民发动袭击，导致13名平民受伤。14号，沙特民防部门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再度向沙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奈济兰等地发布警报。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4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打击了祖巴卜等地的胡塞武装设施和人员。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分析人士表示，这意味着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筹码。
2: 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
1: 报道称，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但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
2: 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学知识。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4: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3: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去。

0: 总统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芬兰总统斯图布14号表示，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斯图布强调，法国的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且在和平时期不会在芬兰部署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号宣布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昨天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提出一项有关儿童网络安全的法案，或将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法案提出后，还需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近来，欧盟已有多个成员国出台或计划推出相关限制措施。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3: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海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同时，在四川、重庆多地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北方多地呢是晴多雨少，华北一带的午后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但是北方早晚凉意明显，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10到23度，银川14到26度。西安19到30度，榆林14到26度，咸阳17到28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8到20度，南充18到20度，乐山19到22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19到24度，昭通15到26度，曲靖16到23度，晋城13到27度，邯郸20到34度，鹤壁16到32度，安庆19到27度，襄阳18到25度，南昌24到32度， 泉州24到30。

0: 度，漳州23到34度，东海北部晴转阴，偏北风4到5级，北部湾中雨，东南风4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5: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夜深人静，小区里出现一个黑影。
7: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
6: 怪事随之发生，宠物犬先后出现中毒症状。
8: 刚才在喘气，好累啊，你快点回来。
9: 一定要把它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心跳了。
6: 是邻里纠纷，还是一桩刑事案件？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某小区的邹女士，养了一只柯基犬，已经养了8年。邹女士跟这只狗感情很深，手机里存着很多平时给小狗拍摄的视频。他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伴着小狗，直到他老去。但就在2025年9月2日，一场意外骤然发生。
9: 早上8点去楼下草坪遛的狗，因为我赶着上班，我大概遛狗遛了10分钟。
6: 那是小狗当天唯一的一次户外活动。到了上午10点半，正在上班的邹女士收到家里阿姨发来的视频。
8: 刚才在喘气，好累啊，你快点回来。
6: 邹女士的公司离家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她急忙往家里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等她到家，小狗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9: 大概我5分钟的样子吧，赶回家。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带着她就去医院，不管怎么样，你留下后遗症什么都好，就一定要把它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心跳了。
6: 这只柯基犬是邹女士8年前花了5000元钱从外地购买的。那时候邹女士20岁，还在上大学。8年来，小狗的陪伴给邹女士带来很多快乐。
10: 是那个猫猫，感觉在那里看猫猫。
9: 它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等，直到我回家。然后他才开始有生气和你互动玩，然后基本上看我这种学习的比较多的话，他基本都是在我旁边陪着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突然离世。蹊跷的是，在这个小区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宠物狗意外死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区的业主们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排查。
1: 伤心之余，邹女士仔细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情况。他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八点那一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2: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1: 小狗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没有接触其他陌生食物。当时的邹女士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状况。
2: 因为它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柯基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1: 养了八年的小狗突然离世，让邹女士难过了很久。他把小狗安葬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3: 这是个小鼻子。
2: 对，这个是它的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对，当时还做了
1: 呀。直到今天，一提起心爱的小狗，邹女士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2: 好烦！我到现在
4: 感情深
2: 哈。我到现在不能回看这个视频。
1: 就在邹女士满心疑惑的时候，在小区宠物交流群里，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家的狗同样出现上吐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郑先生回忆，9月2日那天，他是凌晨两点去遛狗的。
5: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呢、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我们就避免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9点半10点，
1: 郑先生家养了两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两只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活动。
5: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咯。
1: 但是到了凌晨五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
5: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两三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1: 郑先生当时意识到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走。
5: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1: 赶到医院，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向郑先生询问小狗发病前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5: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1: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遗体留在宠物医院，打算择期办理火化。他家的这只小狗原本已经养了十年，郑先生说小狗早已经成为了他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5: 能够养十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他去玩耍，他会调皮呀、有时候会教他呀、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1: 事发当天，把小狗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回到小区，就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

0: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10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1: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0: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1: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2: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1: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邹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有7年，小区楼栋分布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居民。邹女士和郑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10户人家在养犬，而大家平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3: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4: 2点就是凌
1: 因为
4: 晨
1: 小区
4: 的
1: 草坪少，所以不少
4: 早
1: 狗主
4: 上
1: 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
4: 我是早上的八点，
1: 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4: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1: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0: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主管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了。
1: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0: 因为狗狗嘛，它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1: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3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3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
0: 药。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1: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3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点36分，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2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

0: 5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又过了5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
1: 之前跟我们反馈就是说车库遛狗多年，是车库遛狗。
2: 车库遛狗。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犬便嘛，有一条监控，看他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那车库确实不能遛狗嘛。
0: 陈某曾经有2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1: 前期是有这么一两次，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投诉就没有这个情况，那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10月8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讯问。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陈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入住小区约1年时间，因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萌生投放鼠药毒宠物狗的想法。
3: 听那个嫌疑人说，就是说他早上他有高血压，有点心脏病，然后休息不好，被附近的早上遛狗的那些业主遛狗的被吵醒了，就心生厌恶，就做出这种行为。他给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应该。
0: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4: 正常来讲哈，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5: 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4: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0: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1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4只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于9月2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主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食，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狗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1.4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们看到被告人陈某其实他的主观上只是想毒死扰民的狗，他并没有想伤害人，但是呢，他对狗的伤害却触犯了刑法。您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7: 首先呢，狗呢它也是财物，是他人的财物，所以他用了偷渡的方式呢，在实践中只要造成了价值5000块钱以上的狗的死亡，那就是毁坏他人财物。如果你没有达到5000块钱，原则上来讲也是一个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要可能面临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当然了，损失还要承担民事责任。那本案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点呢，他采取了投毒的方式，因为像在城市里头小区啊，人比较密集，狗也比较密集，所以控方如果能够证明他投放的这个毒物威胁到50万以上， 就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时候，是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我们实际上叫偷渡罪。那除非是你比如说很个别的情况下，他偷渡啊，只是偷向那个非常偏僻的，比如说院落的几条狗，价值甚至很贵，但是也只能构成毁坏财物罪，不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这种罪。
6: 其实在案件当中，对于很多的宠物狗的主人来说哈，这些狗狗们它不仅仅是财物，而是家庭的情感的寄托。所以在我们司法的审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把这种情感的价值进行考量？
7: 大的原则在法律上，除了像婚姻家庭啊、侵犯人身呢、这个名誉和精神损害，会考虑感情因素，其他的涉及到财务损失的不会考虑感情因素。那么原则上来讲呢，确实多条狗的死亡给多个人的这个精神会造成一定损害，但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司法机关在定罪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量刑的时候呢，只是一个非常的酌定的情节，考虑影响应该讲是非常轻的。那么法律一个大的原则说，感情的归感情，财务的归财务，所以原则上不考虑，因为它毕竟不是说一个伤害人身的犯罪。
0: 案件诉至法院，法庭将会如何审理裁判？
2: 我们认为呢，他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0: 小区养犬引发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
8: 不要在这里乱屎乱尿，你看，你看，
9: 很脏。
0: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2月5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法庭调查确认，被告人陈某因长期受小区内宠物狗的噪音粪便困扰，在小区内草坪、小区门口人行道上草坪及绿化带上投放混合了鼠药的猪肉碎，意图将宠物狗毒死。
2: 他对自己实施的这个行为，那肯定就是供认不讳的了，这个他自己去投案自首的嘛。
0: 庭审现场，邹女士、郑先生等十多名宠物主人前来旁听。对于被告人辩称因不堪养犬困扰才做出过激举动的说辞，受害的宠物主人均难以认同。而就在此次开庭之前，陈某的家属曾主动找到各位宠物主人，试图通过赔偿达成和解。只有一位宠物狗主人接受了陈某家属的赔偿，而绝大多数宠物主人都拒绝了私下和解，他们希望由法庭给出公正的裁判结果。
4: 找到我们就是说他看一下怎么协商处理，能够私了这件事儿。然后后面我们大家都是说不协商的，是希望这个人能够有应有的惩罚。
3: 赔偿了又能怎么样呢？你赔不了我一个鲜活的生命出来，是吧？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
0: 庭审当中，被告人陈某也做出了自我辩护。陈某称，他原本以为自己仅仅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充其量赔点钱了事，没想到会触犯刑法，更没想到会是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么严重的罪名。陈某认为自己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
2: 被告人明知是剧毒，还在这个公共场所去投放，放任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是否有孩童会误食，是否会造成这种水体的污染，他呢就是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认为呢，他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0: 综合全案各项事实，合议庭认定陈某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时法庭也认为可以对陈某依法从宽处理。
2: 我们也考虑到还是一个事出有因，他是受到就是不文明养育宠物的噪音啊、粪便的这种困扰嘛，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然后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啊，比如说他赔偿了一个被害人，那他有一个自首情节，那就依法就减轻处罚。
0: 法院当庭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判决作出之后，几位宠物狗主人的情绪渐渐平复。这件事的根源在于陈某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去应对养犬带来的邻里矛盾，而通过这件事也让小区居民开始思考，面对小区里的养犬分歧，邻里之间究竟该如何妥善化解纠纷。
3: 其实这不是人与狗的矛盾，其实这是人与人的矛盾。因为有一些养狗的确实我自己都看不惯，养狗的时候就到处尿啊吼叫啊，甚至去咬人攻击人啊，这种其实都是人可以操纵的。
0: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居民，发现有不少住户依旧被犬只噪音、宠物粪便这类问题困扰，偶尔也有怨言。
8: 不要在这里拉屎乱尿，你看
4: 这里好多下来，
8: 你看那些人牵狗就到处那大小便也不搞，很脏。
9: 我有点担心小孩子怕狗。小孩子多吗？这个小区？
10: 因为我们是拉出他的嘛，可以控制他的吧。但是有时候没人拉的那些狗就很难讲了，你知道吗？
0: 小区居民表示，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他们或者当面提出，或者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协助处理。而邹女士、郑先生等宠物主人也表示，自己日常养犬时都会格外注意约束自身行为。
3: 因为这个都是公共环境嘛，如果是我的话，我遛狗一般都会拿个小纸袋，然后去把那些粪便啊捡起来，就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的业主。
4: 遛狗的话，首先你要牵绳，绳长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家的绳长是这种小区密度基本都是1米以内的，尽量拉紧。
0: 邹女士、郑先生也向其他养狗住户发出倡议，应当遵守养犬规定，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约束犬只，避免持续吠叫。实际上，这些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养犬人应尽的义务。
6: 城市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养这种宠物狗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小区当中也有一些遛狗人士，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啊。当发生了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合理的处理化解应该是什么样的？
7: 这个大的原则呢，就在相互体谅。就我养狗的来讲，你要养狗要文明养犬，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法规规定的都比较具体一些，比如说你不能够在居民区养那个大型的、烈型的、危险的犬，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狗呢不能够扰民，你比如说遛狗要有狗绳，你不能让你的狗吓着小孩和老人。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不养狗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一般的行为，你可能真的他是比如说夜间狗不停地叫，那你该投诉就投诉，那邻居的养狗的一方呢就得做一些措施，这条狗呢要么就得送走，要么就得把那个狗送狗学校。把它训练的晚上不叫，因为这也并不是特别难，所以在这里的养狗和不养狗，都遵守法律，彼此尊重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1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1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1: 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13: 我叫徐赛文，
14: 范芝兰、
15: 苏阿
16: 全一、
17: 赵伟佳，
18: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11: 发错舞台，经纬人生。
13: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11: 以传承致敬匠心，
19: 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11: 以热爱诠释初心。
20: 这出戏伴随我有8年了，
11: 记名惊人。

0: 精彩即将呈现，
1: 一方舞台，百家争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一鸣惊人，我是海洋。首先呢，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天呢，来到现场还有三位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
1: 京剧名家孙晋梅老师，
3: 大家好。
1: 还有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南华老师，欢迎三位。
4: 大家好。
1: 那我们的一鸣惊人播出之后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和喜爱。今天来到一鸣惊人舞台的又有哪些表演者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
4: 哎，世界客都啊，我们家我母亲客家人，
1: 那咱们就
4: 要么去看一看，
1: 那咱们就选世界客都。
4: 好
1: 吧，
4: 谢谢各位。
1: 来看一下世界客都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倩。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西月。
5: 梅州呢，是历史上客家名戏的形成地、聚集地和繁衍地。
6: 没错，也是我们全世界客家华侨的祖籍地以及精神家园，所以呢称之为世界客都。
1: 嗯，那今天呢看到你们的装扮，应该演的是二位新人是不是？
6: 是的，入洞房的一个片段。
1: 啊，那接下来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

0: 阿芝，
1: 艾浩同一箩泡冇？
2: 诶，
1: 咦，边日整呢一嚟哦？
2: 嗯。
1: 哇，阿芝，你是真的很靓啊哟！
2: 哎呦，出息！阿芝啊，你太骄傲，来信呢，都太唔识写啵。师傅，阿芝啊，当年夸做灯笼妹嘅时节，那还得出色呢。
1: 嗯，阿芝，唔生唔会老，唔比十六岁写妹啊。韩国江呢？
2: 哎呦，你都他耶，阿姬，能老没？
1: 哎，阿姬，
2: 嗯，
1: 听阿妹讲，伊把两个人结婚要通房，系咪爱谈恋爱，冲三个呀？
2: 系呀，
1: 你几阿母，唔可以出得两个不要谈到冇？
2: 好啊好啊好啊，不过你系谈出来嘅话，跟我呀就滚人家屁股。
1: 哼。

0: 阿姬，
1: 谢谢二位的表演，这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客家山歌。我们都知道客家话呀，这个是挺有它的地方特色的，里面保留了很多的古音。那个南华老师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的有研究，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啊这个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客家话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客家话呢有一个别称叫古汉语的活化石啊，有好多词汇或者说发音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先说词汇吧，比如说呢有些客家人啊管自己的父亲叫爷，你想到了什么？木兰诗，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然后稻子，去客家当地它是个稻子叫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再比如说呢多少，咱们东北话啊多少人叫几多，问君能有几多愁，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们说呢客家语音的特色它是古雅，保留了大量中国中原音韵啊，上古音中古音都有，所以一听就很好听。
1: 那不如现场就考考我们三位老师，几位呢说几句这个客家话，我们猜猜你们说的内容意思是什么。
3: 好，可以可以
1: 啊。
3: 那我先说第一句吧。你吃饭吗？
4: 你吃了饭了吗？
3: 哎，对对对对
2: 对 对, 对，
3: 是这个意思。
1: 再来一句。
5: 今晚不会捏死很亮啊哟。
1: 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确实是听不懂刚才这是什么意思。
5: 今晚的夜色真漂亮，
4: 很美啊，
1: 真的。这样吧，聊点我懂的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梅州啊有很多的美食啊，我相信全中国人民都知道那个就是
2: 梅菜。
1: 梅菜啊，
5: 梅菜。
1: 借这个机会给我们推广一下这梅州的这个美食啊和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好吧。
3: 其实梅州的客家菜也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梅菜扣肉，刚才你们说的，还有就是腌面，就是每个梅州人都应该都吃过腌面，早晨吃的一种非常好吃的美食叫腌面，还有三吉地酿豆腐、酿茄子、酿苦瓜、盐焗鸡、鸡爪。
4: 那我觉得刚才他说，其实好像这个客家的这个山歌，它是其实是以唱为特色的。是吧，还是以山歌唱为特色，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派别，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可能演绎。
3: 是的，
4: 对吧？
5: 对对对，
3: 其实很多跟我们的那些采茶剧是很相似的地方。
5: 我们也有戏曲身段，
3: 对，
5: 有舞蹈的身段，
3: 结合在一起。
4: 有一些的戏曲身段，但是我感觉好像更多的是可能
6: 舒展一些，
4: 对，舞蹈的那种
6: 更舒展化。我刚才看，因为这个剧情是两个年龄段不同的，就是新娘会大，比新郎大十岁哈。你们两个演员年龄段是同样的年龄段。
3: 我跟潘倩我们是同年，都是同学。
5: 同学。
3: 也是
5: 同班同学，然后现在是同事。
6: 啊，所以特别默契。
1: 那咱们也期待着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到梅州啊，去感受一下客家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客家山歌的那种热情。也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他们的作品，别忘了在央视频为他们点赞。再次谢谢二位，谢谢你们。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即将上场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我觉得大部分屏幕当中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得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长沙俏妹坨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理解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4: 就想
1: 只能想象可能是一个长沙的漂亮的女孩，
4: 就想看看它到底代表是什么，
2: 有点神秘感是吧？
1: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大屏幕好不好？
7: 好，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长沙俏妹坨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8: 大家好，我们是爱唱越剧的咱说

0: 这么发音
1: 哦。
2: 我是长沙小百花戏剧艺术团的团长彭阳春。
3: 各位老师好，我是长沙小百花艺术团的席飞。
4: 刚才这个长沙俏妹头，这是长沙的一句方言吗？
2: 对的，
4: 表达方。
2: 我们长沙管女孩子叫妹坨。
4: 妹坨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普通话的妹子吗？
2: 对，相当于普通话的妹子姑娘。
4: 所以朋友们接下来这个节目一定非常的有看点，就是长沙本地人他们去唱粤剧，可能在这个发音上面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2: 对，
4: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这个节目表演的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4: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娘子，此番佛事，金榜题名，状元接替，做了妾身，幸安。

0: 哪里去？
1: 是我们就一个小班，老师就教我们第一个白口，就是驸马上场之后的第一句白口，就是公主问那个红灯是谁打碎的，驸马要说是我打碎的，那越白的话应该是死我当碎的，然后我们的团员就普遍学生死我当碎的然后就是经常闹这种笑话，也挺可爱的。嗯，
2: 其实啊这个口音已经很漂亮了，你像唱的是粤剧对吧，粤剧叫吴侬软语，你让一长沙姑娘发侬，她就不太容易发得出来。
1: 是
2: 而我们可以讲一下什么呢，其实很多方言它跟剧种会形成一种微妙的联系。
1: 对
2: 你像我们北方的好多地区，你听说他唱的是晋剧，他唱的是二人台，他唱的是秦腔，这三个地区的方言呢都飙高，所以那个男生通常唱的就高亢啊豪迈啊。吴侬软语这种呢像粤剧，它适合表现一种千回百折的情感，他们是压着唱，所以很多北方戏高着唱，然后这个南方戏呢压着唱。长沙话据我所知啊比较硬朗跟火爆，有的时候我们去长沙跟朋友聊天总觉得他在跟我们吵架对吧但是二位已经非常好了，特别棒。
3: 刘老师刚刚听他们二位唱这个粤剧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味道还是挺纯正的，而且两位的扮相清雅秀丽，很美。首先粤剧嘛就是给人一种才子佳人这种美感，
3: 对，
4: 二位做到了扮相秀丽，然后呢唱腔上还有流派的韵味，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0: 谢谢老师。
5: 首先热爱就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我感觉他们在舞台上很松弛，非常松弛，这种松弛很难得。但是我想给旦角提一个意见，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在表演尤其是思考找人就是有一些小的表情的过程当中再注意刻画一下。其实往往戏曲啊包括戏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细节不同的表演点叠加在一起来让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的丰满。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3: 真的特别谢谢你们，你看长沙的两个年轻人，然后呢为了传播这个粤剧，从这个普通话的学习到剧种的啊一出一出戏的学习，一直到现在能够登上舞台啊把这些完整的剧目呈现给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本身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支持他们的话，也可以登录央视频去给他们点赞评论，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表演。
1: 谢谢，谢谢老师。
3: 接下来请三位老师选择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关键词。
2: 神奇的乐器，
3: 有神奇的乐器，麦田金嗓子啊，还有脸谱，
2: 那边有一堆丑，
4: 那个有意思，
5: 那个很有意思，
3: 是不是？你看
2: 傀儡丑俊丑无丑，
3: 我们看看这张照片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6: 我是来自福建省安溪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我叫宋君泉，是一名高甲戏的丑角演员。以上的丑角呢都是我扮演的。
3: 啊，都是您一个人是吗？
6: 对，上面这些图片都是我。
3: 那这个高甲戏是以丑为特色的吗？
4: 它是以丑为代表的。
3: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你这张照片当中的哪些丑的表演啊？
6: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戏呢，
3: 我知道了。你第一个，
6: 对对对，
3: 傀儡丑，
6: 对。
3: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原来是小牛哥，
1: 真是
0: 小牛哥，你没地去啊？

0: 好的，我无帮你念啥字哩，唔免趁此机会开淡薄啊油嘴。哈哈哈！小娘子啊，那真啥曲也不难，那起来。
1: 哦，是不提琴哦？
0: 是呀、哦。
1: 琴温五啊。
0: 有钱啊，有钱，最近共我退来。

0: 未记带啊，无钱呀、啊！
1: 你拿出来，这家伙付等你。
0: 无钱未要紧，办米办米来做钱用的。小牛哥啊，怪卡怪卡，今日阿伯啊，好滴。

花滚味，九柳冰。

0: 滴滴滴。
1: 老阿伯啊，
0: 啥？你为何突然叫我个老阿伯呀？
1: 我看你头毛吹翘，这样滚，哎，真叫我你何来干何去啊？
0: 啊好啊，我虽是岁数较大淡薄，唔过我的气力也真大了呢。人是啊，老是老，老尾也会点脏。
1: 我唔相信，你气力那是大，何必遐多大石头？你较刚会得起来袂？
0: 啊，面上迄个大石头，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就是这两个四大城门，林阿伯啊，我等你多着讲伊，跪一拜，啊，跪一拜。
1: 哎呀，我看这两个四大城门，第是三人五人跪袂动，就是十人八人受跪也都跪袂动。
0: 哈，也你唔信啦？好，牛人阿伯啊，跪在石头里见识见识者。

0: 看看面色显得我马哥也大
1: 啊，小莫高人无惊人未惊人，我咧将他要求就是关一家嘴笨人，多到非求无人。也好，你拿你拿过你当时写城门，我这个小城官
0: 怎样？
1: 有你做，
0: 当真？
1: 当真。

0: 我就跳，我自量力啊！
1: 我靠，我死了！
2: 谢谢谢谢啊，宋军权。那孙老师在福建应该经常会看到高甲戏的表演吧？
3: 是的，高甲戏是我们福建剧种的一个代表。他这个傀儡丑就是用模仿的提线木偶的那种感觉哈。
2: 我刚才魏老师看的也特别的开心，
4: 很有意思，然后很独特，就会感觉他每一个关节都非常的松弛，很松弛，然后包括做那个动作都很有意思，很就是形象，造型很独特，对对。
2: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因为高甲戏已经很久很久的历史了，是不是现在年轻人流行跳那个机械舞应该
5: 有点意思啊，
3: 有点那意思啊，
2: 傀儡丑对不对，
4: 有点意思，以后街舞其实应该把这个融进去，
3: 那是机器人，这是提线木偶，差不多的意思，
4: 所以就只有傀儡丑他才会身体的动作像那个提线木偶是像傀儡，
6: 傀儡丑他其实是模仿人去模仿傀儡这样子一个表演形式。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请我们海洋老师上来那个做一下我们高甲戏的那个傀儡丑动作呢？
2: 好，给你学一下。好，来。这里边的丑真的哪个最适合我这个形象？比如说我这个头也不高，
6: 你的个头
2: 长得又不好看
6: 啊。其实啊，你的个头就是适合演那个傀儡丑跟那个公子丑，知道吧？因为公子丑跟傀儡丑他是比较瘦的。
2: 试试您说的这个傀儡丑和公子丑是吧？
6: 好，
2: 来吧，您教我几个动作是吗？
6: 对，可以吧？
2: 好，
6: 傀儡就是那个以第二者出现，然后就是时时刻刻听人家指挥，比如说他线一提你就动，他没提你就不能动，这样子。他的关节是灵活的，因为傀儡他的。1 2 3 4 5 6 7
2: 是吧？
6: 八，
2: 就这样，
6: 对，
2: 关节就可以了。
6: 对，对，那个这个关节是放松的啊。对，
2: 真的有点像，
5: 有点
4: 有点那意思，
2: 有点那意思。那这公子丑呢？
6: 公子丑，好，我拿一下道具吧。
2: 啊，还有道具，好，来。一说公子丑，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想到那个广东粤剧里边周星驰电影里边那个公子丑，
5: 对的，
6: 其实公子丑就是扮演官家子弟、富家子弟。我来一个动作吧，
2: 来个动作，
6: 对，好，比如说这个动作，它是一个
4: 兰花指，
6: 对，兰花指，然后它跟那个傀儡丑动作不一样了，它提起来就很潇洒，哎呦。
2: 等
6: 这脚上去，
2: 我怎么感觉我这协调性不太强？
4: 可以
2: 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丑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但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小角色。丑这个行当在舞台上，个人觉得，第一我喜欢，第二他们身上的本领真的是非常的全面的。
6: 谢谢
2: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刚刚的这段表演，别忘了在央视频为他们点赞、转发、评论。谢谢你，
6: 谢谢。
2: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来选择一组表演者。
5: 场面
2: 有场面，花儿朵朵，有两个，
4: 有几张照片哈。
5: 哎，那张图比较飒。
2: 比较飒。两位
5: 马背上骑着一小伙子
4: 马背上的少年
3: 很帅
4: 是吧？
2: 那我们就选择这张照片好不好？
3: 特别帅。
2: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万泉区华梅少年京剧团团长杨学东。我们团呢平均年龄只有15岁， 我们团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少年为班底并且推向市场的少年京剧团。
2: 啊，就是全都是少年团体。
7: 是的
2: 啊，几位老师看他这个装扮能知道他要表演这个节目的人物是谁吗？
3: 钟馗啊。
4: 对呀、
3: 啊、
2: 钟馗。
4: 钟馗
7: 是钟馗
2: 啊。那钟馗他这个装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
4: 你看他那个啊，钟馗叫六指。
2: 六指哦、嗯嗯，
4: 对，
2: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这个道具是表达钟馗的这个六指。
4: 对，他因为他本身是六指。
2: 我又学到了
8: 人物的特征
2: 啊，就是如果我们来去猜说这个人到了舞台上了，你可以跟家人吹牛说我知道他演的是什么，是我知道他演的是谁，就是看他那一个道具就决定着他一定是这个人物，是吗？
4: 对，这是其中之一，
3: 其
4: 实还有很多、所以他有他特定的这种装扮。对，
2: 所以老师已经猜出来了，一会儿您表演的作品是钟馗嫁妹，对吗？
7: 对。
2: 好，我们给老师加一分。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今世终亏。想在今世曾将小妹许配杜年修为妻，看今晚月明日周，正好与他二人完成画柱，这便下。准备圣孝古月，那边下。准备起见识下，岁月将

0: 谢谢华媒少年晋剧团的兄弟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段表演。介绍一下旁边的你的这些师弟是吧，
1: 我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老师好，我叫杨旭光，今年19岁了。
3: 我叫于江，我今年18岁了。
4: 我叫胡俊龙，我23岁了。
5: 我叫梁宇轩，今年18岁了。
6: 我叫吴小凯，今年18岁了。
0: 嗯，真年轻。三位老师看完了刚才这段表演的话感受怎么样？
7: 哎呀，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觉得很感慨，这一台的青春朝气，然后这个戏的技巧难度非常高。你看这个钟馗，这个美媚，包括这个技巧，你看你那个三起三落完成的多好，特别是摔叉完成的非常好。我就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在神态上再放大一点，因为毕竟来讲我们是在舞台距离的比较远，如果你在神态上包括眼神上再稍微的放大一点，我觉得从心里再有一点会更棒。
8: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这种编排啊，包括组合编排，翻啊，还有这一些最后亮相的一些造型都非常的好。我想问问你们是自己来做这个编排呢，还是专门有老师啊或者是导演啊之类的来给你们排这些东西呢？
9: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的石旭老师为我们排练的。他排练的时候就是结合昆曲、京剧，
8: 对，
9: 还有梆子的一些优点，然后来凝成晋剧的。
8: 而且我发现你们唱的是昆曲的曲牌。
9: 是的。
8: 对对对，
9: 老师，我们少年团不光有戏曲，我们还有马术、古乐。就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们啊，我们都是在我们剧团都是一专多能，就是一个人要扮演好几个角色，就是会很多门艺术啊。就像我从第一个开始啊，就像杨旭光吧啊，他现在除了演戏以外，他还是我们马术队的队长。
0: 马术队队长，
9: 对，我们有35匹表演马匹，然后我们在马背上都能倒立啊，做一些动作，然后他就是兼职的马术队长。我们一开始招他的时候，11岁，特别小，然后又瘦又干还又黑，然后现在人家长成1.8米的那个大高子的大帅哥，这是一个。然后他呢，然后也是一专多能，他不光演戏，还管着我们的字幕。而且他从小的时候，一开始也这么小来我们团，他和吴小凯，我们都有那小时候的照片，特别可爱。然后现在也长成这么大了，他家里边是卖猪肉的，我们团里边的猪肉全从他家买。然后他呢是我们团的副团长，我们平时演出嘛，下乡的时候，我们一年要演500场，一年500场，老师，
0: 那就是等于
8: 每天要演好几场。
9: 我们有时候是最强的时候是1天4开。然后一般的时候1天2开1天3开的都有。而且他不光演戏，而且他还要操心我们60多个人的吃饭，餐车每次都是他开，然后他开上餐车，然后把车停那，然后就到附近去给我们买菜，菜买回来就让大师傅一做，然后我们集体才能开火。
0: 他才23岁啊。
9: 对，他还要演戏。像梁宇轩，他来的时候啊，他的妈妈非常支持他学戏曲，说你去了以后就听老师的话，啊，老师让怎么来你就怎么来。

0: 不要说别人说学戏没前景没光景，学没有出路也好，但你就去学，妈相信你。然后他妈妈就特别之傻，所以他现在也学得可好了。老师像我啊，我一般下乡演出的时候，我开的是大车，我是 A 班，然后就开上大客车，然后带上他们演出，然后各地转。然后我们骑马的时候骑马，我们打鼓的时候然后又去打鼓。所以我们这款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很厉害的。我们老师呢，我们的董事长他就挺有眼光的，也挺有眼界的，然后他就让我们一专多能，因为只有这样，像我们民乐团队，你光靠戏曲养活不了这个团队，所以有其他的古乐马术加持起来，我们这样才能发展，这样才能有一个更好的个出路。
1: 这是我想到曹子建写的四句诗，曹植特别适合你们这些马背上的少年，这个诗以后可以给你们当宣传口号，叫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儿。这幽就是咱北京张家口一带啊，兵呢指的是山西，你们唱的是晋剧。那白马少年，这都是青春蓬勃的意象，所以希望你们呢以后骑着马带着你们的戏踏遍千山万水，然后畅想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带我们饱览壮丽的河山。
2: 谢谢你们。如果我们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喜欢他们的作品的话，可以登录央视频为他们点赞转发他们的作品，谢谢你们，谢谢。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张大屏幕当中的关键信息。我们请魏老师来做个选择吧。
3: 亮，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亮的这个是
1: 豆制品。
3: 豆制品啊。啊，
2: 应该是腐竹。
3: 腐竹啊。嗯，就我感觉这个好像跟这个整场都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特别想看看它后边是什么。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背后的表演者是谁。
4: 各位老师好，我来自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水南农民剧团的团长，也叫杨天意。我既办了一个水南腐竹套，又自己2000年建了一个影剧院，我是以那个腐竹养肥那个剧团。
2: 谢谢您对这个戏曲的支持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4: 我带了一个趣腾一个节目。
2: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步霞街，观先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未成年人骑行共享电动车致人受伤，责任谁担？搭乘未成年人骑行的电动车出事，谁来买单？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女子在网上求助，却被网友指责辱骂，于是将其告上法庭。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键盘侠吃官司。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我是高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电动自行车是很多家庭常用的代步工具，可是不少的未成年人早早就骑车上路，一旦发生碰撞致人受伤，很多人就会疑惑了，这孩子还没有成年，那么这场事故的赔偿责任究竟该如何去划分呢？今天我们要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致人受伤的法律责任。
1: 我守法安全施工，
2: 我守法诚信经营，
3: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4: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3: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要和大家说说未成年人骑行自行车带来的法律风险。那么先来说说这个我们现在路面上经常见到的共享电动单车。共享电动单车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出行的选择之一。我也看到有不少的年轻朋友啊，有一些未成年的这些孩子，这个拿手机扫一扫之后就能骑行上路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未成年人还没有达到法定骑行年龄，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扫码骑行电动共享单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怎么划分责任？我们来关注福建连城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案件。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有一个14岁的孩子李某，因为学习需要啊，他的妈妈罗某就向移动公司购买了手机号，并且交由李某使用，已经有两年多了。在2026年的1月10号，小朋友李某利用手机号注册的美团 APP 平台的账户，扫码租用了一辆共享电动单车。但是在骑行的过程里面，他和一辆手扶自行车横过马路的行人吴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吴某受伤以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之后呢，吴某被送到医院去住院治疗。那么孩子的父亲就先行垫付了一部分的医疗费。交警大队也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负有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吴某在出院以后呢，经过鉴定，他的伤残等级认定为是九级伤残。吴某因为这次事故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所以呢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去赔偿他的经济损失11万多元，超出部分呢就要求李某和他的父母以及电动共享单车的服务方去共同承担。先不说这起案件，您觉得这起案件当中谁去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法院的审理结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那么美团共享电动单车的服务方已经就共享电动单车的解锁方式以及租赁年龄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和提示，在控制能力范围内保证共享电动车驾驶人具备基本的一个驾驶能力。没有证据或能够表明在案涉车辆存在着质量安全缺陷或者是运营管理的过错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我们首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排除了共享电动单车的服务方对事故的发生的存在责任。那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刚刚说这个小孩这个李某啊是14周岁，也就是说未满16周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并非是共享电单车租赁服务协议的签订用户，所以李某并非是被保险人，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李某和手机号的注册人呢并不认识，而使用了这个手机号登录平台账号扫码租车，并没有取得注册人的授权许可， 而且李某未满16周岁驾驶共享电动单车，这就已经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所以对事故的发生是具有明显过错的，所以要对吴某的损失去承担赔偿责任。李某呢，是一个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他的法定监护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这才导致李某驾驶共享电动单车上路行驶致人受伤，所以也存在过错。据此呢，法院最终依法判决李某赔偿吴某相关的经济损失10万多元，在本人财产不足以赔偿的这个情况之下，其余部分由李某某、罗某，也就是李某的母亲和父亲去承担，并且驳回了吴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根据这个案件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未成年人骑行电动单车的限制。未成年人骑行电动单车必须要年满16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骑行共享电动单车导致人损害，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有个人财产，就先从他的个人财产中去支付去赔偿，而不足部分则由他的监护人去赔偿。那么监护人此时就和这个未成年人形成了一个这个连带的责任。16周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呢？初中高中以下啊，高中以下是不满16周岁，一般按照6、7岁上学的话，那么16周岁应该是已经高一了哈。那也就是说高中以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初中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包括幼儿园，有的幼儿园小孩骑着自行车上路公共道路，这个也是违反规定的。所以作为父母来说，一定要明确明晰自己的孩子在哪个年龄段做哪些事情是合法的，做哪些事情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作为一个监护人，自己首先就要明白。我们再来说说这起事件当中涉及到的共享电动单车的平台。那么一般我们扫电动共享单车也好，自行单这个单车共享自行车也好，一般呢会对有这个用户规则对使用年龄来做出一个要求，并且是需要去实名认证。如果说平台在账号的注册和年龄的核验环节有疏漏，那么可能就会因为没有尽到审核管理的义务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使用了别人的实名认证注册的账户去扫码骑行，那么就超出了平台监管能力的范围，那相关责任人应该由实际使用人去承担。你像这起案件中，共享电动单车的服务提供方通过平台和注册人签订了电子协议，这个协议中对未成年人骑行相关的责任做出了明确的提示说明，已经履行了相关的告知义务，而且对注册人的投保，他对应的被保险人应该是注册人。那么李某扫码骑行造成了别人的损害，在注册人无过错的情况之下，应当由骑行者去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是不予理赔的，服务提供方也没有责任。那这个案例其实就告诉我们，对于未成年人未满16周岁的，不得骑行电动单车，骑行的时候应该规范的佩戴头盔，遵守交通规则，不追逐这个嬉戏或者是突然猛拐呀、炫酷炫技呀这个行为。那么对于家长也要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和账号，不能够随便去交给未成年人扫码使用，更不要去代替孩子去操作。因为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个未达法定年龄是不能够上路骑行的，包括自行车的骑行年龄是12周岁及以上，也就是说幼儿园和小学生是不能够骑着自行车上公共道路去行驶的。那么这起案例呢，也提醒我们骑行安全，骑行便利是要以安全作为基础的，未成年人保护需要让我们守护每一次的平安出行。
5: 本期主题提示：
3: 未成年人骑共享电动单车撞伤路人，事故责任该由谁承担？如今共享电单车随处可见，
5: 不少未成年人偷偷扫码骑行，可法律规定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单车上路，一旦发生碰撞伤人，纠纷很难厘清。14岁的李某借用账号扫码租用共享电单车，骑行时撞伤行人吴某，造成九级伤残。交警认定李某全责，法院审理判决，平台已做好年龄提示，无管理过错，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李某存在明显过错，需要承担赔偿，他的父母未尽监护责任，本人财产不足赔付的部分由监护人承担。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单车，家长妥善保管手机和平台账号，不要交由孩子使用。共享平台要严格落实实名年龄核验，未成年人出行安全无小事，严守法律规定，避免酿成人身伤害与经济赔偿的双重麻烦。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未满16周岁的孩子扫码骑行电动单车，结果造成了行驶当中造成了人员受伤，赔偿责任承担的问题。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这个未成年人都有这种情况，上下学哈，外出游玩，结伴骑行，互相搭车，大家都觉得我举手之劳搭这便车是人情是善意啊，就算一不小心出点什么小意外，这个骑车的人全责担责，坐车的人就纯属无辜的受害者。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接下来关注一起比较典型的未成年人电动车单方事故的案例。其实这个案例呢，就是打破了大家这种固有的认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电动车免费载人发生交通事故，那么骑车人、坐车人、孩子家长这三方到底担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这起案件两名当事人呢，都是关系很好的未成年人，两个孩子都没到16岁，一个赵某，一个李某。在2024年9月的一天，赵某呢

骑着电动自行车无偿的搭载李某外出，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因为赵某操作不当，结果就电动车就撞到路边的护栏上，车辆失控就摔倒，两个孩子都受伤了。那么乘车的这个李某呢，是伤势更为严重一些，经过司法鉴定呢，最终构成了十级伤残，身心经济都受到了非常巨大的损失。后来交警部门呢出具了一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这个事故是贾某，就是骑车的这个孩子操作失误违规骑行所导致的，所以贾某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既然交警定责了，那所有的医疗费啊，伤残赔偿金啊，这个损失等等啊，理所当然肯定是由贾某去赔偿啊。结果这个案件呢就进入到了法院审理的阶段，结果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法院在审理当中首先明确了一个核心的知识，就是很多普通人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我们在节目里面我记得多次的和大家说到过，交警的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它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认定。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呢，判定的是道路交通的行政责任，它主要认定谁违反了交通规则，谁是事故的直接引发者，是对交通违法行为的一种定性。而法院判决的民事赔偿责任，核心是看双方的过错程度、行为的合理性以及风险参与程度，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对交通违法行为定性，而是去公平的划分损失的赔偿。所以这两者判定的标准和适用场景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哪怕交警认定骑行人全责，法院呢也可能会根据实际案例案情来调整双方的民事赔偿比例。好，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法院对这两个孩子的过错的划分情况。首先就是骑车的这个小赵，赵某的过错呢他是主要的。首先未满16周岁，依法是不允许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这个我们在前面一个案例里面给大家说到过，重点强调过。第二，违规载人，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严禁违规搭载人员的。第三，就是骑行的时候他驶入了机动车道，没有遵守通行规则，而且骑行的过程全程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所以这是多项的违规行为叠加在一起，操作不当引发了事故，所以是本次事故的主要过错方。我们再来看看搭乘者小李，小李也并非是完全无辜，同样有明显过错。作为小李也是一个没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应该具备基本的安全认知，明明知道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违规，电动车载人不安全，他依然选择搭乘，同时不戴头盔，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放任自己处于危险环境当中，所以他自己也有过错。简单来说就是骑车的人违规骑行引发了事故，而坐车的人自愿冒险疏于自保。还有一个，这起案例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法律裁判的依据，叫做好意同乘。可能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过，就是汽车啊搭便车可以适用这个好意同乘的这个减责，但是呢不知道电动自行车的无偿搭乘同样可以参照这个规则去裁判。小赵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搭载着小李，这是朋友之间无偿的互助行为，没有，他又不收费，所以没有任何盈利，没有收费的性质，这就属于典型的好意施惠、情意互助。如果法院让善意帮忙的一方承担全部的损失，不仅有失公平，还会打击社会互帮互助的这种风尚。同时呢，事故发生以后，小赵也第一时间对小李实施了救助，那么这个积极的补救也是酌情减轻他的责任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所以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本次事故的民事损失是由骑车人小赵一方承担 70%，搭乘人小李一方自行承担 30%。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接下来就要问的，就是未成年人闯祸赔钱到底谁来赔？赵某呢，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他的民事赔偿责任是由他的法定监护人去全权承担的。所以具体的赔付顺序呢，应该是第一步优先从赵某本人的个人财产中去支付赔偿费用。那么有些孩子他已经有自己的账户了啊，有自己的银行卡了，那里面有钱，从他的个人财产中先行支付，那么不足部分

0: 么剩余部分是由其他的是由他的父母，也就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去补足赔偿。之所以判令监护人担责，他的核心原因我想应该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和教育义务。就是好多我们很多的家长啊都有这样一个通病，只重视孩子的文化课学习，考试考了多少分，但是忽略了最基础的安全教育。像我们每天都会接触的交通安全教育就是首当其冲，对孩子的这个骑行电动车呀、违规载人、违规上路这样的行为疏于管教，放任不管，这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
1: 本期主题提示：好心顺路免费搭载同伴骑电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份善意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不少人以为无偿载人只是举手之劳，出事不用担责，其实法律对此有着清晰的责任划分。未成年人赵某骑行电动车无偿搭载他人，途中发生事故致人受伤，法院判决赵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优先以他个人财产赔付，财产不足部分由未尽监护教育义务的父母补足。无偿搭乘可减轻司机责任，但不能完全免除赔偿。在此提醒大家，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好意同乘可以减责，却不是免责护身符。青少年要遵守交规，拒绝危险骑行，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做好交通安全教育。善意互助值得提倡，但必须守住安全底线，敬畏法律，平安出行。
0: 希望通过今天这个案例的解读，大家能明白生命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每一次的交通违规都是在透支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每一次的疏忽大意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每一个青少年朋友和他们的家长要严守规则，家长们要扛起监护责任，遵规骑行，做好防护，敬畏法律，珍视生命。
2: 送你一份好心情，每颗玫瑰花瓣的露珠，就是你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4: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3: 折断过翅膀。
5: 阿斌，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面子之争。当化妆师尹梦瑶遇上整形师丁志文，这对昔日的高中同学来了个真情对对碰。到底是现实打败魔法，还是魔法降服现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面子之争。

2026年3月，26岁的尹梦瑶提着化妆箱踏入广州一家整形医院时，心里正吐槽客户选的奇葩地点，这不是砸整形师的牌子吗？尹梦瑶是广东湛江人，从广州一所大学毕业后，她在广州开了一家彩妆造型工作室，最擅长处理特殊面容的妆造，被客户称赞有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是网上抢手的妆造师。今天的客户林威曾是一位芭蕾舞者，因在起火时救学生烧伤了脸部，做过多次整形手术，但还是因为容貌问题一再求助整形医生。医生直言，再整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失败的概率。家人看不下去，通过朋友介绍找尹梦瑶救场。抵达医院后，尹梦瑶遇到了林威的整形医生，竟然是他的高中同学丁志文。那个时候两人是校辩论社的死对头，既针锋相对又惺惺相惜。毕业后两人考上了不同的大学，也失去联系。再次相遇，两人依旧斗着嘴。尹梦瑶感觉曾经阳光开朗的丁志文眼底好像有一抹难以言说的忧郁。言归正传后，丁志文解释说，林威的手术非常成功，疤痕已经达到了最小化，身体机能也最大程度恢复，但病人要求太高，期望手术能完全恢复如初，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尹梦瑶却摇头说，老同学，有些疤痕不用动刀，化妆也能达到手术效果，简单又方便还无痛。丁志文嗤之以鼻，用化妆品掩盖手术成果，简直是医学上的开倒车。尹梦瑶眨眨眼，你给了他一张新脸，但是没给他面对这张脸的勇气，这算成功吗？丁志文否认，心理学不是我的专业。巧了，正是我的。尹梦瑶迎着他的目光，脸上写着大大的不服。丁志文从事整容行业已经4年，从心底里他不认可化妆，觉得画得再好，洗把脸就打回原形了，有什么用？他倒要看看这个跟当初一样穿着破洞牛仔裤说话像放鞭炮的女同学能有什么魔法让他的病人改变主意。看出丁志文的不屑，尹梦瑶也不恼，笑道，咱们打个赌，谁输了谁请吃饭。丁志文欣然接受。两人一起去了病房，曾经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林威此刻却用披散的长发挡住了自己的脸。尹梦瑶没急着动手，而是掏出一本相册。丁志文凑近看，相册里全是特殊面容者化妆前后的照片，化妆师巧妙地用顾客特殊的面部特征画出了独一无二的美。看完相册，尹梦瑶打开化妆包，突然抓住丁志文的手，刷刷地在他手背上画了一道伤疤。丁志文被他这操作整懵了，你干嘛？尹梦瑶在疤痕上画了藤蔓，大言不惭地说，伤疤可以是种子落下的地方，好看吧？丁志文看着手背上可以以假乱真的疤痕苦笑，这说法倒是新鲜但不科学呀。尹梦瑶没理他，回头对林威笑道，疤痕不用遮盖，那是你救人的勋章，我可以帮你把它变成舞台妆的一部分。林威昂起头，

0: 怔怔地望着他。丁志文心中也一愣，他倒要看看这个女孩怎样化腐朽为神奇。一个多小时后，病房门打开，林薇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她三个月来从未有过的光彩。疤痕还在，但被巧妙地融入了妆容，锁骨处的斑痕上蔓延着精致的藤蔓花纹，一直延伸到下颌线。我好像能见人了。林薇羞涩一笑，就是做了几个舞蹈动作。丁志文愣住，他仿佛看到那个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孩回来了。怎么样，餐厅我挑。尹梦瑶凑到他面前，得意的笑容晃花了他的眼。丁志文轻咳一声，愿赌服输。席间两人又打起嘴仗来，知道丁志文不能吃辣，尹梦瑶故意舀一勺红油。丁大师，要不要试试？吓得丁志文灌下一大杯冰饮。你真是一点没变。尹梦瑶笑得眉眼弯弯，却依旧毒舌。这年头好像不流行忧郁风啊，你是失恋了吗？话音一落，丁志文被呛到了，剧烈咳嗽起来，求放过。不愧是学过心理学的人啊。应梦瑶没有继续追问，反而聊起了自己的职业。随着他的描述，丁志文仿佛也走进了那五彩缤纷的世界，心中的郁结似乎好了不少。那段时间丁志文心中确实很难受，他喜欢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职业理想，是真心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有面部缺陷的人重新找回美丽。但整形行业良莠不齐，很多同行为了生存开始推销一些没必要的美容，他身在其中，想要独善其身又备受排挤，不少同事都在背后说他假清高，他正在考虑是不是要转行。但听到尹梦瑶谈及理想时的眉飞色舞，他似乎也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开口跟尹梦瑶说，老同学，如果可以，我想学习你的色彩心理学。尹梦瑶十分警觉，你要抢我饭碗啊？丁志文挠挠头，正如你说的，给病人一张新脸，却给不了他们面对新脸的勇气，就不算成功。尹梦瑶饶有兴趣的点点头，我也正好想了解一些整容知识，我们互相探讨吧。三天后，他们的第一次学术交流约在了茶餐厅的包厢。丁志文带着一个 3D 人脸模型，尹梦瑶拎着一箱子化妆品。丁志文指着模型上的红蓝线，这是面部神经分布，化妆时避开，
1: 就是别把人画面瘫了呗。
0: 尹梦瑶抢答，手里已经拿起化妆刷往模型脸上扫腮红。丁志文看着他熟练的手法，急得伸手要捂住模型。
2: 你干什么？
0: 尹梦瑶推开他，手下不停。
1: 你这模型太板正了，我来加点故事感。忧郁帅哥，帅吧？
0: 看着被画上黑眼圈和沧桑纹路的模型，丁志文哭笑不得。
2: 这是我花3000块钱定制的。
0: 尹梦瑶退后一步，歪头欣赏着自己新鲜出炉的作品。
1: 现在值6000了，你要不喜欢，我给它改成小丑妆。
0: 丁志文再次甘拜下风。那顿饭是丁志文请的，之后尹梦瑶回请。一来二去，两人联络多了，丁志文会建议患者用遮瑕膏时考虑皮下脂肪厚度，尹梦瑶则记住了面部哪条神经被刺激了会让人流口水。最惊险的一次是尹梦瑶工作室举办周年庆，丁志文送来花篮，恰逢一位顾客因为过敏晕倒，眉骨撞在桌角血流不止，现场乱作一团。丁志文一个箭步上前，从西装内袋掏出迷你急救包急救。他镇定自若的样子让叶梦瑶慌乱的心渐渐安定下来。那一刻他意识到，这个男人不仅有着专业的医术，更有着能让他安心的力量。
3: 当化妆师尹梦瑶遇上整形师丁志文，这对昔日的高中同学来了个真情对对碰。到底是现实打败魔法，还是魔法降服现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面子之争》。

电话安慰丁志文，没想到丁志文却先邀请他去参观他的整形工作室。在工作室，丁志文告诉尹梦瑶，他出来单干是真心想要帮助那些真正皮肤和容颜有损的患者重新找回美丽和自信，而不是为了赚钱不断说服大家去做人造美女。那一刻，尹梦瑶觉得他浑身都发着光。2026年初，丁志文突然给尹梦瑶介绍了一个客户，10岁的男孩小雨。见面那天，小雨顶着被青红色胎记覆盖的半边脸，自卑胆怯。丁志文表示，小雨的情况可以通过手术改善，但术后仍会留痕。尹梦瑶见不得可怜的孩子，当即同意联盟，并信心满满，后面的事儿交给我。手术后，小雨顺利通过了一个月恢复期，尹梦瑶将他带进自己的工作室，调出最接近肤色的色彩，轻柔地在小雨的脸上勾勒，一点点过度融合。他在画，丁志文在给小雨讲故事。每一个勇敢的孩子脸上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地图，那是上帝吻过的痕迹。站在一旁的丁志文看着尹梦瑶，他正专注俯身，长长的睫毛在阳光下映出细密的影子，手中的化妆刷就是魔法棒，把他看得快要呆住了。他主动邀请尹梦瑶加入他的面貌焕新联合工作室，尹梦瑶略作思考后同意了。这之后，他们一起为车祸后额上留有一道深疤的年轻女孩做面部修复，丁志文用最细的美容线完成皮内缝合，力求将痕迹减少至最小。伤口愈合后，尹梦瑶再根据女孩的骨相与气质，设计了一款蜿蜒如藤蔓般的妆容，将伤痕化作额间别致的装饰。女孩从不敢照镜子，到每天各种自拍发朋友圈，眼里重新漾起青春的光彩。最让他们有成就感的是客户老陈。意外烫伤让老陈面部扭曲，手部也有功能障碍。丁志文制定的分期重建方案，既要尽可能恢复手部功能，也得尽量复原容貌，耗时漫长，过程会比较痛苦。每当老陈沮丧时，尹梦瑶就会出现，她很会安慰老陈。伤疤是时光的印记。最终，老陈不仅面容得到改善，更在尹梦瑶的鼓励和丁志文的康复指导下重返职场，找回自我。两人的合作越来越有默契，通常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意思。合作过程中，尹梦瑶看到了丁志文不为人知的一面。深夜的工作室，他面前总是摊着一本厚厚的医学文献，也会为了一个近乎无痕的切口走向，或是一小块移植皮瓣的最佳肤色匹配，查阅无数资料，对比上百个案例。那份专注与执着让尹梦瑶特别佩服，感觉他修复的不仅是人的外貌，更是那些被意外或命运损伤的生活的重建。丁志文也喜欢看尹梦瑶在五彩斑斓的化妆台前挑挑选选，然后变魔法似的调出他想要的东西。每次看尹梦瑶在化妆时的专注和灵动，丁志文都觉得她手中的化妆刷仿佛有魔力一般，能在每个人的脸上勾勒出希望。然而工作室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度有人在网上散布谣言，说他们的手术存在安全隐患，化妆品含有违禁成分，长期使用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谣言被几个营销号肆意传播，立马上了本地热搜，工作室开业以来积攒的良好声誉瞬间崩盘，一些不明真相的客户纷纷退单，工作室的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两人连夜制定方案，分工协作，丁志文负责整理档案，向网信办及公安机关提交了证据确凿的举报材料，追溯谣言源头。丁梦瑶则将他所有的化妆品送去检测，联系本地媒体和客户发声。过程繁琐，还要时不时面对客户的质疑，尹梦瑶很烦，每天一句话都不想说。丁志文看着心疼，亲自下厨做尹梦瑶爱吃的菜，说这叫时来运转，出门右拐，说是菩萨保佑，逗得尹梦瑶哈哈大笑。你去讲脱口秀吧，肯定能出名。他们一起发表声明，我们理解大家的担忧，美丽与健康容不得半点含糊，
我们敢于将一切放在阳光下检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周镇山周知县请于成龙吃晚饭，在这肉卤面条上，于成龙狠狠地深刺了他一顿。其实在官场之中吃这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哎呀，周知县脸红脖子粗，心说话这于大人清廉不假，大概这老头也有病啊，怎么这么固执啊？于成龙

0: 龙看出来了，于成龙就说：“贵县并非是本官固执己见，我也不是沽名钓誉。现在老百姓实属可怜，我难以下咽。老百姓在外头喝糊糊粥都喝不上，我在这吃肉卤面条，你怎么叫我咽得下去？要不怎么叫人之父母呢？拿下去，拿下去，大人。”都给您做的，您不吃，这不也糟蹋了吗？大人，您就将就吃一顿吧。有没有糊糊粥啊？派人到粥棚去给我端点去，这个我绝对不吃。
1: 对不起，这，好好好好，去去去去。
0: 派人拿着盆，上那粥棚里端糊糊粥。于成龙把这面条给了那孩子小荣了，孩子，你饿了吧？你吃吧。哎，这小孩不客气，饿得前腔贴后腔，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会儿一碗进去了，还没吃饱，又给他盛了一碗，三下五除二，踢溜突溜又吃没了。最后又喝了点汤，这才吃饱了。于成龙可怜他呀，贵县，我把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派专人把他送回家去，你可愿意？
1: 大人，这是卑职应尽之责。
0: 来人呐，把小荣先领到内宅交于夫人看管。这孩子是千恩万谢。咱这么说吧，于成龙在这住了几天，又返回上谷县，回到巡抚衙门。哎呀，一算计，就这一大圈跑了将近三个月呀，老头子营养缺乏，劳累过度，回来一头栽到床上就起不来了。朝清就掉眼泪呀，心说你这不是自己找的吗？你看你瘦的成什么样了，跟人灯差不多少了，心疼的要命啊！找郎中给用药，其实他就是累的。要加强营养，再好好休息休息，自然就能康复。病到第二天，突然圣旨到，于成龙趴到床上接的圣旨，一听什么事儿？皇上的原配夫人，原配夫人呢，叫孝昭皇后，死到保定了，命令于成龙找夫役10840人，迎接旨公送到沙河安葬。这任务交给于成龙了。于成龙敢卑职吗？再忙也得抽出身来办这种事情啊！通知各县各州各府，抽调精壮10840人。于成龙亲自率领着到保定迎接职工，浩浩荡荡赶奔沙河，好几百里地呀，动用了这么多的人，于成龙是兢兢业业。快到北京的边上，圣旨又到，皇上听说于成龙的事儿了，深受感动啊，心说这老头前者我见过他一回，请我吃的面条，我给他3000两银子，他一两都没花，都赈济了灾民了。听说他最喜欢的马都卖了，也赈济灾民了。这是大大的忠臣呢、像这种人上哪儿找去？皇上为什么降旨非叫于成龙办这事儿？是给他一个升官的机会。听说路过北京，皇上降旨派大学士明珠亲自迎接，皇上要召见，明珠奉旨在半路上等着，等见着于成龙宣读了旨意。于成龙一听，怎么皇上召见我？感激涕零啊，这是十分的恩宠。就这样进了北京，现在驿馆下榻沐浴更衣，然后等着召见。

两天之后，圣旨下进了皇宫紫禁城。于成龙第一次进京，第一次进紫禁城，一瞅金碧辉煌，令人肃然起敬啊。到了养心殿，有人教给他礼法，这是有尺寸的地方，见着皇上怎么磕头，怎么跪拜，怎么往前走，怎么往后退，那不带错的。于成龙多聪明啊，学习一会儿会了。就见一个太监出来宣旨，圣上有旨，选召于成龙觐见，臣谢恩。于成龙弓着身子，迈着方步进了养心殿。太监用苍蝇栓一指，前头是绣龙的拜殿。于成龙跪下了，不敢抬头仰视。就听上面一个洪亮的声音：“于卿平身免礼，赐座。”赐座呀，在皇上面前有座太不容易了，出来亲王，出来特大的功臣。于成龙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在旁边撤座，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他见过康熙，那阵是便装，这阵一看身穿龙袍，在九龙口端坐，赶紧把头又低下了。康熙满面陪笑：“于卿，臣在。一路辛苦了，这是臣应尽之责。哎，于卿啊，你的所作所为，朕全然知晓。听说你把爱马都赈济灾民了，啊，确有此事。哎。”尤其你在罗城县的事儿，朕十分感动啊。嗯，你经常断炊，连饭都吃不上，为国尽忠，肝脑涂地呀。朕每当想起来，都跟诸位臣工讲述你的事迹。于成龙啊，你真是少有的廉政官员，陛下，这是臣应该做的。这样吧，没有脚力，出入不方便，朕给你准备了御马一匹，赐给你了。啊，于成龙一听，什么？皇上想的真周到，我没有马匹，他也知道，还赐我御马一匹，无上的光荣，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往上叩头。陛下，臣难报陛下洪恩之万一。哎，不必客气了。于成龙啊，你的所作所为堪称全国官场的表率，朕给你题诗一首，你拿回去做个纪念吧。皇上要给题诗，于成龙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再次谢恩。皇上说了，现在呢还没裱糊好，你先到沙河监工陵寝之事，完工之后我派专人给你送去，谢主隆恩。来人，再赏他金币1000两。皇上一句话，于成龙再次谢恩。皇上传旨，御膳房请他吃顿饭，皇上御赐宴席。于成龙又谢恩退出来。其实这吃饭就是走形式，于成龙敢吃吗？连筷子都没动，就沾了沾酒杯，那桌上摆的什么吃喝也没正眼看。退出来谢恩一毕，这才赶上队伍到沙河去监工。皇后的陵啊，那家得动用多少民夫，花多少钱呢？于成龙想的，这皇上是明君，为了报主隆恩，一点不敢懈怠，在这亲自监工。
几个月的时光过去了，就到了来年的春天了，春暖花开了，攻城告竣。单说康熙20年3月14日这天一大早，大学士明珠奉旨赶到沙河峪。玉成龙一听是诚惶诚恐啊，赶紧穿好朝服前来接旨，把明珠大学士接进行园。明珠取出圣旨高声朗读，圣旨大意呀，就是这么说的，说直隶巡抚于成龙崩那么大的年纪了，公正廉明始终如一，人所不能也。崩那么大的年纪了，公正廉明始终如一，人所不能也。皇上为了鼓励他，赐他诗一首以作纪念。诗的大意思是说，自惜崇廉志，秦思立道成，教其王化史，索要众臣英，政绩文流毒，封其素引兵，罪在真晚节，保命日亲城。下边落款是康熙20年3月13日，13写的，下边盖着玉宝。明珠宣读完了，把皇上这首诗也赠给于成龙。于成龙趴伏在地都起不来了，在封建年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无上的光荣。皇上心里装着他，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虽然吃了不少苦，受了那么多累，值得。换回来了，老头的胡须之颤是涕泪横流。明珠把旨意供上，亲自伸手把他搀扶起来。愚公啊，恭喜恭喜呀，哈哈，皇上赠诗的人还没有过呀，你这带回家中去，可以说是名流千古，成为千古的佳话啊。哎，我代表满朝文武向愚公来祝贺。是是是是是，皇恩浩荡，于成龙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愿为皇上效忠。明珠坐了一会儿，起身复旨去了。临走告诉于成龙，皇上又赐给你御马一匹，你到外边看看。哎呀，都赐过了，不，又赐你一匹，你可以换着班骑。康熙皇帝英明，会用人呢。要会用人的人，把人累死都心甘情愿；不会用人的人，叫人家骂祖宗，那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明珠复旨去了，于成龙感激的睡不着觉啊！告诉苏朝清：“你把这话用玉轴表上，回家之后悬在中堂，作为永久纪念，让我的儿孙后代看一看，作为勉励。”朝廷点头，派专人负责，暂且不提。到了4月份，攻城告竣了，彻底完工了。玉成龙复旨起身回到上谷县，还得回来。到了上谷县之后，这诗也表完了，就悬在书房之中，每天朝拜。哎，回来之后，他听到反应了。说现在各县各府由于抓得紧，哎，不误时机都下了种了，看来今年是个好收成。于成龙这才放心呢，等着吧，等啊等，哎，今年这雨水还来得及时，到上秋的时候，哈哈，直隶省来了个特大的丰收，谷秀双穗呀。于成龙乐的胡子直颤呢，粮食是宝中宝，老百姓有了粮了，什么都有了，家家都是顿满顿流，家家鸡鸭不愁，都有的是啊，鸡犬相闻，每到一处都是笑语欢声，
老头子可以睡安稳的觉了。但有一样，于成龙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每天起来都精神恍惚。超清就发现了，大人，您这是不是身体不爽？没什么，没什么，没事，没事，没事。超清啊，我跟你说点心里话，老爷您吩咐。我怎么这么想家呀？您想家？实不相瞒，我也想家，闭眼睛就在家乡，可咱也回不去呀。是啊，如果现在皇上能恩准，能放我几天假回家看一眼，我死也瞑目。老爷，您别说这话，虽然您身体虚弱，看您这精神头，再活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您别泄气呀。唉，于成龙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不知道怎么这么想家，想家里的媳妇儿，想儿女，想家里的家乡四邻，什么都想到了，闭眼睛就在眼前晃动。到这年的十月，圣旨下，皇上再次召见于成龙。你看这老头还红起来了，红得发紫。于成龙急忙领着随员来到北京。等一见着康熙皇帝，康熙皇帝高兴，也不像前两次那么陌生了，问寒问暖问饥问苦，于成龙如实作答。皇上高兴，问我给你写那诗你看见没？哎，我供在中堂，每日朝拜。好啊好啊，老爱卿啊，朕想你呀、啊，因此把你招进京来谈谈心，谈谈治国安邦之道，你畅所欲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跟我说。咱这么说吧，于成龙在北京跟皇上盘踞了三天，每天康熙都认真询问治国之道，于成龙凡是知道的全说出来了。康熙皇帝怕记不住，还叫太监认真地做笔录。哎呀，谈得非常高兴。到最后这一天了，康熙皇帝问清还有什么要求吗？于成龙一听就知道结束了。哎，臣无有要求。好啊，你要擅自珍重，卿家我希望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多谢陛下。哎，于成龙忽然想起来了，这机会难能可贵啊，问我有啥要求我咋不说呢？这时候不说啥时候说呀？再次叩首，陛下，老臣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说来我听听。陛下，臣离家20余载，从来就没回去过，我在外边居官始终是单身一人呢，就带着个随从叫苏超清，我家里边困难重重，另外我母亲病故，我都没有回家发丧出殡呢，因为公务甚忙未能抽身，我思念家乡之心十分殷切，我打算请皇上准旨让我回家探视，哪怕回家住上一晚，我再返回来也不忘陛下的大恩。于成龙哭着把这20多年的经过都说了，怎么到的罗城当的知县，怎么那块困难没法接家眷，把这经过说了还不说，又把母亲这事儿说了，皇上认为这是生母呢，后来听来听去才知道是继母，生母死了这是继母李氏，别看是继母，
比亲娘还亲，处到这份上，没。

0: 听说过，康熙皇帝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啊，好好好，于清，你怎么不早说呀？哎，这样吧，朕放你假3个月，假满之后马上复职，不得有。
1: 呀，臣谢主隆恩。
0: 再有，你跟你继母的关系实在叫朕感动，你回去给你继母安葬，所需费用全由朝廷支付，不必你负担，这多好，实报实销，国家给报销了。玉成龙再次千恩万谢，皇上赐便宴，另外看玉成龙太瘦了，一瞅这老头这么磕头，身上那衣服还嘎巴嘎巴直响，皇上亲自到近前看了看，爱卿，你这衣服怎么带响啊？哎，结果一看才明白，什么带响，那衣裳穿了10来年都糟了，一磕头一弯，嘎嚓就4个口子。哎呀，康熙说这么办吧，给你更换新朝服。说着康熙皇帝把灰鼠的坎肩拿出来了，这个也给你了。皇上亲自给玉成龙穿上，玉成龙浑身直抖啊，这种恩宠怎样报答呀？千恩万谢。文武百官一听皇上对玉成龙如此器重，那马上都请客，这也拉那个也找，一时之间北京城成了玉成龙热。玉成龙不敢耽搁呀，拜别了皇上文武百官，起身回到上谷，拉着苏朝清的手，朝清啊，咱终于可以回家了。苏朝清不但没乐，咧大嘴哭开了。老爷，这是真的，真的，皇上给咱们3个月的假，不少不少啊，去上往返路上回家也能待1个月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马上回去做移交。于成龙一想，我是巡抚一省之主，我走了这大摊事儿交给谁呀？左思右想，算了，干脆由索伦暂时署理，他哪知道引来一个最大的仇人。康熙皇帝给于成龙3个月的假，让他回家给母亲安葬，探视家小。于成龙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呀，乐得都返老还童了，是手舞足蹈，晚上睡不着觉，跟这朝清得了来得了去，朝清也非常兴奋。哎呀，朝清就琢磨要回家了，20多年了，见父老乡亲，见一家老小，这玩意得烧点什么呢，不能两手空空啊。哎，老爷太忙，我呀干脆自己做主吧，就买了一些土特产，当然了瓜果梨桃那边带不住，因为行程的日期不短，就买一些吃的，烧一些布料。另外他一皱眉，一看这于成龙啊，别的存箱没有，他那个箱子里头坛子里头存的都是土。这于成龙啊，每到一处当官，临走的时候挖点土装到坛子里头，每到一处当官改任之时挖点土搁到罐子里头，这土存了可不少，有红土，有黑土，有黄土。哎呀，朝清一想，这老爷的偏爱，他说要留作纪念。同时老爷还对我说，倘若有一天他不在了，就用这样的土给他安葬，这个无论如何我得带着，别看堆儿又大又沉，你说拿这个坛子罐子装着诸多不便，

所以他做主买了16口大箱子，这箱子的质量都不错，里边垫好了，把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不得做移交吗？想来想去，移交给谁呢？那除了自己之外，最大的官就是布政使索伦。其实啊，检验呢，得找个什么合适的理由呢？他想起来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要有自然更好，没有，我就说大人，还你一生的清白。告你的人是无中生有，那余生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这主意好，好极了。想到这儿，这索伦就坐不住了，喊了一声：“来人！”听差进来了，大人，去带40名军兵，准备快马，随我办差。布政使发话，谁敢不听啊？带着40名军兵，得力的干将，他骑着快马就追赶于成龙。他在后面撵着咱，那真是千里驹啊！尤其是于成龙这回回乡，跟龙要求的条件，这是国家的制度，升到这个位置上了，就有这种待遇。于成龙能说不要吗？哎呀，他跟朝廷边走边谈呐，盘算着烟尘来了几十个人呢，为首的这个主风尘仆仆策马扬鞭，转到于成龙队伍的前面去了。人人人站着，愚公，他是这么回事，这叫我怎么说呢？说吧，你我二人同殿称臣，无话不谈，有什么隐私你就照直讲来。哎呀，愚公啊，您前脚刚一离开，我这布政使衙门就有人击鼓鸣冤，我把告状之人带到堂上一询问，告谁呀？他说了，状告巡抚大人于成龙，把你给告了。下官就大了，这状告的可不轻啊，哭哭啼啼，非叫我开箱的检查不可。你说我怎么办？我身为布政使，掌握这方面的权利，有人告状，我不得不受理。因此我追上大人，我的意思呢，您把所有的东西打开，我检查检查。当然，愚公，您别过意啊，我这是职务的关系，不得不如此。其实我对您1万个相信，连皇上都说了，您是一代的廉吏，我们学习的楷模，您能贪赃吗？他不可能的事儿。但为什么我要看一看呢？看完之后真相大白，也堵住他们的嘴，免得他们胡乱猜疑，胡说八道。于成龙一听，顿时这火就窜上来了，把眼睛也瞪起来了。索伦，索大人，告我之人现在何处？你把他带来没有？我要当面问他，你给做个评判，看看有无此事。这纯属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愚公，是这么回事，告你的人呢，他早怎么不敢告呢？他怕你，所以他不敢来，我就没带他来。于成龙一听，这里有鬼，哪有这八宗事儿？原告不来就审被告啊？原告一句话就能把我告倒吗？哪有这种官司？心说索伦呢，肯定你耍的把戏，跟我玩轮子啊！哎，我说索大人，你说的不对吧？没有原告，你怎样把我定罪啊？没有原告，这事儿怎么能立得了案呢？哎，我怎么？

能叫你搜查呢？索大人，我这可是奉旨回乡啊，不是办我私人的事情。你在重中竹篮，你是何用心呢？至于要翻我的箱子，是断不可能，哪个也不能动。要想翻可以，除非有圣旨，除非你有真赃实据，没有你休想。索伦一看活也上来了，哎，玉公，咱好说好商量，不错，你是巡抚，你官比我大，但是我掌管司法呀，这事有人告你，我不得不受理呀。如果你没有私弊，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啊？你越不让我看，说明里头有私弊，今天我非看不可，就不准你看。哈哈哈哈，看来大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喽，休怪下属无礼。来人，搜！这架厉害不厉害？他带来四五十号，这些人从马上跳下来，一个个歪脖子横梁往上一闯，就要搜东西。心说这个狗官，哎，没事找事，真扫兴啊！他望着心说这个狗官，哎，没事找事，真扫兴啊！他望着玉成龙大人，咱就受这窝囊气吗？弟兄们，别看热闹了，给我拦住！哪个敢搜，往死里给我打！苏朝清这一发话，手下也好几十号呢。人们看不公也气坏了，打！看他妈哪个敢动，看哪个小子敢动！啊，苍凉凉凉的，苍凉凉！拽出刀枪棍棒，这回可好，双方要大打出手啊！于成龙怕出人命，于成龙赶紧把手一招，慢！他对索伦手下的人说：“弟兄们，我于成龙以人格担保，你们不要偏听偏信呐，最好不要翻我的东西。如果哪个要动手，本官绝不留情。哎，尔等还不退下！”你看，于成龙毕竟是大官，说话有威力，人们对于成龙的印象又非常好，舍不得翻脸。他回头看索伦，索伦急了，听他的是听我的，好大的胆子，哪个不伸手，我就要哪个的命，过去扫扫。当兵的可为了难了，一想听谁的，还得听索伦的。因为什么呢？这些人都归索伦管，县官不如县管嘛。于成龙还隔着一层，如果现在不伸手的话，索大人一生气，脑袋就得搬家，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往上冲。朝清一看他们又冲上来了，不得不伸手了。弟兄们，打打挺他，哎呀哎呀，挺他挺他挺他，就乱成了一锅粥啊，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于成龙手下人是不少，但是刨除闲杂人等，真正的保镖不多，但这些人忠心耿耿啊，以一挡十，奋力拼搏，到底是众寡悬殊啊，没人家人多呀，眼看着要不行了，朝清眼睛都红了，用眼角的余光一溜，索伦在后头指挥着，心说话王八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我对你下家伙就得了，把你逮住这事儿就好办了。苏朝清想到这儿，冷不防的把马一带，哗，直奔索伦就扑来了。索伦张牙舞爪，正在高坡指挥，一看一匹马快似闪电奔他来了，他认识苏朝清，他知道苏朝清有两下子，手里捂着钢刀，寒光闪闪。
索伦害了怕

你别看他是满人，哎，他没打过仗，这种事儿对他来说很陌生，他特别惜命啊，一看有人奔他来玩命，把他吓坏了，调转马头就想跑，那哪跑得了啊？苏朝清一则是玩命，二一则马快，御马呀，所以跟闪电一样就把他撵上。

连踵，朝青一片腿从御马上跳下来，紧走两步，别动，把刀就架他脖子上了，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袍带，你给我滚起来啊！你干什么？你想杀本官？兔崽子，你算什么官？跟我走，走走走，像猎死狗一样把他拖到于成龙近前。苏朝清就喊：“弟兄们，别打了！你们看看，索伦被我给抓住了。”凡是他手下人哪个胆敢动武，我先宰了他。本来这些当兵的就不爱打，被逼无奈，今天一看大人被拿，只好放下兵器。

0: 上电梯，
1: 28
0: 刷一刷，
1: 29我就出手。
0: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1: 没跟不卖，弄虚作假。
2: 不是姜昆啊。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0: 就是啊，
2: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0: 你的情感年，
2: 我想问问你啊，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0: 想。
2: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0: 想。
2: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呀、啊。
0: 你也有口诀？
2: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1: 23，
2: 你跟他把脸翻，
0: 你看这叫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
1: 24，
2: 你挑挑刺。
1: 25。
2: 添点堵。
1: 26，
2: 骂他舅。
0: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2: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1: 你好。27，
2: 分分居。
1: 28，
2: 分分家。
1: 29，
2: 你就轰他走。
1: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他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2: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1: 嗯，啊，没听说过。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
3: 不能。
1: 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
0: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3: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1: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3: 我们不值钱。
1: 你们就升职了？
3: 怎么呢？
1: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4: 刚才是姜昆、李伟健等人表演的专家指导。喂，瑶瑶，我跟你讲，我为了今天这个简言粥啊，我可是做了深入的研究。
5: 有事吗？
4: 我跟你讲啊，这个盐啊，在古代的丝绸之路，那有一个外号，叫白色黄金。
5: 这么普通的东西还能上丝绸之路呢？
4: 这那是你觉得现在简单，过去可不是啊。在当年茫茫戈壁千里沙漠，驼队是翻山越岭，那人不吃盐浑身没劲儿，骆驼缺盐那都不肯迈步啊。
5: 那倒是。哎，原来这是路上的必需品呐。
4: 不光自己吃啊，还得用来做生意。
5: 嗯，
4: 你看看咱们看的那些电视剧，这盐商那盐商，那不都在当地有着相当大的话语权吗？
5: 今儿我算是长知识了，真没想到这小小的盐粒儿啊，跟着驼铃走遍了万里呀。
4: 那可不嘛，当年的丝路运出和运回了不少好东西。李云飞和叶鹏说了，假如没有这条路，那还真不行。
6: 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啊，你就说不了相声，胡说八道。说罢了，相声
7: 啊，
6: 基本功什么呀？
7: 说学逗唱。
6: 说学逗唱，
7: 对，
6: 能学点什么？
7: 学这大小买卖吆喝，常学的，
6: 吆喝一个，
7: 吆喝一个，
6: 吆喝
7: 一个，嗯、北京吆喝，卖菜的行吗？
6: 卖菜的，
7: 你听着呀，绝对好听。
6: 嗯，
7: 香菜阿青椒，哎，高葱嫩芹菜，哎，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卖大黑芹，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嘞，香椿了蒜嘞，熬青熬菜呀。
6: 怎么样？你听，多欢迎！
7: 不许鼓掌！干嘛？
6: 不许鼓掌！
7: 拦着人家，
6: 调门挺高
7: 啊，
6: 吆喝的不错，
7: 唱的挺好，
6: 大家伙挺欢迎。
7: 没错，
6: 还给你鼓掌
7: 啊！
6: 再来一遍，
7: 你累傻小子呀？
6: 不是，
7: 怎么了？
6: 再来一遍，
7: 嗯，
6: 告诉你有什么问题，
7: 绝对没问题。

0: 题。香菜
1: 怎么了？
2: 没有。
1: 为什么呀？
2: 《本草纲目》记载啊，张骞通西域，使得种贵，故名胡隋。嗯，香菜就是盐隋呀。啊，胡隋。
0: 不是，还有后边呢。辣青鸡，
2: 辣椒没有。沿海上丝绸之路，明代传入我国。
0: 高葱，
2: 《本草纲目》记载，张骞通西域，故名胡葱。
0: 烂芹菜，
2: 没有。本草纲目，
0: 哎，这个本草纲目怎么这么贫呢？
2: 这本草
0: 怎么什么都是他记载的呢？
2: 都是他记载的呀。
0: 不是合着咱们老祖先什么都没有？
2: 啊，不能这么说。
0: 为什么呀？
2: 没有咱们老祖先啊，西方好多东西都没有。
0: 是吗？
2: 你想一想哦，两千多年前沿着绵长的丝绸之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
0: 你这是不是有丝绸？
2: 嗯，越来越聪明了，
0: 这叫聪明啊！
2: 你得有丝绸，
0: 丝绸之路吗？
2: 丝绸，传到了古罗马，
0: 啊，到罗马了，
2: 哎，到古罗马国王的手中了啊！这说一下啊，说一下啊，我不会那个古罗马语啊，
0: 嗯，那你准备，
2: 咱就说话稍微带点洋味儿，
0: 带点洋味儿
2: ，
0: 好好好，哦，你瞧瞧啊，
3: 总理大臣，
0: 哎呦嚯啊，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
0: 嗯，嚯，家伙，
3: 忒好了。
2: 对不起啊，对不起，不会说的，都会带一点洋味儿。
0: 不，就没有洋味儿。嗯，我就听出驴味儿来了，怎么了？这还忒好了，这是到哪儿了？
2: 货比成样，
0: 就这味儿是吧？我还得答应你。
2: 那得整理大钱。
0: 哎，我说皇上啊，
2: 我来吻你，
0: 你吻什么呀？
2: 这个啊，滑不出溜的，
0: 滑不出，
2: 花里胡哨的，哎，五颜六色的，这东西是什么呢？
0: 哎，怕噎死我！我说皇上，哎，你是知不道的，这个东西啊叫丝绸味儿，
2: 挺好的，
0: 丝绸味儿。哎，
2: 这个东西导致了，在古罗马，价格飞涨，
0: 哦，涨价了。
2: 后来普通人买不起丝绸了。
0: 哎呦，那怎么办啊？
2: 后来价格越来越贵啊，宫廷里边也买不起丝绸了，
0: 皇上都用不起。
2: 国王一看这不行，
0: 怎么了？
2: 丝绸是我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
0: 对对对，
2: 您买其他东西啊，我不管。哦，买丝绸的钱啊，宫里边管报销。
0: 你瞧，
2: 哎，留下成语了吗？
0: 什么成语？
2: 宫报丝绸。
0: 哎，就没听说过。成语是这么来的吗？
2: 不是这么解释的，
0: 不是这么来的。
2: 丝绸，沿着丝绸之路传过去了，
0: 那不就光丝绸吗？
2: 谁说光丝绸？
0: 还有什么呀？
2: 绿茶。
0: 茶叶呀，
2: 传过去了啊，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0: 这个皇上怎么样啊？
2: 哎呦，
0: 好，
2: 总理大臣，
0: 哎，我皇上，
3: 这个东西，就该说嘛。
0: 哎，皇上，这个东西不是搅着吃的，这是泡水的。
3: 哦，总理大臣，这个东西，忒好了。
0: 哎，又好啊啊，是
3: 泡出来的水的颜色，就跟你的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0: 你要不是皇上，我就扎死你！皇上啊，你咋吃不着呢？
2: 这是什么？
0: 指个东西，你是不明白呀？指个东西叫茶叶，
2: 叫茶叶，
0: 茶叶。哎，
2: 啊，古罗马国王喜欢哦，发动人出去啊！我是要没有茶了，出去给我找茶，
0: 找去。
2: 这一没有茶了啊，出去给我找茶。哦，哎，你老听说一词儿，
0: 什么词儿？
2: 没茶找茶，就是这么来的。
0: 就跟那没事找事儿是一个道理。
2: 对，
0: 哦，这是茶叶。
2: 对，
0: 还有什么东西啊？
2: 四大发明之一。
0: 四大发明，
2: 火药啊，传过去了
0: 啊，这火药也传过去了，
2: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上。
0: 是，
3: 哎呦，总理大臣，
0: 哎，皇上，
3: 这个东西啊，这忒好了。
0: 我就知道哈，这东西挺好的。
3: 这个啊，圆的红的，上面带个年的，这个是怎么玩的呢？
0: 指个东西啊，皇上，你是知不道啊，指个东西啊，它就是怎么玩大。
2: 你缺德不缺德你？
0: 炸死你！
2: 本来个皇上，我看一眼这东西，看一眼这，
0: 崩死你！
2: 对，
0: 怎么了？
2: 驾崩就是这么来的。
0: 你要再胡解释，我就弄死你！
2: 这
0: 就这么来的，
2: 就是这么来的啊！四大发明之一也传过去，
0: 哦，也去了。
2: 不光有这些主要东西，
0: 还有什么呀？
2: 还有副产品。
0: 副产品是
2: 茶叶蛋。
0: 茶。古罗马人也吃茶叶蛋？
2: 当然喽！
0: 哎呦，
2: 古罗马国王啊，吃着茶叶蛋，哎，擦着脸上的血，
0: 哎，对，
2: 哎，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0: 应该炸死你！
2: 来，把那个世界给我留下。
0: 怎么了？

0: 让他把那个秘方配方哦给他留下。
1: 他要干嘛呀？
0: 他也要做这茶叶蛋，
1: 也做茶叶蛋，
0: 让古罗马的御厨啊如法炮制，
1: 也做这个。
0: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1: 为什么呢？
0: 没搁鸡蛋。
1: 哎，啊，这不是废话吗？做茶叶蛋主料都不搁，不搁鸡蛋呢？
0: 就看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啊，咱们国家传到他们，没咱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1: 啊！他们什么都没有啊！
0: 这还是2000多年前呢。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啊，100多国家跟咱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了，
1: 是吗？
0: 那可不嘛！你像叙利亚、伊拉克、印度、伊朗和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你是我都说不全。呱唧呱唧呱唧呱！
1: 行。好吧，这您就别鼓掌，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0: 怎么了？
1: 这快板似的。
0: 这怎么叫快板呢？
1: 那这是
0: 稍微改一改节奏，这就是西方的 rap，
1: 这就是西方 rap
0: 说唱
1: 哦。
0: 啊，这现在啊，这中国曲协啊，要带着我啊，重走这条丝绸之路，
1: 重走丝绸之路，
0: 哎，宣扬咱们的中国故事啊，讲好中国故事嘛。
1: 对对对，
0: 啊，一场可能给这么个2-3万块钱。
1: 等，一场给多少钱？
0: 2-3万块钱。
1: 2-3万块钱。
0: 养什么牙呀？你
1: 给这么多？
0: 对啊，
1: 哦，
0: 我跟他们去学演去。
1: 你跟他们学，那我怎么办呀？
0: 你
1: 啊，
0: 你接着在舞台上，吃不到吃不到，从来不吐葡萄边，吃不到不吐葡萄边，爱不吃不到吐。
1: 我要挣钱。
0: 你这时候嚷嚷啊，这时候嚷嚷了，挣钱你会什么呀？
1: 我会京剧。
0: 哎，京剧这也是国粹
1: 啊，
0: 跟这西方的咱融合一下，
1: 结合结合，
0: 跟这西方的说唱
1: 能试试吗？
0: 能试试吗？
1: 来来啊，
0: 你打一个强节奏，
1: 打一强节奏，
0: 打强节奏，
1: 就节奏是吧？
0: 节奏，
1: 来来来，走啊走，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啊说啊裤衩裤衩裤衩裤这说呀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
0: 什么任务了还说？
1: 你不说打一强节奏吗？
0: 那节奏是
1: 啊，
0: 裤衩裤衩裤衩，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1: 那我不会，
0: 不会没关系啊，这不这么多观众吗？
1: 怎么样啊？
0: 借您热情的双手一用
1: 啊，
0: 就跟刚才打那快板的节奏一样
1: 啊，
0: 给我拍个巴掌，咱打个节奏，
1: 拍巴掌，
0: 我你来哼唱一下京剧的旋律，我来这西方说唱，
1: 咱试试，
0: 看能不能。
1: 好，各位啊，咱一块来，走，
0: 1、2、3、4，站在2000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连缀起的中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了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他绕口令来练。可是没有这条丝绸之路，你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咱传给他们茶叶，对，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这“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那你是不是编上两句也唱一段？你也唱。

0: 大跳，
1: 高兴吗？
0: 是应该高兴啊，合作的不错。
1: 对呀、啊，
0: 咱哥俩出去给元首演出去，元首准得夸咱哥俩啊。
1: 怎么夸呀？
0: 忒好了，
1: 又去了。
2: 刚才是林飞、叶鹏表演的《假如没有这条路》，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2: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6: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大家好，我是魏瑶。
2: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啊，就刚才关于盐的故事，你有没有增长了很多的知识？
6: 那肯定啊。
2: 那我再问问你，你知道现在咱们国家哪儿产盐多吗？
6: 我知道，海边省份最能产盐。
2: 哎，你这么说还真是。
6: 是不是？
2: 山东，全国产盐的老大，海盐的主要产地。
6: 嗯，
2: 你知道往后还有哪儿吗？
6: 我猜猜啊，江苏。
2: 哎，不对。
6: 不是啊。
2: 湖北。
6: 怎么能是湖北呢？
2: 内陆省份，它地下藏着巨大的盐矿，井矿盐。咱们啊现在吃的很多精制盐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儿。
6: 哦，那我知道了，不是靠海，这地下呀也能采盐。
2: 哎，包括什么呀，青海盐湖遍地，江苏古两淮盐厂，还有湖南、四川、河北、新疆等等地方。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地方的产盐的方式。
6: 小霍，我今天必须得表扬你一下
2: 啊！
6: 为了做这期节目，你对盐的研究啊还是如此深厚的。
2: 那可不嘛。
6: 嗯，
2: 我是研究员嘛。
6: 不是，你哪个盐呢？
2: 哎，哪个盐都行。我跟你说，不光我有研究，下面这两位啊更有研究。
6: 谁呀？
2: 马志明和谢天顺呢？我跟你讲啊，他们二位研究了一本《五味俱全》。
7: 这儿演出呢。
8: 哎，今天是相声专场。
7: 认识你。
8: 是啊。
7: 姓谢，叫谢天顺。
8: 嘿，对，是我。
7: 对吗？
8: 是是是
7: 啊。嗯，著名相声演员。
8: 嗨，够不上，一般演员。
7: 谦虚。
8: 嗯，
7: 我可听说你有不少的头衔。
8: 什么头衔啊，我不是个普通的曲协会员。
7: 曲艺家协会会员。
8: 对呀、
7: 啊、行啊。
8: 嗨，这
7: 不简单。
8: 哦，
7: 嗯，别小看自己啊。
8: 嗯，
7: 行，可以比我强。
8: 嗯，
7: 比我强。我就不是会员。
8: 哦，您也是搞曲艺的？
7: 嗯，我不搞曲艺。
8: 您是
7: 这个？
8: 这是什么？
7: 耍笔杆儿。
8: 这
7: 写，
8: 您这叫耍笔杆啊？
7: 哎，
8: 这耍笔杆拿
7: 写，
8: 您这
7: 写。
8: 您是作家，
7: 嗯，
8: 哎，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7: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们没见过我的作品。
8: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7: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呐。没发表，
8: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7: 拿去了？
8: 哦，去了。
7: 他们看完没说别的，
8: 嗯，
7: 让我上报社问问去。
8: 那您这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7: 我又拿到了报社。
8: 哦，
7: 我说同志，您受累，您也看看，这是我写的。
8: 哦，
7: 作家协会介绍我来的。这是我的手稿，处女作，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早日的和读者见面。
8: 嗯，
7: 至于这个篇幅啊内容，您是随便添随便减，没关系。小样我就不看。
8: 嗯，
7: 处女作，刚写的。他看完之后，行啊，就这样吧，反正字儿也不多，甭改了，甭动了，就这样。过几天见报。
8: 哎，还是报社好说话。
7: 我刚要走又叫回来了。
8: 嗯，
7: 别走别走，先交费。
8: 先啊， 这投稿还套贴稿费啊？
7: 我也纳闷啊，
8: 您登的什么稿子呀？
7: 征婚启事。
8: 征婚呢？
7: 字儿不多，您念念啊。嗯，马志明，男，38岁，身高1.83米，愿求配偶一人。
8: 行了行了，
7: 不限年龄。
8: 啊，你有1.83米吗？
7: 哎，说高点好搞啊。哎呀，不兴这个吗？
8: 什么人性？你说这是？这叫登广告，知道吗？啊，就得给人交广告费。
7: 哦，这登广告嘛，就应当交钱。
8: 那当然了，
7: 我可听说呀，投稿得钱，得稿费。
8: 得稿的，
7: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8: 不是，您等等啊，你不惦记入这个作家协会吗？啊，怎么这么会儿又惦记这稿费了？
7: 你糊涂啊！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8: 你以为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7: 当然了，入了作协我算正式的作家呀。以后啪写东西发表，钱就来了。
8: 钱就来了，冲你这思想、啊、你进不了作家协会。
7: 进不了啊？
8: 对，
7: 我还不进了呀、让我进我都不进。我一想啊，我找几个人，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8: 自己成立协会，
7: 个体的
8: 更好。
7: 怎么着，
8: 这作协还有单干的，
7: 我们不

0: 协啊，不作协。
1: 什么协会？
0: 舞协。
1: 成立舞协。
0: 哎，
1: 跳舞的。
0: 跳舞干嘛呀？
1: 什么
0: 舞协？
1: 怎么
0: 专门写武侠的？
1: 写哦，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0: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
1: 咦，
0: 咱这舞协准比那作协来财。
1: 来，行行行，你呀，净惦记赚钱了。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0: 哎，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1: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0: 有啊。
1: 哦，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0: 刊物的名字叫啊，五魁首。
1: 好，五魁首。
0: 哎，
1: 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溜溜溜，这都行。这个好，划拳是吗？
0: 是，你不懂，你不懂。
1: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这
0: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啊，有学问这里头。
1: 这
0: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
1: 嗯，
0: 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1: 嘿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0: 野心的，
1: 嗯，
0: 这叫雄心。
1: 雄心呢？
0: 五魁首创刊号，
1: 嗯，
0: 先发他一部长篇。
1: 谁写的呀？
0: 当然是我主笔了。
1: 哦，
0: 有机会，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1: 哎，这倒行，哪天我找找这篇文章。
0: 不是文章，
1: 您叫什么？
0: 啊，
1: 马志明是吧？
0: 我
1: 哪天看？
0: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1: 怎么？
0: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1: 哦，您还有笔名？
0: 有。
1: 您笔名是
0: 麦飞。
1: 麦式咖啡。哎，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嗯，
0: 什么呀什么呀？
1: 麦飞呀。
0: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1: 怎么讲呢？
0: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1: 就哦，好。
0: 哎，
1: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0: 咱为了创刊呢。
1: 那好。嗯，
0: 刚开始办，
1: 嗯，
0: 没有经验，趟趟路子。
1: 嘿，
0: 第一期别多印，先少印点。
1: 您印了多少啊？
0: 800万。
1: 哎，啊，800万份，这还少印点
0: 啊？
1: 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0: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
1: 嗯，
0: 教育局来人了。
1: 找你干什么呀？
0: 找我
1: 啊。
0: 嗯，说现在啊，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1: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
0: 他让我少印点。
1: 嗯，
0: 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您坐，抽烟喝茶。
1: 这喝还挺客气。
0: 这事儿好办呢。
1: 嗯，
0: 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个数。
1: 嗯，
0: 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1: 啊，等会儿去。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0: 每人一本五魁首。
1: 没，哎，好。
0: 嗯，
1: 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这还怎么了？
0: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1: 你先别吹。
0: 嗯，
1: 我先听听你这内容。
0: 什么？
1: 我呀，听听你这内容。
0: 你听内容？
1: 嗯，
0: 切，美的你了。
1: 行，
0: 凭什么跟你说内容？
1: 怎么听听不行？
0: 哪儿的事儿跟你说内容啊？啊，这是的，这一本书的不是三言两语一说清楚的，不如你自己看。这样吧，你买点吧。
1: 嗯，
0: 你呀，订10000本。
1: 我啊，
0: 你先把款付了。
1: 哎，
0: 有什么话再说。
1: 那这您等等。哪儿我就订10000本啊？
0: 你订不了那么多，少订啊！你订9000？
1: 没有。
0: 8000？
1: 不订啊！
0: 你订多少吧？你得订。你这样吧，你一共有多少钱吧？你说吧。
1: 你问我带多少钱干嘛？
0: 你打算买多少钱的？
1: 我呀，这
0: 啊，
1: 一分的我都不买。
0: 怎么了？
1: 我知你写的什么呀？啊，你把这内容简单跟我介绍介绍行吗？
0: 介绍内容
1: 啊？
0: 介绍完了你还买不买？
1: 你我要听着好，帮着你推销去。这怎么样？
0: 我那行，那可以，那行。
1: 您说说听听。
0: 哎，我给介绍内容啊。
1: 哎，
0: 我这个小说啊，
1: 嗯，
0: 我从构思这方面啊，我先说一说。
1: 哦，
0: 这个小说这个意思呢，它是，哎，一般的我给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1: 也，
0: 而人谈话还收谈话费。听说完有
1: 不是就这个也要钱呐？
0: 不，你这当然就好办了。
1: 哎。

0: 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你能推销，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你推销呢，你这个就算优惠，
1: 哎，
0: 嗯，优惠呢，你这个可以少算，
1: 可
0: 咱们按95扣，
1: 行行行，
0: 我给你打一下，
1: 行，你
0: 看怎么能够
1: 甭介绍了，我不听行吗？
0: 怎么了？
1: 还95扣，还是找我要钱是吗？
0: 你这可以不要钱呢，你不要。啊
1: 不要钱，你说我
0: 白跟你说还不行吗？
1: 那行
2: 啊，现在要钱了。
0: 我跟你说说我这小说啊，
1: 哎，先说，
0: 嗯，
1: 这题目是，
0: 我这小说的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1: 苦辣酸甜咸，好，哎、五味俱全。我得先品品你这味儿啊。
0: 什么呀？你就品品味儿？
1: 哎，苦辣酸甜咸呢？
0: 这是小说的题目。
1: 哦。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0: 哎、
1: 啊、那您开始来吧，
0: 好好听着、
1: 啊、哎您讲吧。
0: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 哦，有五个大侠，
0: 嗯，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
1: 哎，你这不刚说五位大侠吗？
0: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位
1: 苦？哦，五种味儿啊！
0: 啊，
1: 哦、是，就一个人，
0: 他叫五位大侠。
1: 啊、好好好，您说、哎，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0: 只见他，
1: 嗯，
0: 身高丈二，膀阔三庭，
1: 嗯，
0: 血盆大口，
1: 嗯、
0: 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
1: 嗯、
0: 头如乒乓球。
1: 哎哎，对，行，
0: 怎么了？
1: 这是大侠是吗？
0: 啊，
1: 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更有血盆大口，嘿嘿，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0: 哎
1: 啊，
0: 他怎么长这模样？
1: 这我说你问谁呀、啊、谁写的这个、
0: 哦、
1: 你写的呀？
0: 我写
1: 你得说
0: 当然了，得有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啊？
0: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
1: 嗯，
0: 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1: 奇奇才就得这模样，
0: 这个模样。
1: 哎，好。
0: 再看他、
1: 嗯、
0: 双肩，肩膀上啊
1: 什么
0: 压着80斤茄子？
1: 哎，茄子。
0: 两腿绑着200斤土豆，
1: 都、
0: 哎。腰里围着一哨生猪，
1: 嘿，
0: 这边掖着菜刀，
1: 嗯，
0: 这边别着铲子，
1: 好，
0: 这手拿着葱姜蒜，
1: 嗯，
0: 这手掂着大炒勺，
1: 嗯，
0: 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
1: 哎呀，好，这就要上灶了，是吧？
0: 上灶，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0: 这是练独家功夫用的。
1: 哪门独家功夫？
0: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1: 这没听说过，这都什么催心掌、
0: 啊、没听说过。
1: 嗯，
0: 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
0: 这是
1: 哦，这是大侠。
0: 哎，
1: 正面人物吗？
0: 还有四个反派、
1: 啊、还有反派人，
0: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1: 哪四大魔头啊？
0: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1: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0: 电的就是发电，电气化，电
1: 电冰箱。
0: 哎，对，电魔
1: 啊，电魔，
0: 电魔。
1: 磁魔，
0: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1: 磁铁，
0: 哎，吸铁石，知道吗？
1: 啊，
0: 磁，
1: 对对对，
0: 磁魔。
1: 光魔，
0: 发光啊，光魔呀、啊，
1: 光学。
0: 哎，
1: 声魔，
0: 声魔就是声音，发声音。
1: 行了行了，
0: 声魔，
1: 他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0: 这四大魔头啊，
1: 嗯，
0: 要独霸这个宇宙，
1: 嘿，
0: 可是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呢？
0: 四大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 怎么样？
0: 这地球嘎吱就裂了，
1: 就啊，这得给他们除了。
0: 嗯，
1: 哪天他脚心一痒痒，咱就完呐。
0: 哎。所以我才有这第120回、
1: 嗯、
0: 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
1: 哪部武侠小说后边全是这套、
0: 哎、啊？咱这跟他可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
1: 你这说的什么时候啊？
0: 说的是大清乾隆年，具体说吧，就是乾隆啊28年，
1: 嗯，
0: 腊月初8，早晨起来啊，天似亮非亮，就在鬼呲牙那阵儿。
1: 这阵正冷的时候啊，现在这地点呢？
0: 地点呢，在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1: 这
0: 尖上
1: 上了世纪无几了，
0: 这决斗啊，越高越好、啊。
1: 上上上、
0: 哎！你想，这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 就。
0: 他高高山上，
1: 行行行，
0: 老僧啊，
1: 行行行，
0: 好啊。

0: 张马峰9000公尺啊，那是8848公尺，
1: 这九千公尺，
0: 那152公尺找哪儿要去？
2: 模样，瞧这模样，哎，干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这你说的对吗？
2: 我能不知道吗？你这我能不知道？我让你问住，这是我作家呀，这我能不懂啊？珠穆朗玛峰海拔是这个不到9000公尺，
0: 8828，
2: 48
0: 呀，
2: 四十八呀，
0: 啊，
2: 那没错，这咱懂啊，
0: 这你懂你怎么说九千呢？
2: 差不了多少，差多少？
0: 差152公尺呢，
2: 100多公尺，那不有限吗？
0: 那怎么办呢？你看你
2: 100多公尺啊，
0: 啊，
2: 它不是那个冰峰顶上，它还有梅花桩的吗？
0: 冰，
2: 知道吗？梅花桩啊，
0: 冰山的顶上再钉上梅花桩，
2: 哎。好就好，这梅花桩。
0: 哎，好，嗯，钉，
2: 梅花桩，
0: 嗯，钉。
2: 就说这五位大侠啊，
0: 嗯，
2: 他站在梅花桩上，
3: 这就上去了，
2: 抱拳拱手，
0: 嗯，
4: 四大魔头请了，
2: 嗯，
4: 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3: 大侠这叫阵了，
2: 电魔、磁魔，唰唰上了梅花桩，
0: 窜上去了，
2: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0: 什么兵刃？
2: 电魔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个
0: 什么
2: 手电筒？
0: 手呀，电棒啊！
2: 哎，那磁魔拿的是圆鼓溜丢的，
0: 这是
2: 指南针。
0: 这哎好，这么厉害魔头就用这玩意儿啊？
2: 怎么了？
0: 这怎么这
2: 啊？
0: 这。
2: 别小看呐，
0: 嗯，
2: 这都是独家的兵刃，
0: 独家兵刃。
2: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
0: 跟别的还不一样。
2: 这手电筒啊，
0: 嗯，
2: 你要一摁这电门，
0: 怎么样？
2: 咔嘣，
0: 嗯，
2: 前面就亮，
0: 就，是电棒全那样啊。
2: 我是说呀，它这亮光知道吗？这亮光要气死这个原子弹那光辐射，多厉害！
0: 光辐射就出来了，
2: 哎。
0: 那指南针呢？
2: 指南针呢？
0: 啊，
2: 就更新鲜了。
0: 怎么了？
2: 指南针它不有个针尖吗？
0: 对呀，
2: 这小针尖啊，唰，自一对上你，
0: 怎么样？
2: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0: 这对上我就得往南走。
2: 你往南走。
0: 我往南走，
2: 你不撞南墙啊？
0: 哎，
4: 不回头，你不遭蛇咬。
0: 哎，行了，
4: 不动心。
0: 打住！别动！别动！
2: 怎么着？
0: 这磁魔带着半导体就上来了是吗？
2: 不是
0: 啊，
2: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我又好唱，
0: 这武器就用这个，
2: 多厉害！
0: 哎，还厉害！
2: 电磁耳膜，
0: 嗯，
2: 高声叫道：“
0: 哼，
2: 五位子，
3: 进了药铺了。”
2: 快快亮出你的兵刃！
0: 大侠说什么？
2: 二魔听了，
0: 嗯，
2: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
0: 嗯，
2: 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0: 这口气可不小啊！
2: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0: 嗯，
2: 这个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就对正指南针，
0: 嗯，
2: 只见这五位大侠微微一笑，
0: 嗯，
2: 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嗨嗨，两掌。这电磁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
0: 哦，
2: 再看这电魔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2: 口吐绿水啊，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全绿了。
0: 哎，好，变成辣根蒜了吧这？
2: 你再看那磁魔呀，
0: 哎，磁魔怎么了？
2: 哗哗哗哗，止不住的直流眼泪，就好像喝了2瓶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0: 哎呀，这这是怎么回事？
2: 五位大侠呀，
0: 嗯，
2: 这手使的叫苦掌。苦气攻心，
0: 哼，
2: 这手使的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0: 这两掌够厉害的。
2: 紧跟着这光魔生魔就上来了，
0: 又窜上俩来。
2: 好你个大胆的五位子，
0: 嗯，
2: 竟敢伤我二位兄长，
0: 嗯，
2: 休走，
0: 嗯，
2: 听琴看镜啊。
0: 大哥，先别着急，嗯，这是什么兵刃呢？
2: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旧
0: 琴。是什么琴？
2: 就是六弦琴。
0: 六吉他。哎，镜是什么镜？
2: 太阳镜。
0: 哎呀，好，变色镜也来了。哎，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2: 比康灵的质量好。
0: 哎，好，
2: 光魔上去就抓大侠。
0: 哦，
2: 大侠闪身就是一掌，啪！
0: 这什么掌？
2: 这是酸掌。
0: 哎，到酸掌了。好，
2: 这一酸掌啊，
0: 嗯，
2: 酸的这光魔呀，哎呦一声，哎呦，可把我酸死了。
0: 嗯。
2: 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3: 哎呀，甭问呢，眼镜也碎了，合着。
2: 生我一见可就红了眼了。
0: 哦，
2: 好你个五味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0: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2: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他这琴呢，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3: 我就得往南走。
2: 你往南走。
3: 哎，我往南走。
2: 你往南走。
3: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
0: 我不是你唱这吗？这不得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2: 我让你往南走的。
3: 我
2: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的。我让你往南走。
3: 这还扣我身上了？
2: 当然了。
3: 我问你琴，
2: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
3: 嗯，
2: 这六根弦啊，这么一弹，
3: 怎么样？
2: 就弹的你呀，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
3: 哦，
2: 跳起来呀，没接没完。
3: 嗯，
2: 直到累死为止。

0: 快生，您就别操那心了。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1: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
0: 弹舞曲，
1: 弹的是舞曲啊。嗯，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0: 乐什么呀？
1: 听见舞曲了哟，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耶，咕咕咕咕咕。
0: 这里边还有迪斯科？
1: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0: 哎，好，他这玩意还真赶时髦。
1: 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田！”
0: 那甭问呢，这是田长啊。
1: 哎，你还真不外行。
0: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吧。
1: 这生活呀，呱唧。就填倒了，
0: 填那儿了，
1: 浑身呢、啊、全是蜜呀、啊嗯、招了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呱呱就填上了。
0: 哎呀，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行了，
1: 怎么着，
0: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1: 完了完了还行啊，啊、嗯、这就受了点伤了。
0: 是啊，
1: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穿上梅花桩，哦，
0: 四个人要打一个。
1: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用手一指，猜，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0: 哎，这挨得上吗？这个？
1: 要使那青山长大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1: 大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1: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
0: 哎，好，这是闲掌，
1: 双手这么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
0: 往外冒盐粒
1: 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的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
0: 好，成盐块了。
1: 好大侠不怠慢，呵，跳下了梅花桩，左脚这么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0: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
1: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0: 我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啊？
1: 你说什么？
0: 你这不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
0: 哎，
1: 我还告诉你，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一家全要了。
0: 谁要啊？
1: 造纸厂
0: 回炉了。
2: 大眼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不
1: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走。
5: 我第一次
3: 很想我的，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面子之争。
7: 当化妆师尹梦瑶遇上整形师丁志文，这对昔日的高中同学来了个真情对对碰。到底是现实打败魔法，还是魔法降服现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面子之争。

2026年3月，26岁的尹梦瑶提着化妆箱踏入广州一家整形医院时，心里正吐槽客户选的奇葩地点，这不是砸整形师的牌子吗？尹梦瑶是广东湛江人，从广州一所大学毕业后，她在广州开了一家彩妆造型工作室，最擅长处理特殊面容的妆造，被客户称赞有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是网上抢手的妆造师。今天的客户林薇曾是一位芭蕾舞者，因在起火时救学生烧伤了脸部，做过多次整形手术，但还是因为容貌问题一再求助整形医生。医生直言，再整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失败的概率。家人看不下去，通过朋友介绍找尹梦瑶救场。抵达医院后，尹梦瑶遇到了林薇的整形医生，竟然是他的高中同学丁志文。那个时候两人是校辩论社的死对头，既针锋相对又惺惺相惜。毕业后两人考上了不同的大学，也失去联系。再次相遇，两人依旧斗着嘴。尹梦瑶感觉曾经阳光开朗的丁志文眼底好像有一抹难以言说的忧郁。言归正传后，丁志文解释说林薇的手术非常成功，疤痕已经达到了最小化，身体机能也最大程度恢复，但病人要求太高，期望手术能完全恢复如初，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尹梦瑶却摇头说，老同学，有些疤痕不用动刀，化妆也能达到手术效果，简单又方便还无痛。丁志文嗤之以鼻，用化妆品掩盖手术成果，简直是医学上的开倒车。尹梦瑶眨眨眼，你给了他一张新脸，但是没给他面对这张脸的勇气，这算成功吗？丁志文否认，心理学不是我的专业，

巧了，正是我的。应梦瑶迎着他的目光，脸上写着大大的不服。丁志文从事整容行业已经4年，从心底里他不认可化妆，觉得画得再好，洗把脸就打回原形了，有什么用？他倒要看看这个跟当初一样穿着破洞牛仔裤、说话像放鞭炮的女同学，能有什么魔法让他的病人改变主意。看出丁志文的不屑，应梦瑶也不恼，笑道，咱们打个赌，谁输了谁请吃饭。丁志文欣然接受。两人一起去了病房，曾经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林薇，此刻却用披散的长发挡住了自己的脸。尹梦瑶没急着动手，而是掏出一本相册。丁志文凑近看，相册里全是特殊面容者化妆前后的照片。化妆师巧妙地用顾客特殊的面部特征画出了独一无二的美。看完相册，尹梦瑶打开化妆包，突然抓住丁志文的手，刷刷地在他手背上画了一道伤疤。丁志文被他这操作整懵了，你干嘛？尹梦瑶在疤痕上画了藤蔓，大言不惭地说，伤疤可以是种子落下的地方，好看吧？丁志文看着手背上可以以假乱真的疤痕，苦笑，这说法倒是新鲜，但不科学呀。尹梦瑶没理他，回头对林薇笑道，疤痕不用遮盖，那是你救人的勋章，我可以帮你把它变成舞台妆的一部分。林薇昂起头，怔怔地望着他，丁志文心中也一愣，他倒要看看这个女孩怎样化腐朽为神奇。一个多小时后，病房门打开，林薇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她3个月来从未有过的光彩。疤痕还在，但被巧妙地融入了妆容，锁骨处的斑痕上蔓延着精致的藤蔓花纹，一直延伸到下颌线。我好像能见人了。林薇羞涩一笑，就是做了几个舞蹈动作。丁志文愣住，他仿佛看到那个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孩回来了。怎么样，餐厅我挑。尹梦瑶凑到他面前，得意的笑容晃花了他的眼。丁志文轻咳一声，愿赌服输。席间两人又打起嘴仗来，知道丁志文不能吃辣，尹梦瑶故意舀一勺红油。丁大师，要不要试试？吓得丁志文灌下一大杯冰饮。你真是一点没变。尹梦瑶笑得眉眼弯弯，却依旧毒舌。这年头好像不流行忧郁风啊，你是失恋了吗？话音一落，丁志文被呛到了，剧烈咳嗽起来，求放过。不愧是学过心理学的人啊。尹梦瑶没有继续追问，反而聊起了自己的职业。随着他的描述，丁志文仿佛也走进了那五彩缤纷的世界，心中的郁结似乎好了不少。那段时间，丁志文心中确实很难受。他喜欢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职业理想，是真心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有面部缺陷的人重新找回美丽。但整形行业良莠不齐，很多同行为了生存，开始推销一些没必要的美容。他身在其中，想要独善其身，又备受排挤。不少同事都在背后说他假清高，他正在考虑是不是要转行。但听到尹梦瑶谈及理想时的眉飞色舞，他似乎也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开口跟尹梦瑶说，老同学，如果可以，我想学习你的色彩心理学。尹梦瑶十分警觉，你要抢我饭碗啊？丁志文挠挠头，正如你说的，给病人一张新脸，却给不了他们面对新脸的勇气，就不算成功。尹梦瑶饶有兴趣地点点头，嗯，我也正好想了解一些整容知识，我们互相探讨吧。3天后，他们的第一次学术交流约在了茶餐厅的包厢。丁志文带着一个 3D 人脸模型，尹梦瑶拎着一箱子化妆品。丁志文指着模型上的红蓝线，这是面部神经分布，化妆时避开，就是别把人画面瘫了呗。尹梦瑶抢答，手里已经拿起化妆刷往模型脸上扫腮红。丁志文看着他熟练的手法，急得伸手要捂住模型。你干什么？尹梦瑶推开他，手下不停。你这模型太板正了，我来加点故事感。忧郁帅哥，帅吧？看着被画上黑眼圈和沧桑纹路的模型，丁志文

文哭笑不得，这是我花3000块钱定制的。尹梦瑶退后一步，歪头欣赏着自己新鲜出炉的作品。现在值6000了，你要不喜欢，我给它改成小丑妆。丁志文再次甘拜下风。那顿饭是丁志文请的，之后尹梦瑶回请，一来二去两人联络多了，丁志文会建议患者用遮瑕膏时考虑皮下脂肪厚度，尹梦瑶则记住了面部哪条神经被刺激了会让人流口水。最惊险的一次是尹梦瑶工作室举办周年庆，丁志文送来花篮，恰逢一位顾客因为过敏晕倒，眉骨撞在桌角血流不止，现场乱作一团。丁志文一个箭步上前，从西装内袋掏出迷你急救包急救，他镇定自若的样子让叶梦瑶慌乱的心渐渐安定下来。那一刻他意识到，这个男人不仅有着专业的医术，更有着能让他安心的力量。当化妆师尹梦瑶遇上整形师丁志文，这对昔日的高中同学来了个真情对对碰。到底是现实打败魔法，还是魔法降服现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面子之争》。

七月，易梦瑶去医院找丁志文，才知道他竟然辞职了。易梦瑶刚想打电话安慰丁志文，没想到丁志文却先邀请他去参观他的整形工作室。在工作室，丁志文告诉易梦瑶，他出来单干是真心想要帮助那些真正皮肤和容颜有损的患者重新找回美丽和自信，而不是为了赚钱不断说服大家去做人造美女。那一刻，易梦瑶觉得他浑身都发着光。2026年初，丁志文突然给易梦瑶介绍了一个客户，10岁的男孩小雨。见面那天，小雨顶着被青红色胎记覆盖的半边脸，自卑胆怯。丁志文表示，小雨的情况可以通过手术改善，但术后仍会留痕。易梦瑶见不得可怜的孩子，当即同意联盟，并信心满满，后面的事儿交给我。手术后，小雨顺利通过了一个月恢复期，尹梦瑶将她带进自己的工作室，调出最接近肤色的色彩，轻柔地在小雨的脸上勾勒，一点点过度融合。她在画，丁志文在给小雨讲故事。每一个勇敢的孩子脸上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地图，那是上帝吻过的痕迹。站在一旁的丁志文看着尹梦瑶，他正专注俯身，长长的睫毛在阳光下映出细密的影子，手中的化妆刷就是魔法棒，把他看得快要呆住了。他主动邀请尹梦瑶加入他的面貌焕新联合工作室，尹梦瑶略作思考后同意了。这之后，他们一起为车祸后额上留有一道深疤的年轻女孩做面部修复，丁志文用最细的美容线完成皮内缝合，力求将痕迹减少至最小。伤口愈合后，尹梦瑶再根据女孩的骨相与气质，设计了一款蜿蜒如藤蔓般的妆容，将伤痕化作额间别致的装饰。女孩从不敢照镜子，到每天各种自拍发朋友圈，眼里重新漾起青春的光彩。最让他们有成就感的是客户老陈。意外烫伤让老陈面部扭曲，手部也有功能障碍。丁志文制定的分期重建方案，既要尽可能恢复手部功能，也得尽量复原容貌，耗时漫长，过程会比较痛苦。每当老陈沮丧时，尹梦瑶就会出现，她很会安慰老陈。伤疤是时光的印记。最终，老陈不仅面容得到改善，更在尹梦瑶的鼓励和丁志文的康复指导下重返职场，找回自我。两人的合作越来越有默契，通常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意思。合作过程中，尹梦瑶看到了丁志文不为人知的一面。深夜的工作室，他面前总是摊着一本厚厚的医学文献，也会为了一个近乎无痕的切口走向，或是一小块移植皮瓣的最佳肤色匹配，查阅无数资料，对比上百个案例。那份专注与执着让尹梦瑶特别佩服，感觉她修复的不仅是人的外貌，更是那些被意外或命运损伤的生活的

红渐。丁志文也喜欢看尹梦瑶在五彩斑斓的化妆台前挑挑选选，然后变魔法似的调出他想要的东西。每次看尹梦瑶在化妆时的专注和灵动，丁志文都觉得他手中的化妆刷仿佛有魔力一般，能在每个人的脸上勾勒出希望。然而工作室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度有人在网上散布谣言，说他们的手术存在安全隐患，化妆品含有违禁成分，长期使用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谣言被几个营销号肆意传播，立马上了本地热搜。工作室开业以来积攒的良好声誉瞬间崩盘，一些不明真相的客户纷纷退单，工作室的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两人连夜制定方案，分工协作。丁志文负责整理档案，向网信办及公安机关提交了证据确凿的举报材料，追溯谣言源头。丁梦瑶则将他所有的化妆品送去检测，联系本地媒体和客户发声。过程繁琐，还要时不时面对客户的质疑，尹梦瑶很烦，每天一句话都不想说。丁志文看着心疼，亲自下厨做尹梦瑶爱吃的菜，说这叫时来运转，出门右拐，说是菩萨保佑，逗得尹梦瑶哈哈大笑。你去讲脱口秀吧，肯定能出名。他们一起发表声明，我们理解大家的担忧，美丽与健康容不得半点含糊，我们敢于将一切放在阳光下检验。风波结束时，正是一木棉花开得灿烂的时候，丁志文拉着尹梦瑶去看花，粉红的花朵在冬日的暖阳下开得热烈，丁志文充当了摄影师，把尹梦瑶的欢喜定格。突然，丁志文富有磁性的声音在尹梦瑶耳边响起，这次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共度了难关，是否也能一起携手笑对人生的风雨呢？尹梦瑶想了很久才明白，这是丁志文在表白。略作思考，他点了点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四年你是感觉很满足的。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数字123，再扫描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无论是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听友群，您都可以分享您的见闻感悟，您的一些生活妙招，或者是反映您的诉求，要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啊，都欢迎呢在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马上啊就到中秋国庆的假期了，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啊相关的出行的一些内容。这个小长假期待的同时，您也要特别注意啊，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那具体的呢，稍后我们再来做一个了解。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杨警官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好，首先请杨警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刑事情况。
3: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购物服务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2: 那也请您啊来给大家说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为大家拆解一下这其中的诈骗手法。
3: 好的，报警人在网上找兼职，看到一则电商运营的兼职招聘信息，根据信息提示添加客服，开始店铺运营兼职。报警人发现运营店铺订单较高，咨询开设个人店铺手续及费用，客服称可以为个人免费开通店铺账户。报警人按指引完成注册开通，在客服指导下向指定平台垫付资金备货，完成几笔小额订单后，店铺出现大额订单，客服诱导报警人进行大额充值。报警人发现账户余额盈利无法提现，意识到被骗，共计被骗3万元。
2: 那这其中是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诈骗手段呢？
3: 诈骗手段分析：一、引流伪装，发布电商运营兼职广告，吸引受害人通过客服塑造正规店铺运营假象，获取受害人信任；二、设局店铺，以免费开通个人店铺为诱饵，先用小额订单让受害人垫付备货资金，营造可正常盈利的错觉；三、收割诈骗，制造大额订单，诱导受害人继续大额充值备货，设置提现障碍，非法占用受害人资金。警方提示，凡是以垫付备货完成订单任务为由要求充值盈利无法提现的，均是电信诈骗，切勿在陌生平台投资资金，遇到可疑情况先核实，一旦被骗立即报警。
2: 谢谢杨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4: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

0: 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0: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啊，其实
0: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我们听了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给大家介绍的，我是近期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其中也拆解了一些诈骗手段。那如果说您平常在网上遇到了，可以说有一点儿啊似曾相识的这样一些手段或者是做法的时候，希望有这种敏感性和警惕性，能够避免啊被骗。好，节目开始，我们说到中秋国庆的假期的安排已经制定好了。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是33天，相比2025年28天增加了5天。这一次的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是这样的，中秋节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9月20号、10月10号周六上班，9月20号是周日。中秋的高速是不免费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这个要以当年的文件为准。所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火车票方面，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啊，您是不是已经抢过了啊，或者是没抢着？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的需要。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一共是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概是 1.3 万列。铁路12306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这样的一些办法，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9月25号就是中秋节的这一天，还有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10月8号的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的需要。还有一些特色旅游专列，像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还有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的出行选择。还有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还会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那各种的特色还有这样的一些选择，要看您自己啊是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行程，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的需求或者是体验 要求来选择。好，下面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淮上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刘先生反映，义乌商贸城风情街曾经也很红火，建议重新盘活发展。反馈是，经过和中恒公司相关负责人沟通，负责人反馈正在谋划引进优质企业、网红店铺，提升风情街区域的经营活力。另外，对于反映的物业费减免的问题，经过和中恒公司协商，中恒公司反馈无法全都减免，可以按照八折优惠收取。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和小蚌埠镇联系，电话是283-1132，283-1132。还有网友留言反映，曹老集公路旁大沟电罐站向外排放污水，曹老集街道铁路以西、曹老集卫生院以东20米的烧烤摊油烟扰民。关于这两个问题，淮上区安排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分局曹老集镇到现场，对沟渠周边以及沿线开展核查工作，沟渠水体感官清澈透明，无异味，没有发现存在污水直排的情况。目前也已经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按照农村黑臭水体水质执行标准，对沟渠开展分段采样工作。等到采样数据出具之后，淮上区还会根据水质检测情况开展下一步工作，同时要求曹老集镇加强巡查力度，确保水质安全。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联系淮上区生态环境分局，电话是2829802，2829802。好，关于烧烤摊油烟扰民的问题，曹老集镇综合执法队也到现场进行了处置，现场告知摊主经营的时候需要全程开启油烟净化器，定期清洗设备，减少油烟扰民行为的发生。如果有需要咨询或者是进一步的联系的地方，可以拨打这部手机18895652661，18895652661。
5: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6: 注射器，
5: 抢救，抢救！
6: 高压电击，纱布。
5: 亲人，眼泪无数。
7: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8: 幸好是做梦啊。
9: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在节目开始，我们说到了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安排以及铁路出行方面的一些安排。那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玩什么呢？可能也许您正在考虑当中，那我们不妨也来了解一下其他人都在玩什么，有没有什么新的热潮，这样呢供您来参考。中秋和国庆啊只差三天的两个假期，这样呢就让大家的这个假期有了更多的一种调整把它衔接的一些办法。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双节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持续攀升，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主流趋势啊，宝藏小城的反差玩法这样的新体验走红，多元出行的热潮正在酝酿。中秋和国庆假期就差三天的时间，这让中秋节合家欢的属性得到了加强，也催生了更多灵活的出游方案。首先要有时间，有足够的时间，这样的话呢，你大概才能从容安排啊。一部分人就选择中秋先陪家人团圆，国庆假期再开启出游计划，也有人直接带全家在旅途当中过中秋国庆，家庭团聚和休闲度假两不误。途牛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用户当中，家庭及三代同行游客群体占比超过70%。

就是家里人一块儿出去玩儿。一部分游客通过拼假的方式把假期的利用率拉满。最新数据表明啊，10月1号到7号超 35% 的用户选择在国庆假期之前就出发，还有超过 10% 的用户选择在中秋假期前错峰，就是大家还没出发呢，我先走，来避开9月25号的第一波的出游的高峰。双节更多人分段出行，因为毕竟中间还有那么三天时间啊。去哪儿平台上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也提升了 25%， 就是先去这儿，然后呢过完三天再去那儿。途家数据也显示，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同一用户在两个及以上城市预订民宿的订单量占比接近三成，这类订单预订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 12.8%。 全家出游也带动了大空间住宿的需求的增长。平常如果是小家庭出游的话，如果两个人可能一个大床房这样就可以了啊，一个标准间，或者是如果带三口孩子小的话呢，这样也可以。那如果说家庭人口多一些，那这样的话我们光订一个这样的标准间可能就不够用了。所以根据数据啊，这个双节期间途家平台独栋别墅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18.4%，多居室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15%。 大家一起出去玩，到时候呢在休息睡眠方面各不影响。还有赏月航班，这个每年也都有啊。中秋假期呢仍然是只有三天，但是出行的热度比往年高，除了常规的出行，中秋赏月也催热了赏月航班。赏月航班指出啊，它的整个您的运行或者是您可以赏月的时间呢，它选在了18点到24点之间。这个时间的航班，因为在天上的话，有可能就能够看到天上的那轮满月。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到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目前中秋节期间，一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也很亲民。为了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赏月啊，在地面上在家里看已经不过瘾了啊。南北方向飞行的航班，坐在靠东边的座位赏月的角度比较好。由东荡向西的航班，适宜在机舱左侧，就是 A 座赏月；由西向东航向的航班，机舱右侧 F 座位置赏月最好。此外呢，不要选择靠近机翼的近的座位，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被机翼啊遮挡了你的视线。还有一些宝藏小城啊，相较于一些大的非常红的经典的热门景点，今年这个假期就走红。比如说黄山，那很多人可能反应就是要去爬黄山呢，但是另外一批游客早已经换了其他的方式，住进山间酒店，近看云卷云舒，待到暮色降临再赴一场非遗余灯之约。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中秋三天假期黄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3.5 倍，黄山下面的一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倍，位列县城增速榜的第四。同样是黄山，玩法就不一样了。随着00后进入职场主理自己的假期，文旅市场的底层逻辑也在迭代，怎么玩的体验价值已经超过单纯的去哪儿玩了。年轻人可是特别擅长反套路的啊，把老地方也玩出一个新花样。去哪儿旅行的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杨涵分析，兰州不只有牛肉面，还有五彩丹霞；遵义不只是红色圣地，也能洞穴探险；义乌不只能进货，还是世界美食聚集地。平台把这类深挖反差感的新玩法打包为成熟路线，带动相关特色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实现翻倍的增长。那像这样的一些玩法，对您今年中秋国庆的安排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铁路集团的消息。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经是9月23号啊，定于9月23号启动。中秋节假期火车票呢已经开售，9月13号就已经可以买9月27号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火车票，有可能都已经抢完了啊。业内认为，火车票开售会进一步带动机票酒店预订的提速，因为我先买了票，
既然我已经买到票了，那我接下来肯定要先安排一下行程啊，所以呢就都有点提速了。这个双节可以说是团圆与诗意相伴，新旧玩法交织，是一场丰富多元的假日，这个出行的热潮也即将到来。今天是9月15号，正好还有10天的时间到中秋假。那如果说您是打算怎么安排的，我们刚才给您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供您参考。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牙齿，每人都希望有一好牙齿啊。我们也都知道老早的那句广告语啊，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一旦牙齿出现了问题，可能就又想到另一句老话，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那再怎么美味的一些美食放在眼前，那也是干着急没法吃了。保护牙齿啊，从来都不晚。那具体的呢，也要落实到我们的一些做法当中，还有一些认识，比如说具体的刷牙、牙线使用、吃东西以后漱口，还有洗牙这样的一些问题，不少人还有一些认识的误区。比如说，我每天都刷牙，还要使用牙线吗？哎，刷牙和使用牙线啊，缺一不可。刷牙能够帮助我们清洁牙齿的里面和外面，但是刷不到牙中间的这个缝隙，就是牙缝，而牙缝容易积存食物残渣，如果没有及时清洁，细菌会在这里大量的滋生繁殖，引起牙龈出血、牙结石、龋齿这样的一些问题，破坏牙齿的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使用牙线，做好牙齿的邻面清洁。如果您的牙缝比较小，可以使用普通的牙线，如果牙缝比较大，那也可以使用牙缝刷啊，跟刷牙一样。使用牙线也要保证每一个牙的间隙都要清洁到位，而不是只清洁有食物残渣的牙齿的这个牙缝。还有饭后漱口有没有必要啊？我要说的是啊，不只是饭后啊，每一次进食之后都可以漱口，就是你中间吃了点心，吃了水果都可以漱口。漱口可以清理口腔中的大块的食物残渣，同时加快纠正进食导致的口腔酸性微环境。所以啊，建议我们大家啊，吃完东西之后及时用自来水或白开水用力的漱口。还有人说，我可不洗牙，我洗完牙以后我牙缝都变大了。哎，洗牙本身是不会让牙缝变大的，真凶是什么呢？是牙菌斑和牙结石啊。每次刷完牙以后，牙菌斑还会再次生长。新长出来的牙菌斑它不具有致病性，一般需要24到48小时发展为成熟的牙菌斑，这时候的牙菌斑质地粘稠，附着在牙面上会腐蚀牙齿。如果没有能够及时的把牙菌斑清除，那牙菌斑就会和唾液中的钙磷结合，逐渐钙化，这样就形成了什么呢？哎，牙结石。牙结石主要附着在牙面上，尤其是靠近牙龈边缘和牙缝的位置，而且牙结石还会沿着牙齿和牙龈的缝隙向下延伸生长。洗牙是利用超声波把牙结石给震掉，因为牙结石和牙齿结合得非常紧密，当牙结石被清除掉之后，牙齿表面会变得粗糙，因此还需要进行抛光。洗牙之后，原本被牙结石占据的位置这样就空出来了，所以人们会感觉到，哎呀，我的牙缝怎么变大了，实际上这是正常的现象。在洗完牙之后一定要好好刷牙，坚持用牙线，不要让牙菌斑再次发展为牙结石。有人会说

补救。那也不知道我们身边啊，或者是在您的这个身边啊，有没有这个80岁的老人还是有一口好牙，或者说达到了世卫组织的标准，有20颗能够正常吃东西的，没有明显松动的功能牙啊。如果真是有的话，那也祝贺您啊，说明您平常这个牙齿啊整个的防护做得非常好，当然也有可能跟这个遗传有一些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我们大家日常能够做好牙齿的自我的保健，专业的防护，有问题及早到正规的医院找牙科医生来给你诊治，实现8020应该是个小目标。好，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6号阴。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继续收听和参与1079百姓热线。好，我们明天再见。

0: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古有陶渊明作桃花源记，而现如今在湖南常德就有这么一处地方，叫桃花源。那这里是不是就是中国人心灵深处那片远离尘嚣的宁静的世外桃源呢？
1: 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0: 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步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曲径通幽之后，看到什么呢？

0: 雨声虫鸣鸟叫，就跟中国古典乐的丝竹之音一样，太惬意。哎，那什么声啊？我们去看。
1: 哎呀，这雨中仙境，在这儿练剑，何方神圣？
0: 看，这还穿着古装射箭，肯定是 NPC。
1: 好剑！哎呦，大少，大少，你好！
2: 哎，您好，您好，
1: 您
2: 好！
1: 您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吧？
2: 哎，是的，是的。
1: 您这角色怎么设定的呀？
2: 我们这儿啊，就是访先秦嘛，或游客互动。
1: 对，
2: 捕猎的时候就在这儿练练剑了，练射箭。
1: 这古时候生存的必备技能，那现在就是游客能和你一块来
2: 互动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嘛，
1: 感受一下。那在这儿是不是每天都能碰着您呢？
2: 也不经常来，也是偶尔来一下。
1: 嗯，
2: 我以前嘛是在汉剧团工作的。
1: 哦，是戏剧演员。
2: 对对对对，戏剧演员。
1: 您现在这工作是不是跟原来那个汉剧也有所呼应了？
2: 比较接近，也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锻炼我的戏剧动作。你看这样，
1: 哦，
2: 拉拉弓。
1: 是十弯弓射大雕。
2: 哎，你看这样，戏剧动作。
1: 哎，这和京剧里边身段也很像啊。
2: 还可以这样。
1: 你看看，这是有功夫的人，真好。我也练过剑，我练过这个也是中国古时候传来的剑。
2: 对，我们这就是古剑啊。
1: 这您这不一样，您这是有弧度的，我那是直的。
2: 直的吗？
1: 我那是太极剑，开个玩笑啊！
2: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 哎，太好了，我这正好想跟您学呢。哎，这弓哈和我们现在俱乐部里设的这个弓还不太一样，少点什么？没有脱剑的地方，这剑怎么放呢？这个
2: 把剑靠在那上面，剑尾呀靠在绳子后面哦。
1: 嗯，
2: 三点一线。
1: 嗯，
2: 再把弓拉满。
1: 差点失环，我跟您学一下啊，估计名师高徒我这也差不了。
2: 你也可以的，
1: 气定神闲。
2: 关键一点呢，你要三点一线。哎，可以可以，
1: 这差点啊，好歹是没有脱靶，但是也是打到这个。

0: 边边上了哈，
1: 哎，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2: 哎，李老师，这儿的 NPC 可能不止您一个吧？
1: 这 NPC 挺多的
2: 啊，
1: 但是有个特别的。
2: 怎么个特别法？
1: 是个动物。
2: 啊，动物还能当 NPC 啊？在哪儿啊？
1: 就在前面。
2: 哦，那
1: 你可以去看一看。
2: 好好好，谢谢你。这个一定要去好好找一下啊。如此开阔，真是世外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食，桑竹之属，忍不住放慢脚步，多吸几口这儿的空气，充满了草木香及天地之灵气。哎，那边有两个 NPC 工作人员，还带了一头牛，这是不是刚才说的那个特殊的 NPC？ 看。哎，你好，想打扰一下你们，请问你们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吗？
3: 不是啊，我们两个都是。
2: 啊，那他呢？
3: 他也是，他是演员的，他拿工资的。
2: 哎呦，你就是拿工资的那头牛，太牛了。哎，你们在这儿带大家体验什么样的角色啊？
3: 这我们是农田劳作啊，犁地啊。
2: 哎，那我能和你们一块儿下地去体验一把，接接地气儿。
3: 哦，现在不行，现在你看下雨了，这个牛都发脾气了，要收工了。
2: 哎呦，牛脾气可大了
3: 啊！
2: 你生气了是吗？
3: 啊，
2: 啊回家、
3: 啊。你要非要体验一下，这样你牵一下牛看行不行啊？试一下，
2: 牵着牛鼻子走。
3: 啊，
2: 来看看你这角色演的怎么样好吗？走，咱找一个相对避雨的地方聊聊天。
3: 好啊。这边吧，我们这边还可以多下雨。
2: 哎，这椅子和桌子还挺有田园气息的，您请坐。哎，王师傅，您是不是也是在这儿兼职呢？
3: 是啊，我们是兼职，因为我是附近的居民呢。
2: 哦，就生活在这周围
3: 啊。
2: 那现在为什么到这儿来兼职呢？
3: 来这儿，我们可以从全国各地的人谈心啊，交朋友啊，很开心的
2: 啊。
3: 在这里可以重操旧业啊，接地气啊。你看我们这些同事都在这儿也。
2: 哎，你们好。哎呀，大家辛苦啊。那个，特别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啊。来这儿，每个人肯定有自己开心的理由。您为什么喜欢这儿？
4: 坐在这里喝喝茶啊，享受一下新鲜空气啊。
5: 像我平时啊，就在这里种种菜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啊，有黄瓜、西红柿啊，这都是我们城里面向往的那个绿色食品。
6: 我就喜欢坐这个。
7: 每天可以散散步，挺不错的。
8: 我喜欢捕捕鱼，捉捉虾。
2: 那其实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自古至今啊，人们都在追求心中的桃花源。那为什么大家都在追寻桃花源呢？
3: 哎，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我们村长了。

0: 敬您一杯茶吧，虽然您是地主啊，感谢让我们这样能够亲近大自然，能感受到每一个村民啊在这儿都特别幸福。因为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有人直接够着树摘了这枇杷就给我们吃哈，这真是很新鲜的，在城市里边现在越来越少见了。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就说想追求桃花源，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追求，或者他们也只是一个向往。您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桃花源？
1: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精神世界的桃花源应该是什么样的呈现。
0: 对，
1: 其实呢它需要人呢和自己和解，慢下来，静下来，只有慢下来静下来才有可能有时间有精力去思考。我个人理解啊，人生呢它得用减法，你不要啥都想要。
0: 对，
1: 你当啥都想要的时候，啥都可能要不到。桃花源这篇文章呢，它所呈现的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八个字，悠然自得，怡然自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就是人人心目中想要的桃花源。
0: 你们这儿真是好地方，还有什么其他可以体验的项目吗？
1: 它需要静下来寻找，
0: 我先去自己发现一下。

0: 家的酒呀。
1: 哎，二位好。
0: 你好呀。
2: 您好。
1: 二位是？
3: 在下陶渊明。
1: 嗯，
3: 这位是我的夫人。
1: 二位好。陶渊明啊，特别爱酒，曾经作饮酒诗20余首，而且今天桌上啊是有6种酒，我能不能择其一二品尝一下？
3: 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1: 嗯，什么条件？
3: 我们文人之间对诗。
1: 好，那么咱们就借酒对诗。
3: 第一句，
1: 嗯，
3: 少无诗收韵，
1: 归园田居难不倒我啊，叫性本爱秋山，
3: 种豆南山下，
1: 草盛豆苗稀。
0: 那我也来考考你。
1: 哎，继续来。
0: 结庐在人境，
1: 嗯，而无车马喧，
0: 问君何人尔，
1: 心远地自偏。我再送上两句接在后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3: 厉害。
1: 那这回考过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尝尝你们家酒了啊？
0: 喝酒，
1: 好，
0: 来尝尝我家的桃花。
1: 到桃花源，我们就来尝一下桃花米酒。这个桃花酿是怎么个说法？它是用什么做的呢？用花酿酒吗？
3: 采桃花，糯米，再发酵，再萃取。
1: 嗯，米酒的味道，但是还有一股这个桃花的甜味儿，
3: 花香。
1: 我少来点，免得在这儿就喝醉了。待会儿还有其他的体验项目。
3: 嗯。
1: 来，感谢在这儿设了这样一个给大家体验的项目，感受到这种古人的诗意浪漫。嗯，还很甜。
3: 是啊，
1: 这甜味是
3: 清甜的，
1: 是桃花的香味儿。
3: 桃花和发酵产生的糖。
1: 嗯，好酒，那我们再尝一下这个米酒啊。
3: 米酒，
1: 这米酒多少度啊？
3: 33度。这个是我们用本地的这个头曲，
1: 嗯，
3: 加甘草啊、当归啊加进去发酵的。
1: 您这一说，我能感受到有点那个药的成分，
3: 对，中草药的味道。
1: 嗯嗯嗯。哎呀，我实在是不胜酒力，哎，确实好酒，已经感受到这其中的魅力了。告辞了，谢谢二位，
0: 欢迎再来花园
1: 呢。好，再见。
0: 哎，再见。
1: 来到常德一定要拜会的就是当年的朗州司马刘禹锡，他在这儿为官10年，创作200多首诗文，占平生的将近1/4。这里陋室，我们去拜会一下。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先生大名，在下刘洋，
4: 幸会。
1: 嗯，
4: 来来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 嗯，
4: 来到我的陋室，我要考考你。
1: 嗯，怎么个考法？
4: 看一下这首诗。
1: 这诗该怎么读？我现在都找不着头。
4: 这是一首回文诗，
1: 嗯，
4: 又叫螺旋诗。

0: 中间这个牛字为使顺时针旋转，
1: 哦，
0: 一圈一圈的往外读，牛郎织女会佳期。
1: 对
0: 对，
1: 我看看啊，
0: 七言诗，
1: 七言诗啊，牛郎织女会佳期。底弹琴不对，七里弹琴也不对啊，那该怎么弄呢？
0: 在这里就有一个讲究，
1: 嗯，
0: 取它的一半，你看，哦、月底弹琴。哦，
1: 这个意境就出来了，月底弹琴又赋诗。那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的话，那最后一个字要拆一半，
0: 对啊，
1: 那这个诗字拆一半的话，左右结构四，四静为文，钟鼓响，上下
0: 上下音频
1: 始觉星斗移，左右结构了哈，又到左右结构了，
0: 对，
1: 取一半，多少
2: 皇冠
1: 归道观，观左右见。见机而作尽忘机，几时得到桃源洞，洞左右结构同比仙人下象 棋， 哎呀，这很妙啊，这个
0: 对，非常有意境的一首诗。
1: 嗯，
0: 这首诗是来自于桃花源玉仙桥头的一块古碑。
1: 哦，这还是古诗，
0: 对，
1: 难怪如此之精妙。
0: 做本家，我送一首诗给你。
1: 好啊，非常荣幸。

0: 写得真好，诗好，字儿更好。
1: 这首诗送给你，
0: 嗯，
1: 希望你看到这首诗，就想到我们桃花源，
0: 一定
1: 欢迎你常来我们桃花源，
0: 谢谢。

0: 哎呀，男女一如惜如外人，
1: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0: 各位好，
2: 欢迎来到桃花源。
0: 这歌太好听了，叫什么歌呀？这是
2: 春暖桃花源。
0: 那说的是不是咱们这儿的春景呢？
3: 对，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桃花盛开的一个景象。
0: 哦，太好了。
3: 我们这儿不但有景，还有擂茶呢。
0: 啊，
4: 最近你想品一下擂茶？
0: 好啊，还有好茶可以品。哎，这和我们平时见的茶不太一样。
3: 尝一尝我们的特色，您尝一下。
0: 有点像米汤的颜色，来尝尝。
3: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桃花源的特色擂茶。那我们这边呢，远道而来的这个客人呢，都会来到这边来品尝一下我们这边的擂茶，展示我们桃花源的一个待客之道，也是希望客人体验我们桃花源的一个热情。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还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好好好好，
3: 体验一下。
0: 我也自己来做个擂茶。
3: 它的原材料就是生米、生姜、生茶叶擂制而成。它这个棒子的这个要求是，你一只手在上，一只手在下，沿着这个内壁反复研磨，就这样研磨。别再问擂茶了，我们这儿还有其他的非遗项目呢。
0: 还有其他的非遗项目？
3: 是的，走吧，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0: 还能体验？好，待会儿再来沏擂茶。
3: 走，
0: 来走。是什么项目？能说一说？桃源宫艺术博物馆，哎，这个厉害了。
3: 这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岩釉冰雕，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请了70位工匠，花了近3年的时间雕刻完成的。
0: 3年时间。
3: 对，
5: 这里有一个树洞。这个树洞的话呢是天然形成的，然后的话呢我们桃源工匠非常的巧妙啊，将我们的这个村中的长者在这里下棋，旁边有村民驻足观看的这样一个景象，
0: 怡然自乐。
5: 对，
0: 真的是非常的巧妙。我能不能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桃源宫的雕刻技艺呢？
3: 可以的，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非遗传承的老师，可以带您去体验一下。
0: 哎，好，现场拜师跟他学一学。
3: 可以，
0: 好，走走。

0: 标的审计非遗传承人肖秀红老师。
1: 哎，肖老师您好。
2: 您好。
0: 您可以一同去跟他感受一下。
1: 好，
2: 就坐。
1: 来，跟您一块学习一下。这陶渊宫非常精细哈。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呢？
2: 整个画面就是我们这个陶渊木雕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狮子，狮子它这个一大一小的就是太师少师，父子同朝的一个寓意。
1: 我想请教您一下，为什么在陶渊这个地区大家都特别喜欢刻这种瑞兽呢？
2: 老百姓对我们这个一个美好生活一个向往，甚至是像雕貔貅的话，它是有招财拉福啊，是这样。先看我就是制作一个过程啊。
1: 哎。您这一打我都闻着木头香了。
2: 这是樟木，香樟木。整个这个是浮雕，相对来说这个是深浮雕了。
1: 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
1: 这个下刀的位置很重要。
2: 对，下刀的位置。
1: 那这雕完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其实现在很难想象。
2: 这个我也有做好的，给你看一下啊。
1: 好，这是红底加上这个金漆，红底看上去非常的喜庆，这个黄色呢又感觉非常的这种富贵啊。完成品和刚才看那个前一阶段又不一样了，惟妙惟肖，这真是一个艺术品啊。感谢您今天带我们体验了这个陶渊宫的这个木雕艺术，谢谢老师啊。
2: 哎，谢谢。
3: 请问来者何人呢？
1: 哎，在下刘洋，敢问兄台是？
3: 在下屈原，字林君，
1: 久仰大名啊。
3: 久仰久仰久仰。我观这位兄才仪表堂堂，气势不凡，想必也和在下一向是来探寻心中的桃花源吧。
1: 来到常德，我就是为了寻找这个桃花源。我已经初步感受到了，但是我还在寻找心中的桃花源。
3: 那此间桃花源便是你心中的桃花源，请看，这儿便是潇湘八景之一渔村夕照，在每年十月底十月初还可看到三日同辉之奇景。
1: 那这次略显遗憾，我这时间没来对。
3: 哎，去年我来过，请看大屏幕。
1: 哟，有图有真相啊。现在的景也是相当之美，让我们享受现在此刻的美景，活在当下。

0: 在我们身边呢，就是桃花源记项目的负责人。其实刚才这个景啊，看完之后很有意思，就是这么多个房子里边，各家有各家的故事，一盏灯就是一个家。这个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哈、啊，但是也还原了陶渊明笔下写的那个啊，武陵人哺育为业，我们就成为这个外来之人啊。这个设计当时是不是也是契合了这个主题？
1: 对，是的。
0: 这个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记，和我们想呈现的这个桃花源记，它这个共同点在哪儿？
1: 一个词吧，怡然自得。
0: 啊，
1: 我们为什么向往桃花源？是因为它的人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桃花源记做这台剧的时候，也是想表达出来人们向往的一个中国式的理想家园。
0: 这个音乐是
1: 迎亲送亲，就是西岸要嫁女儿，东岸要迎娶新娘子。

们在《桃花源记》的字句间溯回而上，看到的不仅是武林渔人误入的阡陌桑竹，更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希望我们一同能够找到属于心中宁静的归舟和净土，触摸千年文脉的温度。

0: 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

0: 玩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体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

0: 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

0: 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0: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5: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

0: 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蹦蹦综合广播、蹦蹦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蹦蹦广播”、“蹦蹦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

0: 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7号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张先生反映灌溉井里没有水，答复是因地下水埋深较深，农户使用手推拖拉机带动的水泵扬程不够，使用潜水泵抽水可以正常使用，已经安排人员进行上门指导，下一步将对周边的灌溉水井进行清洗，增加水井的出水量。有网友留言询问，固镇省道311今年10月开工，怀远未庄到包集什么时候开工？答复是在路网规划中，省道311未庄至包集段拟按2级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20公里，但因土地和建设资金等条件限制，该项目暂不具备开工条件，但条件成熟之后将尽快推动项目建设。以上呢就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四级调研员吴静。吴调研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质量发展科稽查专员唐慧，食品流通监管科副科长许鹏，12315中心主任钱伟，欢迎各位的到来。现在9月份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全国质量月。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吴调研员为我们介绍一下质量月的相关情况。今年我们质量月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1: 感谢主持人对质量月的关注。可以说，质量工作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吃的、用的、穿的，我们住的房子、开的车，大家都想买一些好的，是品牌的，经久耐用的，这就是质量。
0: 嗯，
1: 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质量事业获得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质量的获得感呀是越来越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的途径，是新时代我们做好质量工作的总遵循。我国的质量月起始于1978年，到今年已经是第49个年头。今年质量月的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目的是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展会、宣传等来借抄质量月，推动社会共治，引导全社会重视质量、追求质量、享受质量。
0: 嗯，那在今年的质量月期间，我市将要组织开展哪些主题活动呢？
1: 围绕质量月的主题活动，今年我市呀要开展40项活动。
0: 嗯，
1: 其中市直部门是28项，各县区是17项，主要围绕4个方面来开展。一是在质量文化理念的宣传上，我局将牵头举办质量月启动仪式及质量标杆企业学习观摩活动，开展第7届蚌埠市人民政府质量奖的评选，各县区将在商圈、广场、社区举办主题日的宣传活动，将质量第一的理念推动得更加深入人心。二是在质量基础服务上，我局将开展质量服务进社区、检验检测开放、世界标准日等宣传活动，让广大民众近距离地了解质量、感受质量、体现质量，高兴去举办质量精准帮扶活动，推进质量工作进企业、进社区、进园区、进工地。三是在培育质量品牌上，市商务局开展 老字号的复合，是文旅局开展文旅质量宣传，是工信局举办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培训，四是在守好质量安全底线上，是公安机关将组织打击假冒侵权伪劣行为及相关案例的宣传，是住建局举办好房子观摩活动，是农业农村局开展农子的专项打假，是住建、水利等部门开展工程质量的监督抽查，五河县举办电梯安全应急演练。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质量月的相关情况有了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对我们将要开展的主题活动也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节目的一开始啊，您就说了一句话，叫做质量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知道质量关系到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关系到我们人民群众生活的一个方方面面。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近年来我市的质量工作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我市的质量强势工作呀，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具体来说，就是开展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县三个方面。
0: 好的。那我们在具体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张先生您好，您请说。
2: 啊，我是高新区的一家企业。我们想申报这个企业的这个质量奖啊，政府的这个企业质量奖啊。你需要什么条件吗？
0: 好的，吴调研员。
3: 量，等法律法规还有政策的要求。三是咱们企业呢，质量管理体系健全，通过了相关的体系认证，并有效实施。第四个，是您的企业在质量水平、标准制定、创新能力还有品牌的影响力。社会效益等方面呢，都达到市内外的领先水平。第五个是落实积极落实质量的主体责任，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或者说您的企业有内设的质量管理机构。第六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没有不良的诚信记录。第七呢是近三年没有发生过有关的事故。第八是需要获得咱们。您所在地的区域的这个县区的政府或者行业协会，行业主管部门的推荐。那具体的要求呢，您可以通过我们政务信息公开网来查询，也欢迎您积极申报，谢谢。
0: 好的，也感谢张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吴调研员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近年来质量工作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哈。您刚刚提到了我们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一个工作，那具体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在质量强企方面啊，各级政府质量奖的培育成果丰硕，市中研院先后两次获得国家质量奖的提名奖，一次获得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入选国家质量强国领军企业的名录库，这也是安徽省唯一一家，是很难得的。坎城工程获第七届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我市先后有15家企业获得蚌埠市人民政府质量奖及提名奖。在质量强链方面，构建政府部门加技术机构加链主企业的质量管理协同机制，为全市培训了835名首席质量官，有30余项质量管理典型案例及质量提升成果在全省及长三角地区来加以推广，为259家企业开展质量融资增信，授信72亿元，放贷58亿元。在质量强企方面，我市的怀远县、固镇县先后企业是质量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将质量提升的理念是一个永恒的追求。为了更好地发挥企业的质量主体作用，我们出台的一系列的 政策措施及举措，具体呢

0: 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开展质量政府质量奖的评审，完美品牌的企业培育等，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方法、模式，帮助和引导企业来建立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我市先后有近50家企业开展了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的创建，有20余家企业开展了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创建，有10多家企业开展了服务标准化的试点。
1: 嗯，
0: 通过这些项目建设，为我市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带动作用。
1: 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面，企业提升的质量管理水平。好的，也非常感谢吴调研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咨询哈、位置是在和谐家园西门对面的华运超市门口，在这个门口呢以及南北通道有很多小商贩，一些流动的商贩，他卖的东西也比较杂，有什么猪肉、牛肉、羊肉，包括豆制品等等，想了解一下这些东西在食品安全方面能不能得到保障，有没有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监督。
0: 好的，您讲的这个情况呀，线下我们会安排相关的部门呀，现场实际去了解检查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嗯，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吴调研员也为我们介绍了说，我们这个企业是我们质量的一个创造者，是我们质量的践行者。为了更好地发挥企业的质量主体作用，我们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主要包含4个方面。刚刚呢为我们介绍了第一个方面，企业提升质量管理的水平，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二是支持企业开展质量技术攻关，我们推动行业龙头企业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开展晚支贷的质量增信融资，帮助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推动新产品的研发，提升产品的质量。今年丰源集团参与制定的水凝胶性能国际标准得以立项，这也是我市生物技产业国际标准实现的零突破。全市目前制定国际标准11项，国家标准190项，行业标准160项，获中国专利奖2项，优秀成果奖5项。我市的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的数量也举全省的前例。
1: 嗯，这是我们第二个方面。那现在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辛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我这边博山区这边来，我想搞个那个省级的这个地方标准，我应该去怎么弄？
1: 好的。
0: 各位这位听众您好，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标准化工作的关注。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方标准制定啊，首先啊，对地方标准的制定范围呢，它是这个风俗习惯，这个自然条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几个方面才能制定安徽省的地方标准。如果你要是准备制定的话，每年的3月份你关注一下子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网站呀，会发布相关的公告。这个你可以通过对应的省级的转标委，或者呢是这个相关的省直业务厅局来进行申报，这些材料他们申报上去过以后，统一报到省市场监管局，省市场监管局再组织相关专家来进行一个

0: 立项评审，啊，这个立项评审通过以后，还会在网上进行一个公示，下达计划。这时候呢，您就可以组织相关的标准的研制，社会这个公开征求意见，这些程序都走了过以后，就可以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申请标准的评审。标准评审这个通过了，啊，就由省市场监管局来统一发布标准，就是这么一个程序。
1: 好的，也感谢辛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接下来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2: 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在网上买的脱奶粉跟羊奶粉，我没有办法识别，我想请问一下，到哪个部门，在什么地方，能鉴别一下子？
1: 好的。
0: 我们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还有我们的食药所，他们都可以。
1: 那我们这两个地点的位置是在哪里呀？
0: 质检院就在我们局机关的大院里，也就是蚌山区法院后面。那个食药所呢，它是在现在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就是在
1: 我们可以，
0: 解放路朝叫兰陵家园那个位置啊，
1: 好
0: 具
1: 的，
0: 体在那个位置啊。你或者你通过地图上也可以搜索一下的这个食药所啊。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管局。那刚刚呢，无调研员也为我们介绍了第二个方面，就是支持企业开展质量技术的攻关。那我们第三个方面呢？
0: 三是引导企业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开展首席质量官的培训，组织标杆企业的学习观摩，推动相关企业开展这个质量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对于提升企业质量建设的软实力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四是营造良好的质量发展环境，积极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企业在标准制定、质量检定、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基础能力建设。在此呀，我们也请新闻媒体的朋友加强宣传引导，讲好蚌埠的质量故事，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质量的良好氛围。
1: 我们看到，在质量月活动的开展当中呢，我们的完美品牌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我们如何看待咱们这一个蚌埠的品牌？那市场监管局下一步在培育品牌方面又将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呢？
0: 质量和品牌可以说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品牌呢，它是质量的象征，质量的提档升级呢，它要体现在品牌上。近来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批蚌埠的品牌正在迅速地成长。像凯盛科技、丰源生化、一视通、浩方机电等，这些都是我们蚌埠市的优势企业。以及他们的产品啊，这些年开始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像蚌埠的商品加力吉、天啦啦、和平奶业、这个头骨螃蟹、欢眼石榴等一些地方的特产呀，也成为了网红的产品。目前呀，全市拥有驰名商标是9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7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2个，完美品牌企业是32个，但总的来说，我市的国际国内的品牌数量还比较少，影响力还比较弱。下步呀，我们也将联合相关部门呀，重点抓好3项工作，不断提升蚌埠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一是完善品牌的培育机制。通过标准的制定、知名商标的培育、地标产品的培育、完美品牌企业的培育，来引导企业走品牌发展之路。二是加大品牌的保护力度，相关行政部 部门和司法机关将会加强合作，严厉地打击假冒伪劣侵权的犯罪行为。三是加强宣传，用好各类平台展会，用好政府质量奖的评选结果，以质量提升来树立蚌埠品牌的新形象。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品牌和我们的质量之间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我们想了解一下，像是标准计量、认证认可，还有我们的检验检测，这些都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质量月期间以及可能在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发挥这些要素作用，来支撑蚌埠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呢？
0: 好，这个问题请质量科的唐慧同志来介绍一下。
1: 好的，
3: 好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今年以来呢，我们着眼提升中小企业的质量素质，发挥质检中心还有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站的作用，先后开展了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还有你点我帮这些活动，先后帮扶企业是50余家，解决质量问题是62项，覆盖的产品门类是38类，应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还新建了社会公用的计量标准是9项，立项发布了8项的国家标准，新增各种认证证书是618张。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也是包括质量月期间呢，我们将围绕我们市的重点产业，做好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生物基材料等关键领域的这个标准制修订，掌握标准的话语权，完善测量能力，为企业精密制造、开展科学实验还有公平贸易提供精准的这个测量数据。三是这个强化对认证机构还有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确保咱们各类证书还有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还有权威性。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呢，来加强我们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蚌埠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质量支撑。谢谢。
1: 好的，那至此呢，我们的节目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能为我们大家建议一下，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就要临近了，那我们在节日食品的选购方面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这个问题请徐芬同志来介绍一下。
1: 好的。
4: 好的，主持人。中秋国庆呢，两节临近，为了保障市民朋友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就节日期间的选购消费，我们有以下的几点建议。第一呢，月饼的选购要仔细，建议到正规的商超、糕点店啊这些证照齐全的场所去购买。另外购买时要注意查看这个包装是否完整，标签信息是否齐全。购买散装月饼时啊，请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盛装散装月饼的这个容器是否这个清洁，储存条件呢是否适宜，有没有这个观察一下月饼有没有变质发霉啊。通过这个网络购买月饼的时候呢，你要选择正规的这个平台、信誉的商家啊，要留意商家的生产资质和用户的评价，收货时间这个第一时间呢要检查外包装是否完整。第二呢是家庭聚餐要注意防范，购买的食材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和农贸市场啊，不要去购买那些不认识的这个野菜呀，或者来路不明的散酒。食材的加工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按照备餐需求进行准备。剩余的菜品呢及时冷藏保存啊，再次食用前要充分的加热。
1: 好的，也感谢徐科长就我们双节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也希望市民朋友们可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非常感谢吴调研员为我们带来的解答，谢谢。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所有的运动中，攀岩被誉为勇敢者的游戏。攀岩者需要运用专业工具，在半山腰处完成引体向上、转身、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从悬崖的底部一步步攀爬，直至顶峰。攀岩没有回头路，一刻都不能松懈，一旦失误就会功亏一篑。攀岩也是一个极度考验意志的运动，攀岩者需要一连几天甚至十几天吊在岩壁上，吃睡在吊着的帐篷里，挑战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如此需要勇气和耐力的运动，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大批的爱好者呢？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由传奇攀岩家汤米·考德威尔创作的《攀岩人生》。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汤米·考德威尔的人生有多传奇呢？他是豆瓣评分 8.8 的纪录片《徒手攀岩》的主人公，国家地理杂志年度冒险家，登山界奥斯卡金冰镐奖得主，更是9个攀岩路线的首位攀登者。但在他出生时，谁都想不到汤米会有如此精彩的人生，家人和医生甚至都在担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因为他是一个早产儿。母亲孕育汤米的过程充满艰辛，孕期6个月时母亲突然大出血，7个月时肚子开始频繁阵痛，最终因为压力太大和高血压，汤米不得不在8个月的时候就出生了。为了保证汤米的安全，医生让他在医院待了10天，回家之后也要求父母每天都带他到医院做检查。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3个月的汤米体重比出生时翻了3倍，尽管依然瘦弱，但终于脱离了危险期。汤米说，好像从一开始在他小小的心脏里就有什么刚烈的东西在跳动着，不言放弃就像他的天性。汤米的父亲是个健身狂，爱冒险，2岁时长着兔牙和雀斑的汤米会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连续举起80磅的哑铃，但父亲最爱的运动还是攀岩。汤米是个在攀岩圈里长大的孩子，而父亲在训练汤米攀岩这件事上也不遗余力。3岁生日时，汤米收到了一个蜘蛛侠图案的风筝，但有一个附带要求，就是他需要爬到一座岩塔顶上完成风筝的首飞。父亲为汤米自制了安全带和攀岩鞋，开车来到一处叫做双猫头鹰的山岩底部，一家人会陪汤米爬上去。父亲第一个上去带路，身后拖着一根绳子。爬了差不多30米后，他打算先保护汤米的姐姐爬上去，然后是汤米，最后是母亲。遇到难度太大爬不上去的地方，父亲就会把汤米拉上去，他的胳膊和腿都被石头蹭破了，但在家人的鼓励下，汤米终于坚持下来登上了山顶。汤米放飞了他的风筝，一家人齐声欢呼，那是汤米的第一次攀岩。随着渐渐长大，父亲带汤米走遍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攀岩圣地，并把经验传授给了他。真正的攀岩者不是找刺激玩心跳的人，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注意力和技术来确保安全的人。1988年，美国举办了第一场重要的攀岩赛，在父亲的鼓励下，汤米在业余组报了名。比赛是在一个下午，汤米把参赛号码别在宽松的背心上，打好绳结，抓点起步。他一边想着，他们怎么把路线设计得这么简单，一边一路不停地冲到最高点。回过神来，汤米发现所有人都在为他欢呼。 父亲激动地告诉儿子，他是唯一一个完成所有路线的参赛者。汤米很高兴，但紧接着又紧张起来，因为取得了业余组的胜利，就意味着第二天要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和那些赫赫有名的攀岩明星一决高下。到了第二天早上，汤米和他心目中的攀岩英雄们站在一起，紧张得不敢讲话。他看着他们打磨指尖，拉伸双腿，然后偷偷溜进一个隐蔽角落，模仿他们的样子也坐起来。比赛开始，汤米开始攀爬，他对自己没有任何期待，于是什么都不想，只专注在眼前的岩壁上。可谁想到，在爬完最后一条路线，做完最后几个动作，汤米再次看到下面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又一次获得了冠军。大赛组织人员催促汤米走到看台附近，在一个高高的领奖台上领奖。汤米看着那几位站在他旁边的攀岩者，他们都是长满胡茬的大人，而他只是一个16岁且骨瘦如柴的孩子。这份荣誉来得太突然了，他只觉得意识飘忽，大脑一片空白。汤米的人生可谓低开高走，作为一个早产儿，在青少年时期就完成了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但他的人生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29岁那年，汤米结婚了。一天，他想给家里新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搭个台子，便找来木板，准备用电锯锯开。可当他竖着把木头塞进电锯时，突然感到左手一阵剧痛，他的食指断了一截，鲜血瞬间涌了出来。事故发生后的两周内，汤米动了三次手术。攀岩是一个非常依赖，攀岩是他的生命。汤米的妻子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尽量给他多做些食物，虽然他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在汤米出院后，妻子又找来最好的理疗师，帮助他为受伤的左手食指做康复。有很长一段时间，汤米拿不住东西，尤其是车钥匙这类的小物件，他的手还是很酸痛，也会因为患肢疼痛而饱受折磨。但坚强的汤米并没有就此被打倒，出院三周后，他就重新开始了攀岩事业，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小型比赛。汤米发现，再次开始攀岩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愉悦感，虽然手仍然感到虚弱，但却仍然得到了第三名的成绩。这次体验极大地鼓舞了汤米，让他有动力继续训练。一开始，汤米会以手指还在时的方式去攀爬，常常因为用不上力而失去平衡，还会让手发炎变肿。他明白自己可能真的需要从头再来，他回到最简单的路线，开始重新练习如何用手指攀爬。再后来，汤米又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了，于是又开始练习不那么依赖手指力量，而是更多的依靠全身发力的攀岩方法。他把重心更多的转移到脚上，利用核心部位的力量让自己贴近岩壁。汤米用理智的思考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挽救了自己的攀岩事业。出院仅三个月后，汤米便再次完成了一条难度颇高的路线，这让汤米深刻地意识到，对于攀岩来说，力量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聪明的攀岩者可以依靠技巧来弥补力量的不足。汤米失去了手指，反倒让他越来越专注于技巧，成为一名脑力型攀岩者，而这才是支撑他取得未来成就的真正优势。推荐给每一个攀登爱好者以及积极生活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欢迎继续收听。战胜了身体缺陷的汤米，在之后又经历了很多磨难，包括职业的低谷、婚姻的变故，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2013年，角度接近垂直，光滑的像被修整过的墙面一样，几乎没有起伏和缝隙供人着力。从汤米有记忆起，黎明墙就是一面不可能完成的岩壁，更没有人相信黎明墙可以用自由攀登的方式攀爬，但他就是要去挑战，他想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证明自己。2014年12月27日，带着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的上千个动作，汤米和好友凯文开始攀爬黎明墙，还有一名随行人员负责拍摄攀爬过程。第一天，两人进行得很顺利，晚上9点，他们搭好吊帐，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 第二天，他们完成了两段高难度的路线，但是却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天气预报发布了强风预警，明天他们没办法攀岩了。第三天，果然狂风肆虐，他们只能待在各自的吊帐里，天气格外冷，汤米只是伸出手去给凯文递一杯咖啡，就被冻得失去知觉。当天正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两人挤在一个吊帐内跨年。他们把手机声音调到最大，播放着听鲍勃·玛丽的歌曲，唱歌、喝酒，谈论着生活和感情。吊帐在风中拍打着岩壁，发出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声音，警告着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危险。但汤米却感到一种美妙的连结，仿佛在这一刻，这一处小小的所在，世上的一切都恰到好处。接下来的两天仍然很冷，但风势变弱，他们开始动身，开足马力，快速完成了十段路程。但由于五天没有接触到地面，汤米也没有了刚开始的好状态。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小心伤到了左手手指，现在他的左手只有三根指头可以用了。第十天，汤米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他们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封面，多家媒体想要采访他，大家的关注让汤米略感欣慰。要知道，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但他紧接着又感到心灰意冷，因为目前他们才攀登了整个路程的一半。第13天，晚上10点，汤米关掉头灯，静静地。

0: 望晴空，天空晴朗，没有风，他的心情很复杂，最后一段困难的路程就在他的上方，如果能完成，剩下的路段就如同探囊取物了。这次攀登期间，他已经瘦了将近十斤，但此刻他却异常兴奋。他控制好情绪，把脚伸进攀岩鞋里，系紧鞋带，检查绳结，给手指抹上眉粉，然后开始攀爬。汤米因为太过紧张而全身发抖，他努力集中精神，呼吸，缓慢地攀爬，小心翼翼地完成每个动作。渐渐的，他身体不再颤抖，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头灯照亮的光圈中。还有六米、三米、1.5米。汤米喘着粗气，抬起脚，把手塞进岩缝的小裂口，将自己拉上平台。终于成功了。汤米在平台上坐下来，再次凝望着繁星，激动地哭了。第19天，汤米和凯文即将登顶，现在他们不再着急了。决定慢慢爬，汤米会停下来去看看山谷以及远处的高山，感受他们不惧岁月在大地上绵延演变的生命形态。这种体验今生可能不会再有，汤米想多感受一会儿，再多一会儿就好。到达山顶后，已经有很多媒体、攀登爱好者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所有人都在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欢呼。这次攀爬让汤米真正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找到了关于生命的答案。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黎明墙，这道墙在我们心里看不见摸不着，却一直存在着。它挡住了视线，让我们看不到远方，看不到生命的意义。不同的是，对于攀登者来说，这道墙就在岩壁上，逃避不是办法，登上去才有希望。读完这本《攀岩人生》，我们可以从作者汤米·考德威尔身上获得力量，去勇敢地翻越自己的黎明墙，开辟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明卫说，读到最后发现，攀岩与其说是贯穿汤米人生和整本书的线索，其实更像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我们生命中最热爱的事情，它会在你人生这条探险之路上赋予你无穷无尽的力量。读者冰与火的誓言说，攀岩恰如人生，终点就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无悬念地到达，但生活的本质是选择如何到达，这就赋予了攀岩非常大的意义。读者松岩说，即便看过黎明墙的纪录片，依旧会不断地被汤米在书中最为真诚和细致的叙述所打动。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长江三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古以来滚滚奔流长江三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古以来，滚滚奔流的长江便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密不可分。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磅礴的气势，与黄河一起孕育了中华5000年的灿烂历史。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之上美景无数，这其中最为壮丽的无疑是长江三峡，那是长江上最为壮美奇丽的山水画廊。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到湖北省宜昌市南京关，全长192千米，即通常所说的大三峡。除此之外，还有大宁河的小三峡和马渡河的小小三峡，这九峡组成一派造化天地的瑰丽风景，两岸风光秀美，加以深厚的人文历史古迹，成为一朵中华地理上的奇葩。三峡是长江从第二地形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段，巨大的落差使其形成了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和滩多急流的西陵峡。瞿塘峡为三峡之首，从奉节白帝城夔门到巫山县大溪镇，全长8000米，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

0: 江到此骤然变窄，江宽仅100至150米，最大流速却达每秒8米，峡口绝壁形成两扇大门，古称夔门，又称曲塘关，上刻有夔门天下雄5个大字。长江从这里喧腾而下，激流汹涌，吼声如雷，景象蔚为壮观。沿江而下有粉壁墙、孟良梯、凤凰引泉、倒吊和尚、犀牛望月等奇景。三峡之美固然令人流连，但自古以来长江之险、水患之灾也曾让弄潮儿舟毁人亡，两岸居民几度背井离乡，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而今三峡大坝落成，许多古迹原址已埋身碧波之中，但无论如何，长江仍在滚滚奔流，一如既往赞颂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在被历史歌颂。
1: 读书小百科，带最多亲友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89年10月19号，瑞典学院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情节生动而富有诗意。在颁奖典礼上，塞拉带了68人的亲友团，这可吓坏了组委会。所以现在诺贝尔奖组委会规定，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可以带14名亲朋好友前去观礼。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0: 这是汪助理点的一首歌啊，周杰伦的《风》。
1: 好，
0: 喜欢吗？大家喜欢吗？啊，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啊。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李队说了，
0: 李队说啥？
1: 他就一个是留恋，一个是没钱，还是有，还有是会省钱，啥？
0: 他跟汪助理说的
1: 啊、哦，一个是留恋，一个是没钱，还有就是会省钱啊、哦。的确
0: 啊，美丽姐早上好啊、哦，美丽姐早上好啊。这个感谢美丽姐远在外地，远在千里之外啊，还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1: 嗯，
0: 韩婵老师也在夸我们汪助理呢，说他是勤俭持家的好男人。
1: 然后一首歌，我们这首《风》。一下子又把大家拉到了开学季。
0: 嗯，汪助理说感谢播放啊，一首歌又把我拉到了开学季。
1: 这九月份不就是开学季吗？是，对吧？以前是我们自个儿开学，现在是咱们孩子开学。
0: 嗯，
1: 都是开学
0: 啊。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一位长期照护师啊，来自咱们善心公益协会的会员杨梅老师。其实他以前也出现在过节目当中，
1: 跟咱们说的都是一些关于老人照护方面的一些常识。今天呢，杨梅老师要介绍卧床老人要如何去照护，
0: 而且我觉得杨梅老师每一次介绍的都很实用，
1: 他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大家都能够上手操作的一些干货啊。
0: 比如说，给我们介绍过这个老人如何防噎，就是老人怕噎着嘛、嗯。
1: 之前好像还说过老人家里的那些设施怎么样才能够让老人防摔。
0: 防摔，对、嗯。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卧床老人该如何照护，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杨梅老师的话呢？也可以联系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很多家里边啊有老人长期卧床，家属呢缺乏专业的照护知识，凭经验照料，非常容易引发压疮、腔咳、肺炎、皮肤破损等风险。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请到的是善心公益协会会员、长期照护师杨梅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居家卧床的老人该如何照护。您好，杨老师。
2: 您好，主持人。
0: 杨老师，很多家属照顾卧床老人，总觉得只要吃饱穿暖就行。您觉得居家卧床的照护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2: 这是绝大多数家庭的误区。卧床老人照护绝对不是简单只伺候吃喝，家属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多看似贴心的照护其实都是错误操作，很容易把老人照护出问题来。那卧床老人有四大风险，首先就一个压疮，还有坠积性肺炎、呛咳窒息、深静脉血栓。所以居家照护核心的原则只有一句话，预防大于治疗。
0: 嗯，那杨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居家照护必须守住的核心原则是什么？
2: 我给大家总结三条核心原则，所有家属一定要记住。第一，就是预防大于治疗，所有并发症其实都是可以提前规避的。照护不止照顾身体，还有兼顾皮肤、呼吸、肢体、心理全方位的。第三，就是居家条件有限，坚持做到勤翻身、勤观察、勤清洁、勤活动。同时提醒大家避开三大高频误区，不要觉得老人不动就不用翻身，不要长期让老人平躺不动，还有就不要怕受凉包裹的过厚导致不透气，闷出皮肤问题。
0: 哎，杨老师，想要照顾好卧床老人，居家环境和床铺需要做哪些基础准备呢？
2: 首先尽量的床要选硬板床，太软容易塌陷加重受压，就是床垫呢要软硬适中，床边要加装简易护栏，预防这个坠床。第二个就是床单还有这个枕套必须平整无褶皱无杂物碎屑，褶皱是压疮引诱，就是隐形的引诱。第三个就是房间要保持通风恒温，温度一般都控制在22到26度，光线要充足，地面要整洁，避免防护人员磕碰摔倒。那我们居家呢也要必备一些物品，比如说气垫床呀、翻身枕、护理垫、湿巾、温水、吸痰用品、防压敷料。那重点提示大家，就是家里没有气垫床的必须严格2小时翻身一次，绝对不能偷懒。
0: 为什么要气垫床呢？
2: 因为气垫床它是防压疮的。
0: 哦，
2: 嗯，
0: 这个在网上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哈。
2: 对，在药店呀、网上呀都能买得到。
0: 那杨老师，翻身是卧床照护最关键的一步，
3: 很多家属不会翻，翻不对。正确的翻身是什么样的呢？正确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2: 翻身呢，是防压疮的核心，也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那第一呢，就是翻身的频率。咱们普通老年人翻身就2小时一次。那偏瘦呀、皮肤差呀、营养不良的老人，1个半小时翻一次。第二个呢，就是单人标准操作，就是先屈膝，一手托着肩。

0: 丹姐一手托着这个臀部，整体平移翻身。那最重要的禁忌就是绝对不能拖拽老人身体，拖拽会直接磨破皮下组织，形成压疮。第三就是偏瘫、脑梗的老人一定要做好量肢位摆放。那量肢位摆放主要有几种，一种就是仰卧位的，那它肩呀、膝呀底下有垫向枕，足部呢要这个垫枕预防这个足下踝。另外一个就是侧卧位，侧卧位呢两腿之间要夹枕，避免骨关节挤压摩擦。重点防护压疮高发位置的，一般就是比如说骶尾部呀，还有髋部呀、肩胛骨、脚后跟。那咱们平常这个大家的误区是什么？就会觉得长期平躺不用动，或者只翻上半身，单侧久卧不轮换，这种情况都是经常的误区。
1: 杨老师，很多老人腔咳、肺部感染，大多是喂饭的方式不对。那喂饭有哪些硬性的标准呢？
0: 针对喂饭，就是很多卧床老人的肺炎，大部分都是喂饭喂出来的。
1: 怎么？
0: 那在这
1: 还能被喂饭喂出来呢？
0: 在这几方面呢，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禁止平躺喂饭喂食。那在喂饭过程中呢，床头必须要摇起来大约30到45度，半卧位进食。那吃完饭要保持半卧位30分钟以上，防止食物反流、误吸进肺部。那第二个呢，咱们在食物选择方面也有讲究，那以流食、半流食为主，避免干硬、颗粒大的食物。吞咽障碍老人，他禁止喂稀饭、汤圆、果冻，极易窒息。那第三个呢，就是喂食原则。喂食原则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小口，要慢慢的去喂，就不要去这个催促老人，一定要等老人就是嘴巴里饭吃完了再喂下一口。那在这过程中，一旦出现频繁呛咳呢，不要继续喂食，建议及时就医，评估吞咽功能，必要时就是遵医嘱，鼻饲喂养。
1: 杨老师，您看这个卧床老人，他的皮肤也很脆弱，像有的老人呢就有压疮，那压疮呢如何正确的预防和处理呢？
0: 针对皮肤护理呢，我们主要的核心呢就是保湿、干燥、减压、不揉搓。那第一呢，就每天重点观察骨突部位的皮肤，发红、发热、起水泡、破皮都是危险信号。第二个呢，清洁呢只用温水擦拭，禁用酒精呀，禁用爽身粉。那在这方面呢，我们重点的误区要纠正一下，就皮肤发红千万不要去揉搓按摩，发红是皮下缺血损失，揉搓会加重组织坏死，加速压疮形成。那轻微的发红呢，要立刻加强翻身，完全减压。如果出现水泡、溃烂，不要自行处理，不要去挑拨，要及时去就医换药。
1: 杨老师，还有就是关于卧床老人他们的大小便护理和排痰护理，居家家属应该怎么做呢？
0: 大小便这个护理重点呢，我们有几点，首先要干净、干燥，要及时。大小便后要立即更换护理垫，温水清洗肛周、会阴部完全擦干，避免长期潮湿引发湿疹、溃烂、尿布疹。那排痰护理呢是非常关键，卧床老人长期平躺，痰液堆积，极易形成坠积性肺炎。那家属可以用空心掌，由下往上、由外往内轻轻去叩背。那在叩背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就是老人的肩胛骨、脊柱和这个肾区。那我们叩背主要是帮助老人松动这个痰液，鼓励老人自主咳嗽排痰。那在这过程中，如果老人痰多无力咳痰、呼吸费力，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延误病情。
1: 杨老师，居家卧床照护最容易发生的紧急危险有哪些？然后面对这些紧急危险，我们又该如何应急呢？
0: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类高频风险与急救处理。首先第一个就是呛咳窒息，那立即停止喂食，摆正体位，侧卧拍背，严重立刻拨打120。那第二个呢，就是最常风险，床边护栏双侧全部拉起，不要只拉单边。第三个呢，就是下肢血栓，血栓每天帮老人做手脚屈伸、背动活动，促进血液循环。第四个就是心理问题，长期卧床老人极易自卑、抑郁、情绪低落，家属不能只照顾身体，要多沟通、 多陪伴。

0: 多安慰，身心同护才是完整照护。
1: 这个居家卧床老人的照护啊，我们杨老师也非常贴心，给大家总结了四句黄金口诀。我们请杨老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口诀。
0: 好的，我们要定时翻身防压疮，然后抬高进食防误吸，干爽护肤防破损，拍背排痰防肺炎。
1: 其实大部分的卧床并发症呢，都不是大病，都是拖出来的，而是日常细节不规范、照护不科学造成的。所以呢，只有专业的照护，才能让卧床老人少受罪、少风险、更安稳。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杨梅老师的介绍，谢谢您。也希望我们通过杨梅老师的介绍，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说您的家里边也有这个卧床的老人需要照护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咱们杨老师。
0: 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杨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
2: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3: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2: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3: 哈哈哈哈。
2: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和咱们来聊天啊，点歌传递路况，对我们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观点看法啊，参与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最近很多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然后相关部门给予的一些回复。有一位王女士啊，她咨询 G3 京台高速蚌埠西收费站预计什么时候开通，目前呢工程已经完工了，周边居民出行十分期待，希望这个告知通车的时间。
1: 哎，市交通局就回复了，说蚌埠西收费站合肥往徐州方向计划是2026年9月20号具备通车条件，合肥往徐州方向可以从蚌埠西收费站下高速，往徐州方向允许车辆上高速。的确啊，住在西边的朋友，想上高速的话，从这个蚌埠西收费站出是比较方便的啊。
0: 还有一位张先生啊，他咨询，哎，我问一个问题哈。
1: 啊，你讲。
0: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与会区全民健身体育中心什么时候能再开放？
1: 你好啊，与会区全民健身体育中心系城投公司于2018年为承办省运会出资建设的重点体育场馆。这个会后呢就移交到了与会区人民政府来管理。2025年我公司收回并且实施维修改造，目前维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面竣工，场馆的硬件条件具备了开放基础。为了兼顾场馆的公益性与可持续的运营，我公司正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公开遴选专业的合作单位，待合作单位确定之后将尽快制定开放方案，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开放时间。如有疑问呢，可以联系城投的城投置业公司0552-2081-655。
0: 还有一位网友 Happiness 啊，他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财富广场小区南区六号楼西侧道路坑洼不平，出行存在安全隐患。
1: 蚌山区就回复了，胜利街道体育场社区的第一时间呢也是赶往现场核实，社区已经告知小区的物业负责人这条路段存在安全隐患，要求物业制定道路维修方面的一些方案，并且尽快开展维修作业，保障业主通行安全。下一步胜利街道将持续跟进督办，紧盯物业维修的整改进度，常态化开展小区道路公共区域的隐患排查，在业主群同步整改进展。如果居民发现小区其他的公共区域也有一些安全隐患，可以第一时间联系物业或者社区，我们也将会及时响应处理。联系电话是0552-2071-759。
0: 还有一位网友吴先生啊，吴先生咨询，我想问个问题啊。
1: 哎，你讲，你说，这位先生。
0: 这个鲁师啊，我问一下，从这个龙华路到北外环那段延安北路什么时候开工啊？这工期大概多久啊？
1: 啊，您好，这位先生，延安北路世纪大道到龙华路的工程正在开展施工图设计工作，预计十月份完成施工监理等招标，具备开工建设条件。项目计划的工期是10个月。感谢您对我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
0: 谢谢李啊。
1: 看啊，网友戴先生就反映了，说信地乾隆湾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停放点的规划，
0: 就是说
1: 请要一些合理的距离，不要影响到车辆进出。
0: 他觉得这个划定的不合理，
1: 对，就觉得
0: 距离不合理，
1: 就可能就进出车辆可能受到了这个共享单车停放车辆的影响。
0: 看
1: 怎么办呢？
0: 与会区是怎么回复的？
1: 他说针对就是与会区政府啊，他回复说针对网友反映的信地乾隆湾小区门口共享单车停放点距离就出入口比较近，影响车辆进出的问题，与会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呢第一时间就约谈了辖区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责令其立即对这一处的擅自设置的停放点进行整改，全面清理了占道停放车辆，同时要求运营企业在小区出入口的周边选取不遮挡通行路线、不阻碍车辆进出的适宜的区域来规划这个停放点，合理的去规划停车范围。下一步呢，该大队就说也会持续加强这一路段的巡查和管控，督促企业来落实 责任主体及时调度清运堆积车辆，保障小区出入口的通行顺畅。
0: 说到这个共享单车啊，在这也多说一句，就是很多人他骑过共享单车之后，
1: 他随便停，
0: 停的真的很乱，
1: 就是
0: 他哪儿都停。
1: 是这样的，他其实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他会有一个停放区域，不然他停不了。问题是，他放在了停放区域里，可是呢，他非得在那个停放区域里边吧乱放。比如说，他应该停在慢车道上，对吧？不，他非得停在快车道上，就停在路牙石下面。就比如说，这个车应该竖着放吧？不，他非得横着放。
0: 但是我有时候在那个非停放区域怎么也见到过共享单车，
1: 就是我也很疑惑。就是一般来说，因为我的经验是，我如果停到了非停车区域的话，它会显示我还不掉，如果要还的话要多扣钱。
0: 嗯，我曾经还在我们家小区里见过共享单车。
1: 哦，那个那是废旧的共享单车，被他推回去的。我在我们家小区也见过。
0: 好，另外呢还有一位蔡先生啊，他咨询蚌埠二中临港校区住校生有没有可乘坐的周末公交车专线。
1: 市公交集团统一回复说，针对蚌埠二中临港校区住校生周五放学周日返校出行，公交集团设有定制的通学专线，线路意向学生达到20人就可以开通，相关报名路线的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53-7552-1353来咨询。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落伍一家人，
7: 方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亚琼，
9: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1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你好老
0: 朋友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现在呢，随着各大高校都开学了，青春市集也热闹起来了。
1: 哎呦，
0: 前两天那个亚琼还跟他妹妹去呢。
1: 就是我的妈呀，就是青春市集这些日子啊，就是堵车。你别说汽车在那儿那段堵车，就连电动车停的都是乱七八糟。说实话，咱们这个得说一下，就是那段路的共享单车归谁管？就是共享单车全都停在那个慢车道上。
0: 哪段路？
1: 就是青春市集外面的周围。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怪那个共享单车停在那儿，因为上面共享单车停放的那个区域位置啊，已经被私家的电瓶车给占掉了。
0: 所以导致共享单车没处停。
1: 就是路上面下面停的都是共享单车。
0: 都是电瓶车。
1: 对，电瓶车，我自己还是骑车去的，我转了一圈。

0: 我才在一个位置里面把自己的车给塞进去了。
1: 嗯，
0: 就那个车也是停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甚至我都觉得我跟我妹妹之所以把车停得远一点，我们是担心等我们出来，我怕我们车出不去。
1: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了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走进了青春市集，为商户在用电子计价秤开展集中检定服务，以精准计量守护咱们城市的烟火气。
2: 检定现场，市计量科学研究院的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对餐饮经营户在用的电子计价秤进行烛台检测，重点检查秤具的称量精度、重复性及偏载误差等关键指标。技术人员还向商户普及计量法律法规，讲解电子秤的正确使用和日常维护方法，提醒经营者按时送检，杜绝使用未经检定或超期未检的计量器具。青春市集商户陶文倩：
3: 以前我们这个秤都要送检，现在我们不用来回跑了，然后在这边检查，直接贴上标签，顾客买的放心，我们用的也放心。
2: 对于检定合格的电子秤，工作人员当场张贴合格标签。龙子湖区市场监管局东升所工作人员韩柱涛：
4: 对于我们今天计量院检定的结果，我们一一登记。对于检定不合格的电子计价秤，我们将后续督促商户进行更换，确保我们市场公平。
2: 市计量科学研究院恒器室主任刘成：
5: 电子计价秤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今年我们走进22个农贸市场，开展了30场现场检定，打通计量服务最后一公里。
2: 记者丁静兴报道。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秋。
3: 他是宁宁。
2: 欢迎大家加群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呢可以在群里边跟咱们来聊天互动。有一个好消息。
3: 哎，什么好消息？
2: 就是，咱们蹦蹦又新增了两项地理标志农产品。
3: 哎，一看到这俩名字啊，我就开始咽口水了。啊，一个是石斛的西瓜，
2: 还有一个是五合的螃蟹。
3: 上个星期啊，跟朋友们出去到农家乐去玩的时候，还在说着马上中秋节之后啊，又到了一年一度吃螃蟹特别好的季节。
2: 嗯，
3: 我们就谋划着说十月份、十一月份，我们又要进行一次出游，直接到五合去吃螃蟹去。
2: 嗯，
3: 哎，现在呢，这两样产品是两项地理标示农产品，省级地方标准。是获批立项了。记者从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第二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石斛西瓜，还有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五合螃蟹成功列入计划，成为了蚌埠特色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可以说这两样农产品啊，也将来也要打上我们地理标识了。啊，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石斛西瓜由固镇县蔬菜瓜果协会牵头起草，标准将明确石斛西瓜地理标志保护范围、感官指标、理化品质、种植管控，还有检验包装储运等一些关键的技术要求，规范固镇的石斛西瓜生产全流程，守护石斛西瓜区域品牌的底色。还有地理标识产品质量要求五合螃蟹，由五合县螃蟹协会来牵头起草，标准围绕着五合螃蟹地域特色划定了产品保护范围，规范养殖环境、苗种、养殖、成蟹质量、分级、检验、包装、运输等内容，助力五合螃蟹产业的提质增效，擦亮淮河水产名片。
2: 对于这两样美食啊，石斛的西瓜和五合的螃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可以来分享分享。那么地理标志产品地方标准呢，是特色农产品品牌保护的重要技术基石。两项标准编制实施之后呢，将补齐蚌埠两大地标产品的统一质量技术规范，解决过去品质把控尺度不一的问题，为产品生产质量检测、市场监管、品

0: 牌保护提供明确的依据，进一步放大固镇石斛西瓜、五和螃蟹的品牌价值，赋能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1: 下一步，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指导各起草单位严格落实计划要求，广泛调研，多方征求产业检测检验行业协会的意见，严格把关标准编制质量，按期完成标准的起草论证报审的各项工作，以标准化推动蚌埠地理标志产业高质量发展。你看之前咱们也说过关于地理标识产品啊，只要挂上地理标识产品，说明它就是要符合这个产品的所有的它的生产流程啊，它的质量把控。
0: 对，
1: 也就是说地理标识它不是随随便便能标的，你得符合它的标准，你才能打上这个地理标识。
0: 哎呀，大家都喜欢吃螃蟹，
1: 哎呀、
0: 可香了，西瓜
1: 咱也喜欢吃，对、马上又到了吃螃蟹，就是现在还是吃蟹黄的时候，
0: 对、对，
1: 母蟹的时候，
0: 对，
1: 到了十一月份，哎呀，咱们就可以吃公蟹了，母蟹公蟹就都很好吃了。
0: 搞二两，
1: 二两螃蟹啊，
0: 琼姐搞二斤，
1: 对，我觉得螃蟹是这样啊，差不多两寒气比较重，吃个两到三只还是可以的。
0: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喜欢吃螃蟹吗？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食物啊，一个是五和的螃蟹，一个是石斛的西瓜啊，你有没有吃过？你觉得好吃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哎，其实说实话，沱湖的螃蟹大家都比较了解，石斛的西瓜，其实对于咱们蚌埠本地人来说，有的时候吃不着。
0: 对，
1: 就是市场上卖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西瓜，太多了，咱们也没有分清究竟哪一种是石斛西瓜。但是现在呢，它已经开始列入到了这个地理标识产品的计划当中了。那就将来你可能到农贸市场啊、水果超市啊，还有超市里面，可能都能够看到打上地理标识的石斛西瓜，就可以让你精准的找到这样产品。
0: 哎呀，这个秋天啊，不仅很多的瓜果成熟了，丰收的季节嘛，风景也是非常的美丽的。
1: 哎，入秋以来呢，我市涂山风景区逐渐了褪去夏日的浓郁，换上了斑斓的秋装，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去登高望远、休闲赏景，在山水秋色当中邂逅千年雨风古韵，解锁秋日的美好时光。
2: 涂山风景区漫山秋色，古迹坐落山间，自然美景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成为市民就近休闲沉浸式感受秋日风光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卢女士：
3: 一路啊歇了有三四次，太累了，爬上来看着风景怪好的。
2: 作为淮河流域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山，涂山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更留存着大禹治水的悠久传说。秋日里，山间草木色彩层次丰富，翠绿、金黄、绯红交织相融，禹王宫、望夫石、遗桑等众多人文古迹，让游客在登高赏秋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游客李女士：
4: 平时我们喜欢带孩子出来参加一下这样的户外活动，然后呢，我们喜欢带他做一些这样的有氧运动。
2: 秋日的涂山，一步一景，山间清风徐徐，远离城市喧嚣，登顶远眺，淮水蜿蜒，两岸田园秋色尽收眼底。相比于春夏的繁茂，秋日的涂山多了一份静谧悠远的韵味。记者徐小兵报道。

0: 这是邓丽君的一首歌，叫《秋光》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涂山风景区，现在在这个秋色当中呀，更加漂亮了啊！大家很多朋友呢都是去登高望远、休闲赏景。
1: 嗯，
0: 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出游的计划？你觉得哪儿的秋景比较美？也可以分享给咱们。
1: 实话讲，如果大家喜欢看枫叶的话，其实可以去近的地方，南京的紫金山可以去看一看，那里的枫叶很漂亮。如果想看杏树，就是成排的杏树，杏叶就大杏树，它叶黄可能会在11月份左右啊。可以去滁州的琅琊山。滁州
0: 两个地方都不远，
1: 琅琊山下的这个杏树很好看，每年我都会去，尤其是杏树杏花杏叶飘落的时候，满地金黄，
0: 哎呀，那很漂亮，
1: 特好看。
0: 好，大家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来聊一聊你觉得哪里的秋景不错哈。
1: 咱蹦蹦的花博园和和泉小镇也都不错
0: 啊，也都不错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呀，哪怕是就是街边的一些绿化，其实都挺好的，
1: 都挺做的不错的，甚至有些小区里面做的绿化都很好。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也是给各位老朋友们一个提醒。
1: 对，怎么回事呢？转账的时候多按了一个铃儿。
0: 这是最近呢发生在云南的一件事儿啊。云南的这个某地的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啊，黄顺志等人啊，他们呢就是紧盯一桩看似微小的群众求助，多方走访，溯源监控，历时5天帮这个老人追回错付的钱款。
1: 这个事情呢要从8月27号开始说起。当天早晨呢，周爷爷到农贸市场旁边的一个流动摊贩上去买了一块土豆，本来要求付101，就是101块钱，就是土豆也挺贵的，101块钱呢，估计是买菜。
0: 他肯定买的多。
1: 多啊，扫码支付的时候呢，不慎多按了一个零儿，
0: 就成了1001了。
1: 哎，老人当时就察觉，当时是没有察觉异常的，直到8月29号翻看这个手机账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块钱。
0: 过去2天了。
1: 对，由于老人并不认识这个摊主，而且他是那个就流动摊位嘛。事后呢，再往卖菜的地方去寻找的时候呢，摊主已经不见身影了。他通常呢是通过收款微信联系对方，但是未收到回复，无奈之下呢，老人只好前往派出所向民警来求助。
0: 哎，说真的，你说如果是他固定的这个商场超市，你可能还好去找，如果他这种流动摊贩就不太好找了。
1: 老人是辖区的务农的村民，这900块钱对于周老人来说呢，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这个警察呢就

0: 后呢，辅警就发现了说，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台球室的监控恰好可以拍到交易地点，但是监控存储在这个老板的手机当中，而老板呢人在昆明，需要等他返回之后才能够调取回放。
1: 8月30号到9月2号，民警一边持续对接台球室老板，一边走访周边的摊贩收集线索。9月2号，老板回到本地，民警终于成功的调取监控，找到了卖土豆的摊主。9月3号一早，民警向其详细说明事件原委后，摊主当场核对收款记录，确认当天呢多收了900元的钱款，现场如数奉还。当天下午，周爷爷专程来到这个派出所，送来了一面写着一心为民失而复得的锦旗，向民警表达谢意。
0: 老人还提出要请民警吃饭，但是民警们都拒绝了，说这是分内事儿啊，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块钱，只要还有一丝线索，都要全力为群众来挽回损失。那在这儿也温馨提示大家啊，使用手机扫码支付的时候，付款前呢务必核对金额，交易完成之后要尽快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挽回损失。
1: 哎，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可能大家这个智能手机玩的不是特别好的呀，或者说眼神不好的呀，别看错这个小数点了，
0: 错付款了啊。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如果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尽量去找那个固定的摊位，超市、商场，这样万一要是错付的话，能找着人。
1: 对，你好找，你像刚才这个，他又是监控盲区，又是流动摊贩，就不好找。
0: 对，可能就是收款的那个摊贩，他可能每天生意也挺忙，他可能也没注意。一般来讲，就是我听到收款就行了。
1: 对，
0: 至于说他收多少，他也不会立刻去查看这个账单。
1: 对，你看我们这个有时候不都是那个摊主，那不都放一小喇叭吗？
0: 对
1: 啊，收款多少钱多少钱，他能听到声音他就行了，
0: 就是的，
1: 他也不会去看，
0: 他也不会在意究竟你付了多少，他只要你付了就行， 对吧，他也不会在意说事后再去整理一下今天谁多付了谁少付了。
1: 对
0: 啊，即使他知道谁多付了，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呀。 他想还，他可能也没头还，
1: 他找不着你。
0: 对啊。
1: 好，我们看到美丽姐的留言啊，她说刚才邓丽君的这首歌满满的经满满的回忆啊，绝对是年代杀。
0: 的确啊、哦、我刚才看
1: 满满的回忆，
0: 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惊了，有这首歌的时候还没我呢。
1: 是吧啊，邓丽君
0: 是年代的歌啊，
1: 不是特别的传唱。你像比起邓丽君其他的什么甜蜜蜜呀、在水一方呀，这首歌呢相对来说要稍微冷门一些，但是也很好听。
0: 哎，邓丽君毕竟是咱们父母那一代人的白月光啊。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我们明早8点钟再见。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下听到的是我首张专辑同名主打《该不该长大》。这首歌唱的是青春期转折点的我，对于人生、对于未来的思考与期待。我想，不管我们将来变成什么样的人，但千万别忘记最初的梦想。让我们用最小的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在人生的舞台上，只要一点光，就能照亮未来。关于长大，你准备好了吗？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周镇山周知县请于成龙吃晚饭，在这肉卤面条上，于成龙狠狠地深刺了他一顿。其实在官场之中吃这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哎呀，周知县脸红脖子粗，心说话这于大人清廉不假，大概这老头也有病啊，怎么这么固执啊？于成龙看出来了，于成龙就说：贵县，并非是本官固执己见，我也不是沽名钓誉，现在老百姓实属可怜，我难以下咽呢。老百姓在外头喝糊糊粥都喝不上，我在这吃肉卤面条，你怎么叫我咽得下去？要不怎么叫人之父母呢？拿下去，拿下去。大人，都给您做的，您不吃，这不也糟蹋了吗？大人，您就将就吃一顿吧。有没有糊糊粥啊？派人到粥棚去给我端点去，这个我绝对不吃。对不起，这好好好好，去去去去。派人拿着盆上那粥棚里端糊糊粥，于成龙把这面条给了那孩子小荣了。孩子，你饿了吧，你吃吧。哎，这小孩不客气，饿得前腔贴后腔，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会儿一碗进去了，还没吃饱，又给他盛了一碗，三下五除二，踢溜突溜又吃没了，最后又喝了点汤，这才吃饱了。于成龙可怜他呀，贵县，我把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派专人把他送回家去，你可愿意？大人，这是卑职应尽之责。来人呐，把小荣先领到内宅交于夫人看管。这孩子是千恩万谢。咱这么说吧，于成龙在这儿住了几天，又返回上古县，回到巡抚衙门。哎呀，一算计，就这一大圈跑了将近3个月呀。老头子营养缺乏，劳累过度，回来一头栽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朝清就掉眼泪呀，心说你这不是自己找的吗？你看你瘦的成什么样了，跟人灯差不多少了，心疼的要命啊，找郎中给用药。其实他就是累的，要加强营养，再好好休息休息，自然就能康复。病到第二天，突然圣旨到，于成龙趴到床上接的圣旨，一听什么事儿？皇上的原配夫人，原配夫人呢，叫孝昭皇后，死到保定了，命令于成龙找夫役10840人，应接旨公送到沙河安葬，这任务交给于成龙了。于成龙敢卑职吗？再忙也得抽出身来办这种事情啊！通知各县各州各府，抽调精壮10840人。于成龙亲自率领着到保定迎接职工，浩浩荡荡赶奔沙河，好几百里地呀，动用了这么多的人，于成龙是兢兢业业。快到北京的边上，圣旨又到，皇上听说于成龙的事儿了，深受感动啊，心说这老头前者我见过他一回，请我吃的面条，我给他3000两银子， 赔粮都没花，都赈济了灾民了。听说他最喜欢的马都卖了，也赈济灾民了。这是大大的忠臣呢、啊、像这种人上哪儿找去？皇上为什么降旨非叫于成龙办这事儿？是给他一个升官的机会。听说路过北京，皇上降旨派大学士明珠亲自迎接，皇上要召见。明珠奉旨在半路上等着，等见着于成龙宣读了旨意。于成龙一听，怎么皇上召见我？感激涕零啊，这是十分的恩宠。就这样进了北京，现在驿馆下榻，沐浴更衣，然后等着召见。两天之后，圣旨下，进了皇宫紫禁城。于成龙第一次进京，第一次进紫禁城，一瞅金碧辉煌，令人肃然起敬啊。到了养心殿，有人教给他礼法，这是有尺寸的地方。见着皇上怎么磕头，怎么跪拜，怎么往前走，怎么往后退，那不带错的。于成龙多聪明啊，学习一会儿会了。就见一个太监出来宣旨，圣上有旨，选召于成龙觐见，臣谢恩。于成龙弓着身子，迈着方步进了养心殿。太监用苍蝇栓一指，前头是绣龙的拜殿。于成龙跪下了，不敢抬头仰视。就听上面一个洪亮的声音：“于情。”

应平身免礼，赐座。赐座呀，在皇上面前有座太不容易了，出来亲王，出来特大的功臣，于成龙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在旁边撤座，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他见过康熙，那阵是便装，这阵一看身穿龙袍，在九龙口端坐，赶紧把头又低下了。康熙满面陪笑，于清臣在，一路辛苦了，这是臣应尽之责。哎，于清啊，你的所作所为朕全然知晓，听说你把爱马都赈济灾民了啊，确有此事。哎，尤其你在罗城县的事儿，朕十分感动啊。嗯，你经常断炊，连饭都吃不上，为国尽忠，肝脑涂地呀。朕每当想起来，都跟诸位臣工讲述你的事迹。于成龙啊，你真是少有的廉政官员，陛下，这是臣应该做的。这样吧，没有脚力，出入不方便，朕给你准备了御马一匹，赐给你了。啊？于成龙一听，什么？皇上想的真周到，我没有马匹他也知道，还赐我御马一匹，无上的光荣，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往上叩头，陛下，臣难报陛下洪恩之万一。哎，不必客气了，于成龙啊，你的所作所为堪称全国官场的表率，朕给你题诗一首，你拿回去做个纪念吧。皇上要给题诗，于成龙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再次谢恩。皇上说了，现在呢还没裱糊好，你先到沙河监工陵寝之事，完工之后我派专人给你送去，谢主隆恩。来人，再赏他金币1000两。皇上一句话，玉成龙再次谢恩。皇上传旨，御膳房请他吃顿饭，皇上御赐宴席。玉成龙又谢恩退出来。其实这吃饭就是走形式，于成龙敢吃吗？连筷子都没动，就沾了沾酒杯，那桌上摆的什么吃喝也没正眼看。退出来谢恩一毕，这才赶上队伍到沙河去监工。皇后的陵啊，那家得动用多少民夫，花多少钱呢？于成龙想的，这皇上是明君，为了报主隆恩，一点不敢懈怠，在这亲自监工。几个月的时光过去了，就到了来年的春天了，春暖花开了，工程告竣。单说康熙20年3月14日这天一大早，大学士明珠奉旨赶到沙河峪。玉成龙一听是诚惶诚恐啊，赶紧穿好朝服前来接旨，把明珠大学士接进行园。明珠取出圣旨高声朗读，圣旨大意呀，就是这么说的，说直隶巡抚于成龙秉性淳朴，廉洁素文，真心甚佳，说于成龙那么大的年纪了，公正廉明始终如一，人所不能也。皇上为了鼓励他，赐他诗一首以作纪念。诗的大意思是说，
自惜重连。

志，勤思立道成，教其王化史，索要众臣英，政绩文流读，封其素引兵，罪在真晚节，保命日亲城。下边落款是康熙20年3月13日，13写的，下边盖着玉宝。明珠宣读完了，把皇上这首诗也赠给于成龙。于成龙趴伏在地都起不来了。在封建年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无上的光荣。皇上心里装着他，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虽然吃了不少苦，受了那么多累，值得，换回来了。老头的胡须之颤是涕泪横流。明珠把纸一供上，亲自伸手把他搀扶起来。愚公啊，恭喜恭喜呀！哈哈，皇上赠诗的人还没有过呀。你这带回家中去，可以说是名流千古，成为千古的佳话啊！哎，我代表满朝文武向愚公来祝贺。是是是是是，皇恩浩荡，愚成龙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愿为皇上效忠。明珠坐了一会儿，起身复旨去了。临走告诉愚成龙，皇上又赐给你御马一匹，你到外边看看。哎呀，都赐过了，不，又赐你一匹，你可以换着班骑。康熙皇帝英明，会用人呢。要会用人的人，把人累死都心甘情愿；不会用人的人，叫人家骂祖宗，那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明珠复职去了。于成龙感激的睡不着觉啊，告诉苏朝清，你把这画用玉轴裱上，回家之后悬在中堂，作为永久纪念，让我的儿孙后代看一看，作为勉励。朝清点头，派专人负责，暂且不提。到了四月份，工程告竣了，彻底完工了。于成龙复旨起身回到上谷县，你还得回来。到了上谷县之后，这诗也裱完了，就悬在书房之中，每天朝拜。哎，回来之后，他听到反应了，说现在各县各府，由于抓得紧，哎，不误时机，都下了种了，看来今年是个好收成。于成龙这才放心呢，等着吧，等啊等，哎，今年这雨水还来得及时，到上秋的时候，哈哈，直隶省来了个特大的丰收，谷秀双穗呀。于成龙乐得胡子直颤呢，粮食是宝中宝，老百姓有了粮了，什么都有了，家家都是顿满顿流，家家鸡鸭不愁，都有的是啊，鸡犬相闻，每到一处都是笑语欢声，老头子可以睡安稳的觉了。但有一样，于成龙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每天起来都精神恍惚。朝清就发现了，大人，您这是不是身体不爽？没什么，没什么，没事，没事，没事。哎，朝清啊，我跟你说点心里话，老爷您吩咐。我怎么这么想家呀？您想家？实不相瞒，我也想家，闭眼睛就在家乡，可咱也回不去呀。是啊。如果现在皇上能恩准，能放我几天假回家看一眼，我死也瞑目。老爷，您别说这话，
虽然您身体虚弱，看您这精神头，再活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

问题，您别泄气呀、啊。唉，于成忠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不知道怎么这么想家，想家里的媳妇儿，想儿女，想家里的家乡四邻，什么都想到了，闭眼睛就在眼前晃动。到这年的十月，圣旨下，皇上再次召见于成龙。你看这老头还红起来了，红得发紫。于成龙急忙领着随员来到北京。等一见着康熙皇帝，康熙皇帝高兴，也不像前两次那么陌生了，问寒问暖问饥问苦，于成龙如实作答。皇上高兴，问我给你写那诗你看见没？哎，我供在中堂每日朝拜。好啊好啊，老爱卿啊，朕想你呀、啊，因此把你招进京来谈谈心，谈谈治国安邦之道，你畅所欲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跟我说。咱这么说吧，于成龙在北京跟皇上盘踞了三天，每天康熙都认真询问治国之道，于成龙凡是知道的全说出来了。康熙皇帝怕记不住，还叫太监认真地做笔录。哎呀，谈得非常高兴。到最后这一天了，康熙皇帝问卿还有什么要求吗？于成龙一听就知道结束了。哎，臣无有要求。好啊，你要擅自珍重，卿家我希望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多谢陛下。哎，于成龙忽然想起来了，这机会难能可贵啊，问我有啥要求我咋不说呢？这时候不说啥时候说呀？再次叩首，陛下，老臣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说来我听听。陛下，臣离家20余载从来就没回去过，我在外边居官始终是单身一人呢、啊、就带着个随从叫苏朝清，我家里边困难重重，另外我母亲病故，我都没有回家发丧出殡呢、啊、因为公务甚忙未能抽身，我思念家乡之心十分殷切，我打算请皇上准旨让我回家探视，哪怕回家住上一晚，我再返回来也不忘陛下的大恩。于成龙哭着把这20多年的经过都说了，怎么到的罗城当的知县，怎么那块困难没法接家眷，把这经过说了还不说，又把母亲这事儿说了，皇上认为这是生母呢，后来听来听去才知道是继母，生母死了，这是继母李氏，别看是继母，比亲娘还亲，处到这份上没听说过。康熙皇帝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啊，好好好，于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这样吧，朕放你假3个月。假满之后，马上复职，不得有误。呀，臣谢主隆恩。再有，你跟你继母的关系实在叫朕感动，你回去给你继母安葬，所需费用全由朝廷支付，不必你负担，这多好，实报实销，国家给报销了。于成龙再次千恩万谢，皇上赐便宴，另外看于成龙太瘦了，一瞅这老头这么磕头，身上那衣服还嘎巴嘎巴直响，皇上亲自到近前看了看，爱卿，
你这衣服怎么带响啊？哎，结果一看才明白，什么带响？那医生穿了十来年都糟了，一磕头一弯，嘎嚓就四个口子。哎呀，康熙说这么办吧，给你更换新朝服。说着，康熙皇帝把灰鼠的坎肩拿出来了，这个也给你了。皇上亲自给玉成龙穿上，玉成龙浑身直抖啊，这种恩宠怎样报答呀？千恩万谢，文武百官一听皇上对玉成龙如此器重，那马上都请客，这也拉那个也找，一时之间北京城成了玉成龙热。玉成龙不敢耽搁呀，拜别了皇上文武百官，起身回到上谷，拉着苏朝清的手：朝清啊，咱终于可以回家了。苏朝清不但没乐，咧大嘴哭开了。老爷，这是真的，真的，皇上给咱们三个月的假，不少不少啊，去上往返路上回家也能待一个月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马上回去做移交。嗯，于成龙一想，我是巡抚一省之主，我走了这大摊事儿交给谁呀？左思右想，算了，干脆由索伦暂时署理，他哪知道引来一个最大的仇人。康熙皇帝给于成龙三个月的假，让他回家给母亲安葬，探视家小。于成龙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呀，乐得都返老还童了，是手舞足蹈，晚上睡不着觉，跟这朝清得了来得了去，朝清也非常兴奋。哎呀，朝清就琢磨要回家了，二十多年了，见父老乡亲，见一家老小，这玩意儿得烧点什么呢，不能两手空空啊。哎，老爷太忙，我呀干脆自己做主吧，就买了一些土特产，当然了瓜果梨桃那边带不住，因为行程的日期不短，就买一些吃的，烧一些布料。另外他一皱眉，一看这于成龙啊别的存箱没有，他那个箱子里头坛子里头存的都是土。这于成龙啊每到一处当官，临走的时候挖点土装到坛子里头，每到一处当官改任之时挖点土搁到罐子里头，这土存了可不少，有红土，有黑土，有黄土。哎呀，朝清一想，这老爷的偏爱，他说要留作纪念。同时老爷还对我说，倘若有一天他不在了，就用这样的土给他安葬，这个无论如何我得带着，别看堆儿又大又沉，你说拿这个坛子罐子装着诸多不便，所以他做主买了十来口大箱子，这箱子的质量都不错，里边垫好了，把这土倒到里头。哎，一看挺满意，另外又买了不少布匹东西，也装了两箱子，一切齐备，朝廷挺高兴，就等着上路。单说于成龙要走了，他是巡抚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不得做移交吗？想来想去，移交给谁呢？那除了自己之外，最大的官就是布政使索伦。其实啊，于成龙不喜欢索伦，因为这个人尖酸苛刻，于成龙抓着他不少把柄，但事儿都不大，像这种官他不太喜欢，人家职位在那儿摆着呢，你不喜欢不行啊。他就把索伦给找来了，
一切事情委任给

他，这三个月我不在，你临时代理。索隆高高兴兴地称谢。在于成龙走的这一天，索伦率领直隶文武官员到十里长亭送行。哎呀，于成龙再三阻拦，何必兴师动众，三个月一晃就到，我还回来，大家不必送了。但是盛情难却，在这儿给于成龙说了几句客气话，敬了几杯酒，这才洒泪分别。于成龙带着一干人等起身回山西。这索伦呢，目送着于成龙走了，那眼光就落到车上的箱子上了。嗯，怎么这么沉呢？这箱子里装的是啥呀？粮食？不可能，这么远的道带点粮食有什么用啊？再说粮荒已经过去了，粮食不值钱，万无此理。水果更不可能啊，出去不到两天就烂了。那是什么呢？书？不对，我看望的时候他书房里的书没动啊。莫非是金银财宝？除此之外不能这么沉。又一想，不能，这么多箱子装金银财宝得装多少？于成龙一生清廉呢，他肯定没钱。不是，回到府里坐那块儿，他闭目凝思，想啊想啊。后来他一想，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或许于成龙老奸巨猾的戏法没变漏，把皇上都给骗了。皇上一再的奖励，说他清廉，叫我们全国当官的向他学习。结果这老头就钻了这空子了，掏几把别人也不会发现呢。但是他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不能。哎呀，他又想，一旦于成龙真要贪赃枉法、克扣银饷，就这一条，我奏明皇上，他不掉脑袋也得革职。他要倒了台，这巡抚不就是我的吗？在数年前，我就瞅着这把椅子眼热。这玩意儿升了巡抚有多好，比我这布政使强多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想起来了，在去年赈灾的时候，皇上拨下国币躺银25万两，再加上库银凑的一块超过30万，还送来20几万担粮米，连大伙捐赠的也有30多万担呢，这数目可惊人呢，都是经于成龙一手赈灾呀。要说他在这里头使个小戏法，不用说多了，十成抽一，那数目就相当可观呢。背不住，他想贪赃，只能从这上头入手。对，于成龙，这回可叫我抓着把柄了，给我出出这口恶气。自从你到任，你就瞅我别扭，庭前背后找我的毛病，我这气不出，我誓不为人，这是一举两得呀。但他又一想，不行，就即使那箱子里装的真是金银财宝，我也无权查问。他是巡抚，我是他的下属，我有什么理由开箱检验呢？得找个什么合适的理由呢？他想起来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要想整一个人，怎么的也能找出毛病来，他欲加之罪吗？他想有了，

就说有人举报他，说的堂而皇之，说的是刚帮硬正，说他贪污国币躺银，贪赃枉法，说他箱子里头都是金银，有人控告他了。我作为一省的藩台，有权检查呀，我就掌管这个事儿的。于成龙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开箱验看呢？他捏着鼻子就得叫我看，要有自然更好，没有我就说大人，还你一生的清白，告你的人是无中生有，那于成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这主意好，好极了。想到这儿，这索伦就坐不住了，喊了一声来人，听差进来了，大人去带40名军兵，准备快马，随我办差。布政使发话，谁敢不听啊？带着40名军兵，得力的干将，他骑着快马就追赶于成龙。他在后面撵着，咱且不说，单说于成龙。旁边有人抬着轿，于成龙没坐。于成龙骑的是皇上赐给他的传朝马，就是御马呀。朝清挨着他身边，也骑着一匹御马，一共赐给2匹嘛，他捡个外捞。这马身子也长，腿也细，皮纹也大，那真是千里驹啊。尤其是于成龙这回回乡，跟他上任截然不同。20几年前他走马上任，赶奔广西做罗成知县，何等寒酸。20多年后的今天，荣升了直隶巡抚，国家的命官，2品大员呢。所以天壤之别。再看前头打着执事就是仪仗队，日膳、掌膳、奉膳、报膳，涂金的斧子，长矛、豹尾，对对官衔牌、官衔灯。于成龙的身后举着9曲歪把、红罗伞，大轿骑着传朝马，卫队保护着，前护后拥，那也是神气的不得了啊。这不是于成龙要求的条件，这是国家的制度，升到这个位置上了就有这种待遇，于成龙能说不要吗？哎呀，他跟朝清边走边谈呐，盘算着再过几天就进了山西地界，就到了家乡了，想到跟亲人团聚，心里热乎乎的，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家乡。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队伍的后头马蹄子声音，哒哒哒哒哒哒，于成龙心说来的人还不少，谁呀？他赶紧把马匹带出来，他一站住，朝清众人全站住了，大轿也落了地了。于成龙在马上甩脸一看，一溜烟尘来了几十个人呢。为首的这个主风尘仆仆策马扬鞭，转到于成龙队伍的前面去了。哎呀，站住！后边的马队哗全站住了，把道路拦住。于成龙抬头一看，来的正是布政使索伦，他心就一动，哎呀，索伦急冲冲撵上来，莫非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皇上的主意又改变了，我回家回不成了。哎，他乱七八糟什么都想，赶紧一抱拳，布政使大人，你怎么来了？啊，愚公，哎呀，恕下属，我有罪。哎，这话从何说起？愚公，

他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叫我怎么说呢？说吧，你我二人同殿称臣，无话不谈，有什么隐私你就照直讲来。哎，哎呀，愚公啊，您前脚刚一离开，我这布政使衙门就有人击鼓鸣冤，我把告状之人带到堂上一询问，告谁呀？他说了，状告巡抚大人于成龙，把你给告了。下官就大吃一惊，我问他什么理由你告状，他说了，说巡抚大人在任之时利用赈灾为名克扣公款，哎呀，说您贪赃枉法了，说您刮捡地皮了，这状告的可不轻啊，哭哭啼啼非叫我开箱的检查不可。你说我怎么办？我身为布政使，掌握这方面的权利，有人告状我不得不受理，因此我追上大人，我的意思呢，啊，这个啊，您把所有的东西打开，我检查检查。当然，愚公，您别过意啊，我这是职务的关系，不得不如此。其实我对您一万个相信，连皇上都说了，您是一代的廉吏，我们学习的楷模，您能贪赃吗？他不可能的事儿。但为什么我要看一看呢？看完之后真相大白，也堵住他们的嘴，免得他们胡乱猜疑胡说八道。于成龙一听，顿时这火就窜上来了，把眼睛也瞪起来了，索伦，索大人，告我之人现在何处？你把他带来没有？我要当面问他，你给做个评判，看看有无此事，这纯属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啊啊，愚公，是这么回事，告你的人呢，他早怎么不敢告呢？他怕你，所以他不敢来，我就没带他来。于成龙一听，这里有鬼，哪有这八宗事儿？原告不来就审被告啊？原告一句话就能把我告倒吗？哪有这种官司？心说索伦呢，肯定你耍的把戏，跟我玩轮子啊！哎，我说索大人，你说的不对吧？没有原告，你怎样把我定罪啊？没有原告，这事儿怎么能立得了案呢？哎，我怎么能叫你搜查呢？索大人，我这可是奉旨回乡啊，不是办我私人的事情，你在重中竹篮，你是何用心呢？嗯，至于要翻我的箱子，是断不可能，哪个也不能动。要想翻可以，除非有圣旨，除非你有真赃实据，没有你休想。索伦一看火也上来了，哎，愚公，咱好说好商量，不错，你是巡抚，你官比我大，但是我掌管司法呀，这事儿有人告你，我不得不受理呀。如果你没有私弊，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啊？你越不让我看，说明里头有私弊，今天我非看不可，就不准你看，哈哈哈哈。看来大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喽，休怪下属无礼。来人，搜！这架厉害不厉害？他带来四五十号，这些人从马上跳下来，一个个歪脖子横梁往上一闯，就要搜东西。于成龙也带着不少人呢，苏朝清气的浑身直哆嗦呀。心说这个狗官，哎，没事儿找事儿，真扫兴啊！

望着于成龙，大人，咱就受这窝囊气吗？弟兄们，别看热闹了，给我拦住，哪个敢搜，往死里给我打。苏朝清这一发话，手下也好几十号呢，人们看不公也气坏了，打，看他妈哪个敢动，看哪个小子敢动，啊，苍凉凉凉的，苍凉凉，拽出刀枪棍棒。这回可好，双方要大打出手啊。于成龙怕出人命，于成龙赶紧把手一招，慢，他对索伦手下的人说，弟兄们，我于成龙以人格担保，你们不要偏听偏信呢，最好不要翻我的东西，如果哪个要动手，本官绝不留情，哎，尔等还不退下。你看于成龙毕竟是大官，说话有威力，人们对于成龙的印象又非常好，舍不得翻脸，他回头看索伦，索伦急了，听他的是听我的，哎哎，好大的胆子，哪个不伸手我就要哪个的命，过去骚骚。当兵的可为了难了，一想听谁的，还得听索伦的，因为什么呢，这些人都归索伦管，县官不如县管嘛，于成龙还隔着一层，如果现在不伸手的话，索的人一生气脑袋就得搬家，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往上冲。朝清一看他们又冲上来了，不得不伸手了，弟兄们，打打呀，挺他，哎呦哎呦，挺他，挺他，挺他，就乱成了一锅粥啊，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于成龙手下人是不少，但是刨除闲杂人等，真正的保镖不多，但这些人忠心耿耿啊，以一挡十，奋力拼搏，到底是众寡悬殊，没人家人多呀，眼看着要不行了，朝清眼睛都红了，用眼角的余光一溜，索伦在后头指挥着，心说话，王八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我对你下家伙就得了，把你逮住，这事儿就好办了。苏朝清想到这儿，冷不防的把马一带，哗，直奔索伦就扑来了。索伦张牙舞爪，正在高坡指挥，一看一匹马快似闪电奔他来了，他认识苏朝清，他知道苏朝清有两下子，手里捂着钢刀，寒光闪闪，索伦害了怕了。你别看他是满人，哎，他没打过仗，这种事儿对他来说很陌生，他特别惜命啊，一看有人奔他来玩命，把他吓坏了，调转马头就想跑，那哪跑得了啊？苏朝清一则是玩命，二一则马快，御马呀，所以跟闪电一样就把他撵上。苏朝清把钢刀高高举过头顶，兔崽子，这一刀下去把他劈为两半呢。但朝清不是鲁莽的人，刀也举起来了，脑袋一转个，且慢，不能要他的命啊，那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国家的命官，真把他给整死，我们有理也变成没理了，最好抓活的。想到这儿，他把刀一翻个，没使刀刃，使的是刀背儿，照着他后背咔嚓就这一刀背子，那可是钢刀啊，那家嚣张也不轻啊，就听索伦小狗叫，哇哇哇，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了，摔了个鼻青脸肿，朝清一片腿从御马上跳下来，紧走两步，别动，把刀就架他脖子上了，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袍带，你给我滚起来啊！你干什么？你想杀本官？兔崽子，你算什么官？
跟我走，走走走走，像猎死狗一样把他拖到于成龙近前。苏超清就喊：弟兄们别打了，你们看看，索伦被我给抓住了，凡是他手下人哪个胆敢动武，我先宰了他。本来这些当兵的就不爱打，被逼无奈，今天一看大人被拿，只好放下兵器。

唱不完整，爱也来不及完成。一个人还能做什么？享受过自由，享受过了头，连想念你都痛。街上路人背影都有一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举家漂泊流寓铜鼓的过程中，杜甫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他的铜鼓七歌唱响了怎样的乡愁？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十集《客寓铜鼓》。

在杜甫的诗中，客愁是常常被描绘与展现的主题。中国人自古安土重迁，然而杜甫的一生却几乎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度过。背井离乡的他，在诗中使用了大量的客字，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一个个有力的客字，道尽了他的羁旅之愁与天涯流落之下个人的渺小与卑微。在连年的战乱之下，常常为饥寒所迫的杜甫不得不携全家辗转他乡，在一个又一个地方留下他们辛苦营生的身影。也许只有任他乡做故乡，才可以化解这无尽的乡愁吧。而在这自伤怀抱之外，更是有着对于远方亲人的思念，有着对于天下苍生的悲悯。杜甫短暂的客居秦州后，又要举家南迁至

0: 长路漫漫，杜甫一家是如何跋山涉水来到铜鼓的？他们又是否在铜鼓过上了理想中的生活呢？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同走进杜甫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十集《客寓铜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代诗士，千秋诗圣，我们继续讲杜甫这辈子。我敢说每个人都有乡愁。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对三毛来说，乡愁是梦中的橄榄树，对莫言来说，乡愁是家乡的红高粱。那杜甫的乡愁是啥呢？我想杜甫或许会说，乡愁就是万里悲秋，常作客。上一集呀，我们讲了杜甫在秦州的生活，尤其是呢讲了杜甫的梦，三梦李白。到了公元759年十月，杜甫携家带口又走了，秦州就此别过。那老杜这个秦州客，他要到哪儿去呢？他要到铜鼓去，成为铜鼓客。从秦州去铜鼓，就是从今天的甘肃天水去往甘肃城县。虽然呢没有跑出甘肃这个地界，但是相距200多里。200多里，高铁不就8个点的事儿吗？可是回到唐朝，要征服这200多里，那可不是一咬牙一跺脚就能完成的事儿。当年呢，杜甫行走的路线非常清晰，赤谷、铁塘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鸡草岭、迷宫山、凤凰台。大家看看，山多谷多峡谷多。这么说吧，杜甫这一路走来，除了好走的地方没走，不好走的地方全走了。这么多地方，咱们挑一个，咱们来听听杜甫给咱们介绍介绍青阳峡吧。青阳峡，这是个大峡谷啊。杜甫说呀，说这个地方重岩叠嶂，云水迷茫，乱石嶙峋，铺天盖地，很多地方就是那种一线天的感觉。这已经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了吧。杜甫接着告诉咱们说，这一路有4-5里连续都是巨石。这巨石不稀罕，关键那巨石啥模样呢？愤怒向我落。意思是说啊，那么多大石头好像随时都能发生山崩，然后滚下来砸向自己。大家注意，老杜写的是这个愤怒。虽然呢他也是震怒，他也是盛怒的意思，但是咱们琢磨琢磨，这个愤怒是不是包含了一种进行时，包含了一种现场感，好像这些大石头都攒足了力气，都攒足了怒气，蓄势待发，这种超大的张力说不定下一秒就轰隆一声。难怪有人说呀，说杜甫把这石头都写活了。青阳峡不仅山势高耸，突兀奇绝，而且能见度非常低，雪飞霜降，整体这个氛围幽僻阴森恐怖。杜甫怎么说的呢？他说，魑魅啸有风，这个里面狂风呼啸，可是你听起来它就不像风，它就好像什么水怪呀，什么山神呢，在那里声嘶力竭的吼叫。整个青阳峡，山叠难行，水迷难渡。说到这儿啊，可能某些人表示不服气了，尤其是那些探险达人、旅游博主，说这地方好玩啊，好新鲜，好刺激，这是值得5星推荐的好去处啊。

0: 他向我们交代了自己南行的原因。接下来呢，那十一首诗都是以所立的地名来作为诗的题目，比方咱们刚刚说的这首《青阳峡》。那提到山水诗，我猜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孟、王维、孟浩然。除了王孟，即使能想到李白，恐怕也迟迟轮不到杜甫。杜甫这十二首诗，他的长处在哪儿呢？杜甫把山水诗和寄行诗打变成了一体。这个一体并不是说仅仅在于他们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也并不是仅仅他们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而是在于杜甫走到哪儿他就写到哪儿，化整为零。同时呢，这十二首诗杜甫又前后贯通，合零为整，展现了一个巨大的时空。这个巨大的时空到底是啥呢？我个人认为，它不只包括物理时空，而且包括历史时空。物理时空怎么讲？这是跨度极大的陇右山水，加上诗人历时多日的行艺旅程。历史时空又怎么讲？这是烽火狼烟的乱世背景，加上诗人劳苦困顿的心灵告白，同样具有诗史的意味。杜甫历尽千难，历尽万险，好不容易到了桐谷。接下来的问题是，杜甫一家在秦州生活时间那么短，为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杜甫一家为啥要急着赶去桐谷呢？
1: 从秦州到桐谷，一路山高路险，壁立千仞。凛冽的寒风如魑魅般无情地呼啸而过，饥寒交迫的杜甫不得不于天寒地冻之中携全家流浪，南行至更加温暖的桐谷。在他的满心希望中，桐谷或许是一方乐土，是他可以安身立命之所。他梦想着那里的生活，全家能吃饱穿暖，过上太平的日子。那么当他来到桐谷，生活真的会有所好转吗？又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来桐谷呢？
0: 杜甫之所以要去桐谷，如果咱们深究一下背后的原因，我觉得啊，主要的原因我给他总结为两个点。一个点是无，一个点是有。那无的是啥，有的又是啥呢？无，无衣食。杜甫后来在秦州啊，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差了。之前原本不多的那点积蓄，那也是花一分少一分。杜甫不是有个侄子吗？但是啊，他的侄子也是靠天吃饭，自己都捉襟见肘，那一点点的接济对于杜甫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我们看杜甫在诗里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天下到底有没有一方乐土能让我不挨饿？我真想往南边挪一挪，那里呀、能暖和一点，好让我不受冻。大家看看这一时期的杜甫是不是已经饥寒交迫，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诗里面说的南州指的就是现在这个桐谷。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正当杜甫在秦州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个人给杜甫发来了邀请函，他欢迎杜甫到桐谷去，这就是有，有书信。那大家想啊，这对于缺衣少食的杜甫来说，这自然吸引力是蛮大的。那这个人呢，杜甫在诗中把他称作家主人。杜甫和这个家主人呢，虽未谋面胜似谋面，而且呀，这个家主人在信中对杜甫表示关怀备至。那杜甫一家

0: 去了铜鼓。杜甫有没有得偿所愿？诗人等来的又是什么呢？说出来真是蹊跷透了。这个家主人后来失踪了，他在老杜的诗里后来再也没有露脸，简直人间蒸发，这就引起了后世无数人的猜测。猜测的结论最终无外乎两点，我还是把它概括为有和无。第一，有虚无实；第二，有心无力。有虚无实啥意思？有人就推断说，这个家主人这不是一般人，他很可能就是铜鼓县的一个县宰，相当于县令，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对杜甫做出什么承诺呀，要尽什么所谓的地主之谊。不过呢，这个家主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是嘴请客手关门，虚情假意。当杜甫一家动了真格的，人家到了铜鼓，他又避而不见，此乃势利小人薄情之辈。杜甫简直被他涮了一把，受骗上当，有苦难言。那有心无力又是啥意思？又有人猜了，说这个家主人到底是啥来头，这不好确定。我们从老杜的性格来看，哪怕有人给他一丝一布，给他一树一苗，给他一瓜一菜，杜甫啊都会在诗里有所记录，有所反应，有所答谢。这个家主人后来杜甫从来没有写过他，家主人呢也没给杜甫提供什么实质性的支持，这恐怕呀也是爱莫能助。不管怎么讲，客与秦州无之可依，再到铜鼓何之可依？杜甫又一次希望泡汤了，因此杜甫在铜鼓就不可能过得万物可爱，日子欢喜。一言以蔽之，全家几乎濒临绝境。我的通俗化的解释是，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甚至都没有活路。何以见得呢？杜甫有诗为证。我要跟大家讲，在杜甫1400多首诗当中，有一组诗非常非常特殊，这组诗一共是7首，诗的全名就叫《田园中寓居铜鼓县作歌7首》，我们简称为《铜鼓七歌》。我们来看看第一歌：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时向立随鞠躬，天寒日暮山谷里，种园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喜歌已哀，北风为我从天来。这个第一首呢相当于杜甫的一个自序。大家看，这一时期的老杜他给自己画了个像，像中的老杜什么模样？满头白发乱如蓬草垂过两耳，白头乱发垂过耳。白头乱发这还不算，关键是杜甫一家到了铜鼓，已经是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天气寒冷这还不算，关键是日暮时分很晚了。你看杜甫在哪里？天寒日暮山谷里。杜甫在山谷干嘛呢？诗人用了一个典故：岁时向立随鞠躬。杜甫说呀，他终日要到山里去采橡栗，没啥吃啊，也就是他采这个橡栗的果实用来一家人填饱肚子呀。可是冷风刺骨，手脚冻皴皮肉死，凛凛寒风刺骨茫茫，回家吧， 家又在哪里？世人家在中原，不仅无家可归，而且眼下遍地烽火，音信阻隔，中原无属，归不得。就这样，一位垂老之人流离颠沛，天边一阵悲风袭来，悲风为我从天来，何其愁苦。杜甫这首诗集中表达的就是客愁。自古少年作客，尚且发出感叹，独在异乡为异客，何况这个时候的杜甫已经是白头老翁，远客穷谷，有客有客自子美。从客开始，悲风为我从天来，以天结束，真是悠悠苍天，何以足碎。不知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为啥我们走出去都会那么想家？为啥客愁它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母题？中华文明，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所以呢，在文化心理上，每个人都安土重迁。可是呢，杜甫生逢乱世，他想不走也不行啊。诗人大半生不是在路上，就是准备在路上，迁徙、流动、飘蓬成了他的生命常态。杜甫的客愁，它包含多个维度，它包含羁旅情怀的宣泄，它包含亲情团聚的诉说，它包含故园故土的眷恋，它包含家国命运的感慨，它也包含个体价值的忧思。
1: 在杜甫的诗中，不仅有着深重的客愁，更有着博大宽厚的仁爱精神。杜甫虽以自身难保难以为生，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心忧天下，不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为了躲避连绵战火，杜甫与弟弟妹妹们离散，他们天各一方，不得相见。那么杜甫在诗中是如何展现对亲人的关怀的呢？
0: 在铜鼓那个地方啊，除了橡树的果实可以吃，还有一种东西可以吃，这是一种野生的类似芋头一样的东西，它的根呢只有一颗，是黄色的，叫黄毒。杜甫呢，他也经常去挖这个黄毒。那挖黄毒当然不能徒手去挖呀，杜甫用的这个农具叫做长蝉，我感觉呢就是类似一把大锄头。杜甫说呀，他去挖黄毒的时候啊，他的衣服又薄又断，不管怎么拉扯，连小腿都盖不住。可是啊，杜甫心里想，哪怕再寒再冷，如果能挖到黄毒，那也算值了，因为这是全家的口粮啊。结果大雪封山，诗人一无所获，杜甫两手空空回到家，但见家徒四壁，孩子们饿得倚着墙在那呻吟。在杜甫听来，呻吟声那么清晰又那么刺耳，杜甫的心里太痛苦了。这个时候在杜甫心里，这一把长蝉就成了杜甫相依为命的朋友。杜甫觉得他的日子就靠着这把长蝉了，所以杜甫亲切地把他称之为子。长蝉长蝉，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宁。呜呼，二哥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大家看，这个时候杜甫一家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可是就在这样的生活重压之下，诗人仍然满怀深情，他惦念远方的弟弟，

念念远方的妹妹，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寿何人强，有妹有妹在中里，良人早没诸骨痴。咱们都知道儒家学说最伟大的精神在于什么？仁爱。那仁爱到底怎么爱？孟子不是说过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仁爱之心，它是从身边人开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进而推己及人，逐步推广到整个社会。杜甫用他的诗可以说为孟子的这句话做了真真切切的注脚，也做了实实在在的实践。所以有人把杜甫称作是孟子式的诗人。人性的叩问在诗歌当中获得了与思想上同等的位置。我们纵观杜甫的一生，他的这种精神可以说伴其始终。杜甫有四个弟弟，可是呢，他这四个弟弟他们都是同父异母，但是啊，杜甫视兄弟如手足，和他们亲如一奶同胞。然而兵荒马乱，山摇路远，兄弟们风流云散，不知所踪，杜甫一颗心怎么也放不下。杜甫有个妹妹嫁得很远，而且呢，丈夫早早就过世了，只留下孤儿寡母。杜甫真的牵肠挂肚啊，他本打算呢乘船去一趟，无奈淮河之水水高浪急，加上南方这个时候也是战火连绵，故而难以成行。杜甫吃不好睡不香，寝食难安。我要和大家讲，我们阅读杜甫的诗，你会发现杜甫在诗中不止一次写到自己的弟弟，写到自己的妹妹。故乡有弟妹，弟妹各何之，弟妹悲歌里，无有弟妹来，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梅花欲开不自觉，地恶一别永相望。杜甫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辗转不得相见，但是诗人用他博大而宽厚的胸怀，给离乱中的弟弟妹妹们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我们回到整个《铜鼓七歌》，大家注意，在《铜鼓七歌》当中，诗中直接写到我一共出现了八次，这说明歌中的抒情主体自始至终都是杜甫本人。那《铜鼓七歌》当中的我又是怎样的我呢？可以说衣食无着，骨肉离散，老病孤愁，难以为生。所以诗人自伤怀抱，呜咽凄恻，唱响的是一曲无尽的心灵悲歌。大家再注意，在这八处写我的句子当中，包含四处写到了为我，悲风为我从天来，邻里为我色惆怅，林园为我提轻舟，西鹤为我回春姿。在这里为我，他们在每一首出现的位置都是一样的，悲风、林里、林园、西鹤，他们都是以我为中心。那为我仅仅是一种简简单单的重复吗？通过为我，我们是不是能够倍加明白杜甫这个时候的作客体验怎么样？不光是身体不舒服，关键是精神不舒服啊，就连悲风都能为我从天而起，就连邻里都能为我感到难过，就连猿猴都能为我

0: 日 IT， 就连山谷西鹤都能为我带来春的消息。杜甫，这个铜鼓的外来客，似乎很强大，其实超渺小。你看，无论天上地下，无论看到听到，一切都那么茫然凄惶。铜鼓，这是杜甫的一块伤心地。从杜甫这辈子来看，客与铜鼓不过一个短暂的人生苦旅。假设没有铜鼓七歌横空出世，或许铜鼓难以构成杜甫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生命节点。可是啊，我要告诉大家，连杜甫自己都没有想到，后来铜鼓七
1: 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0: 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桶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0: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2: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 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

0: 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中和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3: 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
5: 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 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55米，重约4800吨。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 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
3: 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3: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3: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调研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
3: 是人大常委会举办立法与备案审查工作培训班，王波参加。
2: 推动农业增产增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党代表风采带您认识用汉腔诠释新时代工匠精神的高级技师卢建华。
2: 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市区部分企业调研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市领导张云、倪涛参加。
3: 在与会区京辉玻璃制品厂，马军要求企业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加快补齐安全生产短板，加强规范管理和人员培训，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高新区电镀产业园，马军要求高新区在依托园区平台聚力招商引资同时，进一步加强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增强园区的应急能力，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调研中，马军来到方圆机电铝合金零部件毛具产品项目，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了解企业发展情况，询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抢抓工期，加快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蚌山区九州通产学研用高科医疗制造中心项目，马军希望企业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向外拓展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努力做大、做优、做强。
3: 马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整合全市优质资源，创新手法、步伐、打法，持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抓实六位项目调度等机制，让更多真金白银优质项目落在蚌埠大地上。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政企交流会、重点产业恳谈会，用心服务市场主体，不断强化要素保障，着力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茁壮成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细做实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来听下一条，记者丁静兴报道。9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立法与备案审查工作培训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副主任徐伟红、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参加。
3: 在

0: 讯中，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兵、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处处长胡晶晶分别以关于地方立法的若干问题、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解析为题，围绕立法法修改核心要点、良法善治标准、立法全流程规范、社区市法规审批批准要求以及备案审查制度严格、运行逻辑、核心实操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讲解。
1: 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履职，高质量做好法规起草、立法规划编制和计划制定工作，对标全市发展大局，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论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做实做细草案起草工作。要强化审查监督效能，扎实推进备案审查试点工作落地见效，严格落实双重备案加双重审查工作机制，切实扛起报备主体责任，做到所有规范性文件应报尽报。要深耕基层实践阵地，充分激活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传导优势，打通民意征集的直通车通道，切实把法治保障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0: 记者刘磊报道。昨天2026年蚌埠市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在淮河文化广场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全市各县区同步开展相关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盛庆到现场巡展。
1: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直机关工委等十多家单位联合主办，各单位在现场设置展区，聚焦 AI 应用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集中宣传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0: 活动现场，市民们排起长队打卡各游戏区域，感受 AI 换脸、深度伪造技术的迷惑性，观赏人形机器人所带来的动感舞蹈，通过隐私迷宫、慧眼投手等互动游戏项目学习网络安全知识。
1: 不少市民表示，通过活动游戏的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到了智能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也学到了很多实用防护技巧。
2: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0: 五年来，我市升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建设农业强势目标，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扎实建设和美乡村，粮食保供能力持续增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3: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正在查看水稻长势与土壤伤情。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我市遭遇强降雨，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地块排水通畅，他的水稻生长未受影响。朱明宇：
4: 高标农田建成以后，效果确实好。之前我们灌溉的时候，周期很长，需要很多人工。现在建成以后，我们旱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补水灌溉，周期也缩短了，人工也减少了。涝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排水保苗，大大坚定了我们种好粮的信心。
3: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过去五年，我市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50.1 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的 92.4%。 依托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今年我市下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总产达 159.71 万吨，粮食产能持续稳固。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陈华：
5: 五年来，全市深入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共建设高标准农田171.2 万亩，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项目区建成后，粮食增产成效明显，其中新建项目区亩均粮食产能提高约100公斤，改造提升项目区亩均提高约80公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强。项目区农民亩均增收约350元，群众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实现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机统一。
3: 产业兴则乡村兴， 五年来，我市坚持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做强糯稻肉食两大主链，培育五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今年一至七月，全市245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营收289.28亿元，同比增长2.06%。乡村面貌蝶变，和美乡村画卷徐徐铺展。五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已建在建省级中心村724个，覆盖率80%。农村卫生厕所累计改造33万座，常住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93.9%。农村改革纵深推进，二轮土地延包合同网签58.8万户，网签率99.7%。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经验入选全省攻坚克难十大典型案例。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胜：
6: 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牢记总书记经营嘱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抓实秋粮生产、高标准农田提质、农业产业链升级、和美乡村建设，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持续推动蚌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
3: 记者张浩报道。
1: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沃野织锦绣，振兴起新城。
0: 粮食安全是天大的事，产业富民是关键一招，和美乡村是老百姓的幸福期盼。这五年，诸城大地上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粮仓实，农民底气足。以前种地看天吃饭，现在旱能灌，涝能排；以前人扛牛拉，现在鸡种鸡收；以前凭经验，现在看数据。良田沃野稳稳托住了粮食安全的根基，智慧农业让种粮农民心里更有底。
0: 产业旺，百姓腰鼓包，土特产变成了金招牌，单打独斗变成了链上增收，外出打工变成了家门口就业。用工业理念干农业，靠产业链条促增收，产业有奔头，农民有赚头，日子越过越有尽头。
1: 乡村美，群众日子甜，过去脏乱差，如今洁净美。和美乡村不只是墙上的画，更是眼里的景，脚下的路，心里的暖。住得舒心，过得称心，这才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底色。
0: 五年砥砺奋进，乡村蝶变展新颜，五载春华秋实，沃野欢歌暖民心。站在新起点，让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奏响更加激昂的乡村振兴乐章。
1: 党代表风采，今天我们来认识蚌埠市神州机械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卢建华。他十几年如一日扎根焊接一线，以精湛手艺啃下一个个重大项目的技术硬骨头，用焊枪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
3: 生产车间里湖光闪烁，蚌埠市神州机械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卢建华正在开展船体焊接作业。作为一名80后高级技师，2010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潜心钻研焊接技术，取得国内外多项船级社资质，是车间里的焊接多面手。卢建华：
7: 我跟老师傅一起工作的时候，经常碰到老师傅在这个攻坚克难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的身影啊，一直深深地打动了我，然后我就立志我要学习他们。
3: 参加工作没多久，卢建华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时刻提醒自己，在提高技术的同时要做好表率。在企业的一个新型船舶项目中，他带领同事攻坚克难，为产品顺利交付奠定了基础。卢建华：
7: 当时是我们公司首次生产这个铝合金工程装备，开始干的时候就是焊接的时候啊，表面成型不行，然后气孔夹杂特别严重，我们就是几个人天天晚上加班去不断的摸索研究，不断的调整这个电流参数啊、气体啊，一步一步实验，最终解决了我们这些难题。
3: 卢建华积极总结实操经验，完善各类材质焊接工艺标准，做好技术传帮带。凭借突出业绩，他先后获评诸城工匠、省金牌职工等荣誉。卢建华：
7: 把自己平时累积的经验和操作技巧传授给他们，主动倾听班组组员的心声，做好一线和党组织的桥梁。
3: 记者刘磊报道。
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

0: 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问部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本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我市45项活动守护品质名声。
2: 蚌埠市淮上试验中学新建项目综合馆启动了封顶浇筑。
1: 新版蚌埠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蚌埠铁路车务段计划增开69列临时旅客列车。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9月份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在昨天节目当中，来自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质量月活动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在哪里可以鉴定网购食品质量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3: 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调研员吴进介绍，今年质量月的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目的就是通过各种宣传、教育、培训、参观等形式推动社会共治，引导全社会重视质量、追求质量、享受质量。
4: 今年我市要开展45项活动，其中市直部门是28项，各县区是17项。在质量文化理念的宣传上，我局牵头举办质量月启动仪式及质量标杆企业学习观摩活动，开展第七届蚌埠市人民政府质量奖的评选。各县区将在商圈、广场、社区举办主题日的宣传活动，将质量第一的理念推动得更加深入人心。
3: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咨询：
5: 我在网上买的脱奶粉跟羊奶粉，我没有办法识别，我想请问一下，到哪个部门，在什么地方，能鉴别一下子？
3: 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调研员吴进回复：
4: 我们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还有我们的食药所，他们都可以。质检院就在我们局机关的大院里，也就是蚌山区法院后面，你或者你通过地图上也可以搜索一下的食药所。
3: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接着来听新闻。昨天，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迎来重要节点，综合馆启动封顶浇筑，标志着这个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加淮上区学位供给，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6: 上午9:30，在位于淮上区后楼路东侧、龙兴路北侧的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现场，综合馆的封顶浇筑正式启动。这一场馆建筑面积约3400平方米，共三层，此次封顶浇筑约540立方，需要连续浇筑约11个小时。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赵杰：
7: 综合馆集成了风韵操场、舞蹈教室和食堂三大功能区域，也达到了梯度，实现了安全与实用功能的统一。
6: 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总建设
7: 也达到了梯度，实现了安全与实用功能的统一。
6: 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约67.6亩，建设内容为教学楼、综合馆、实验楼、报告厅、地下停车场以及配套设施，规划班级36个，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各单体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本月底 A 栋教学楼也将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赵杰：
7: 我们将继续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和进度关，科学组织施工，确保项目尽快交付使用。
6: 记者马笑，通讯员沈厚军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新版
8: 发挥出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一个工作要求，发挥出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9: 通过王总的介绍，我们可以感受到啊，邮政在乡村振兴中可以说是身兼多职。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邮政系统是有很多独特的资源的，包括我们的商流啊、物流啊、资金流、信息流等等。那我们在实际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如何把这些资源给它拧成一股绳的呢？
8: 好的，主持人。这个工作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邮政呢服务乡村振兴的杀手锏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四流合一的这一个优势。商流呢帮助我们

0: 通了农产品买卖的这个渠道，物流呢解决了我们农产品运输配送的这个困难，资金流呢为我们广大农户提供了金融活水，信息流呢则让数据和资讯下沉到了田间地头，这四张网呢交织在一起，是其他快递企业很难复制，也是我们中国邮政是国家赋予的无可比拟的一个优势。就像我刚开始介绍的一样，我们蚌埠邮政呢在全市就拥有100个网点，其中81个就可以为广大的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呢正在不断完善。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跟这个邮政领导提一点小看法。
1: 嗯，您请说。
2: 就是这个雪花路有一个邮政分拣机构，就雪花路后边，就这个地方有点乱，有点脏，有点脏乱差。
1: 嗯，
2: 对，您这经常这个三轮车有时候他送那个快递的干啥的，他那个里面摆的盒马们都是很脏很乱，对，对，有点脏乱差。对，有那份靠着马路，又反正环境不太好。
1: 好的。
2: 给那个错觉。
1: 好的，感谢吴先生的建议哈，王总。
2: 哦，谢谢你，好好好。
1: 嗯，好的。
0: 好，这个情况呢，可以请我们运管部的吴坤经理来进行一个给听众朋友进行一个解答。
1: 好的，吴经理。
3: 嗯，好的，欢迎感谢这位热心观众打来电话。雪华路那个网点呢，它因为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它的这个周边的建筑啊，也都是一个老旧小区。我们也在着手对这个处理场所呢进行一个改造，也欢迎您把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工作人员，我们在这个结束过以后会主动跟您联系，我们也会督促相关部门尽快提早把我们这个改造工程提上日程。
1: 嗯，
3: 好，谢谢。
1: 嗯，好的，也感谢吴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刚刚通过王总的介绍，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邮政上下正在系统地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也在积极地服务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整体的工作是如何推进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措施呢以及带来的效果呢，也正是我们邮政系统正在打造的服务乡村振兴的1258这个工作体系。具体解释呢，就是一呢，就是谋定一个目标，就是扎实推进惠农合作项目，我们联合邮储银行、中邮保险等单位，给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提供金融、寄地、电商、农资等一揽子服务，帮他们解决种不好、带不到、